0: 大哈，基本上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的，包括现在的盛汇桥，还有六岔路口、解放路哈，完全可以来放心通行。人民路、中引路、学院路哈，也都是可以来放心出发。
1: 对，整个道路交通情况是一路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啊。在路面上行车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及时的来联系我们，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微信来参与的话，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以后呢，直接输入文字或者是语音来进行留言。
2: 清晨八点，能量满格。
3: 这里是1019早安能量站，
2: 用声音唤醒你的活力，用行动点亮你的早晨。
3: 趣味任务、元气播报、惊喜互动，陪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八点整，1019早安能量站充电开始。
1: 8:02来关注我们这一时间段的早安能量站，各位上午好，我是金瑞。
0: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1: 首先来说说魏夫人吧，魏夫人我们都知道她是著名的女书法家，是吧？魏夫人是我们运城人，那她是运城哪里人呢？
0: 今天我们来给出大家三个选项哈，您来做选择。 A 是下县，B 是盐湖区， C 是临沂。
1: 对，魏夫人是我们运城哪里人啊？她曾经是王羲之，这个曾教导王羲之学习书法啊。来说第二题吧，枫林渡啊，枫林渡这个名字当中的林指的是谁的陵墓呢？
0: 也是三个选项哈， A 是女娲， B 是雷祖， C 是娥皇。第三题依旧是成语接龙，今天我们给出的成语是同甘共苦，大家来接这个苦，往后接2到3个成语哈，就算您充电成功。这会儿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哈，在您的手机微信里右上角有一个加号，然后选择公众号，直接来搜索运城广播这四个字儿哈，私信当中您发送这个文字消息，或者说是你打字不方便，您发送语音，也是可以的哈，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再来跟各位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三道题。第一题，魏夫人哈是著名的女书法家，她是我们今天哈运城的哪里人呢？ A 是下县， B 是盐湖区， C 是临沂。
1: 第二题，枫林渡名字当中的林指的是谁的陵墓呢？ A 呢是女娲， B 呢是雷祖， C 呢是娥皇。
0: 第三题，同甘共苦，大家来接这个苦，一首歌曲的时间来等待一下各位的留言。

0: 好的，8:07哈，来看一下大家伙的答案啦。
1: 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到平平淡淡说到了第一题选 C， 第二题也选 C， 第一题的 C 是01，第二题的 C 是鹅黄啊。第三题苦尽甘来，来来往往，往事如风。
0: 薛方祥说到了魏夫人是下贤人，然后风铃度呢是丰厚的陵寝。
1: 来听一下冉冉不凡。
2: 第三题对，第三题苦尽甘来，来来往往，往事如烟，烟雾缭绕，绕来绕去，去如自然，冉冉不凡。
0: 你又来了，你又来了，好几天都没听到你这个，
1: 这个
0: 烦了。
1: 对，语音发来消息，你第一题是不是没录上哈、啊？直接是从第二题听到你的声音。
0: 太急了，那么着急干嘛呢？
1: 是一个急性子啊。
0: 对，慢下来，慢下来啊。孟婉瑜说到，接送孩子上学的单子多起来啦。
1: 他说第一题盲猜是盐湖区哈，第二题的话雷祖，第三题苦尽甘来，我们接这个苦哈，他接的是苦口婆心，还有信心满满。好的，我们跟各位来公布一下正确的答案哈。第一题魏夫人哈是著名的女书法家，她是今天我们运城哪里人呢？正确的话选 A 下县啊。
0: 是啊，就是河东安邑人，也就是今天的下县哈，是曾经的教导王羲之学习书法啊。
1: 对的。第二题，风铃渡名字当中的铃指的是谁的陵墓呢？正确答案话选 A 女娲。相传哈，女娲是风姓哈，陵墓在此，所以说故称风铃。那么渡口哈也因此得名为风铃渡。
0: 对，他姓风啊，所以说是叫风铃渡啊。大家今天了解风铃渡这名字的来历了啊。
1: 第三题，同甘共苦的苦，您有充电成功吗？

0: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1: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5: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6: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

0: 七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一批重点项目已开工并加快建设。
1: 一到七月份，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6845.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
0: 再来关注律师法修正草案日前提请二次审议，拟明确鼓励支持律师依法提供法律援助。
1: 截至目前，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上已登记的数据资源产品和服务超过30万顷，覆盖全部国民经济呢是97个大项。
0: 再来了解25号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
1: 25号张家口首次迎来俄罗斯直发的班列，标志着中欧班列东通的满洲里口的这个口岸呢是正式打通了。
0: 再来了解一下，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的橙色预警，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1: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从25号啊，针对呢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青海、山西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
1: 15五期间，我国将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店、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集成参保缴费、就医支出等情况，整合个人档案啊，提供了健康风险提示、医疗保障建议等服务。
2: 纵览新闻要事，评述世间热点，采撷最新消息，荟萃精彩新闻，竖起耳朵，让世界近在眼前，畅通1019。
1: 北京时间8:18，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0: 大家周三早上好，我是陈琦。
1: 李说到同甘共苦啊，苦尽甘来，来日方长，长短不一，一心一意，意气风发。
0: 相当可以哈，给您点赞。
1: 罗伟山说到了电视台门口这路灯没电了，是路灯吗？还是这个红绿灯啊？
0: 红绿灯哈，今天早上是有路过哈。确实是一个不亮的状态哈，刚才的话我们已经是和这个辖区中队交警取得联系哈，大家稍安勿躁哈，通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啊，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观察哈，确保安全以后再来通行。
1: 好了，任东海啊也来打卡签到了，他说呢，永远保持向前的姿态，风雨兼程，步履不止啊，努力成长，遇见闪闪发光的自己啦。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社会方面的消息哈，来说一说这个机器人吧。机器人进厂打工哈，难在哪儿呢？现在哈，这个人形机器人正在从展台走向产线，但要真正成为可靠的生产设备，还要面对零部件的贵而不稳、有效数据的采集难，以及工业级成功率要求高的一些考验哈。从赛场到工厂，行业开始哈，逐渐的探索人形机器人在工业场景下的应用边界啊。
1: 是，所以说，如果机器人开始走向工厂，你最关心的是什么呢？比如说安全性，因为和人共处嘛，它会不会靠谱哈？另外呢，还是它的价格，多少钱才能买得起？还是实用性，它真的能够帮我干活吗？还是它的耐用性，会不会动不动就罢工了？
0: 是，会不会用一段时间就坏了，需要去维修？这个维修的话，也是不小的一笔费用啊。
1: 是啊，所以大家最关心的什么，或者是最关心的会不会代替我的工种？
0: 还有就是它这个效率到底是高还是慢啊？
1: 哎，是啊。来说一说这个人形机器人，因为这两天呢，这个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确挺吸引大家的眼球的，不仅仅是中国，还吸引了全球媒体的关注。在赞叹机器人赛场上接连取得突破性成绩的同时，外媒呢也高度评价中国在具身智能领域所展现出来的技术哈，这个迭代能力和产业链的一种优势。

0: 法国24电视台报道说，正在北京举行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人形机器人接连刷新短跑记录。人形机器人还在拳击、足球和武术等多项对抗性赛事中展开角逐。赛事集中展现了中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日益增强的实力。英国《卫报》报道说，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组成方阵，自主列队入场，全程无人工干预，完成了复杂队列变换，集中展现了中国在人形机器人多机协同领域的顶尖技术实力。土耳其《每日晨报》关注到，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比赛强度比去年更高，同时机器人将在工厂、餐厅、办公室等模拟场景中展开真刀真枪的实干能力对决。正如报道所说，只有机器人能在这些最终场景中发挥作用时，它才具有真正的价值。
1: 是，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中国人形机器人哈，全球占比的话已经是达到97%了。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参赛机器人智能化、精细化作业能力哈大幅升级，自主感知、精准操作能力持续突破。从赛场表现到产业数据，中国人形机器人迭代的这个技术升级，还有量产规模领跑全球，正在从实验赛场稳步迈向真实生产的生活场景。
2: 对，最新发布的一个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报告也显示，2026年的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呢突破了4万台，全球市场占比也是高达97%了。

雨下的胸，也相信过了雨总有好风，心摆首，心它不负我。我心仍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哪种时刻，心空而又。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3: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5: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0: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交法早知道，云锦来说道。
1: 8:30来关注我们这时间段的云锦说道。各位上午好，我是清瑞。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启。
1: 我们平常在路上的交通规则啊，最基础的一个，比如说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的等一等啊，这幼儿园小朋友都经常就是说到的一句话啊，背诵的儿歌的现实当中。而好多的这交通参与者啊，就忽视了红灯的作用，忘记了宁停三分不。

0: 疫苗。
1: 是的，在日前的话，有辆小型轿车哈行驶到一个路段的时候哈，因为没有按照交通信号灯的指示通行，与相对方向左转的两轮电动摩托车发生了碰撞哈，事故造成了电动摩托车驾驶人受伤，两车不同程度的受损。
0: 最终呢，公安交管部门就认定小轿车驾驶人呢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电动摩托车驾驶人呢虽然没有导致事故的过错，但是呢他没有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没有依法登记上牌的机动车来上路行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被罚500块钱。
1: 是，所以说我们在骑车同时哈也要有这个相应的驾照哈，你比如说我们的电动车啊，只要超过了50公里的这个时速的话，它就是属于电动摩托的一个性质哈，需要考取摩托驾照的。另外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闯红灯的危害哈，无视交通法律破坏通行规则。在交通的通行规则当中，红绿灯的作用哈就是合理的分配车辆，保证车辆和行人的通行安全有序，而闯红灯就严重破坏了路权的分配规则。
0: 另外呢，就是闯红灯的行为呢，容易增加交通事故的发生率，它的危害和影响是非常大的。对于机动车闯红灯，还会面临被罚款、记分和行政处罚。
1: 另外哈，就是损害公共交通秩序，不管是行人还是车辆，随意闯红灯哈，对于社会秩序的破坏哈，都是极其严重的，大大损害了社会的文明风尚。
0: 另外呢，闯红灯呢，容易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哈，可能还会产生了第三方的受害者，不仅仅是自己的车辆和自己的人身安全的受到损坏，那么对方的生命安全也会受到一种侵害的啊，所以说。这个行为那就是害人害己的行为，
1: 是
0: 吧？是，所以说相关法律是怎么样来规定呢？我们来请进的下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的刘泽霞刘警官。
1: 刘警官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1: 今天我们是关注到了这一起案例哈，和这个无证驾驶摩托车

0: 第38条规定，机动车信号灯和非机动车信号灯表示，一、绿灯亮时准许车辆通行，但转弯的车辆不得妨碍被放行的直行车辆、行人通行；二、黄灯亮时，已越过停止线的车辆可以继续通行；三、红灯亮时，禁止车辆通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51条规定，机动车通过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应当按照下列规定通行：遇停止信号时，依次停在停止线以外；没有停止线时，停在路口以外。
1: 好的，感谢我们刘警官的提醒哈，辛苦了，再见。
0: 好的，主持人，再见。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得哈，红灯的话我们就不能够通行了。如果说是你越过了停止线哈，可以继续来通行。那如果说是红灯亮的时候还没有越过的话，一定要耐心等待哈。我们一定要记得宁停三分哈，不抢一秒。
2: 是的哈，所以说一定要注意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才能够让我们安全的行驶在路上了。
1: 也希望各位在路面上行车哈，都可以平安出行，安全到家。
2: 好的，来看一下啊，
1: 这李杰说到了，他说红灯行，绿灯停，黄灯亮了赶紧跑，
2: 皮一下
1: 皮一下一定要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啊。
2: 是，尤其你看你在外地开车，这种可能这个管得更加的严一些啊。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哪里管得严还是怎么情况哈，就是我们自己要对自己的生命安全来负责任啊。所以说呢，大家呢，就是我们运城公安交警呢，交通管理支队呢，目前对于辖区哈、所有的一些这个违法行为查处的力度也是非常非常大的啊。
1: 对，
2: 包括最近一段时间的，除了机动车以外，还有非机动车的这样的一些违法行为，比如说不戴安全头盔啊，这个也是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负责。这个呢，以前是苦口婆心的劝，哎呀，劝，有些听，有些不听，现在怎么着呢？我们说那不行就罚吧。是吧，直接在监控探头拍上，然后呢通报，可能会通报你的单位，是吧？
1: 对，
2: 直接就通知到你个人来交这个罚款。
1: 我就发现哈，最近的这个很多一些骑行电动车的一些

0: 纪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纪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

0: 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1: 幸福持续为您
0: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2: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3: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2: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4: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2: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3: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2: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5: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1019 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忙忙碌碌的每个人，
1: 熙熙攘攘的每条街，
0: 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儿，
1: 平平常常的每一天，
0: 畅通一零九，伴您快乐出行。

0: 8:4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清瑞。
1: 大家周三早上好，我是陈琦。
0: 好的，接下来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呢共同来说一下啊。
1: 来关注一下这个电影方面哈，2026年以来，中国电影市场对外开放和持续深化。数据显示，今年进口影片引进数量、上映占比、同步首映规模是全面提升，中国文化消费需求持续加大，全球各大电影制片方持续加码中国市场。根据中影集团的数据，2026年上半年，全国上映的进口影片58部，票房合计33.23亿元，同比去年是增加了6.29亿元。进口片在全国总票房的占比当中，从去年的9.22%提升到19.15%。
2: 看一下蜘蛛侠崭新之日，暑期档今年就看的是小黄人嘛，看了那个蜘蛛侠
3: 奥德赛。
4: 据中影集团数据，2026年上半年全国上映进口影片58部，票房合计33.23亿元，同比去年增加6.29亿元。进口片在全国总票房中的占比，从去年同期的9.22%提升到了19.15%。2026年以来，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等多部进口影片轮番登场，疯狂动物城2中国市场票房贡献稳居全球首位，成为该片全球票房的核心支柱。进入暑期，进口片热度持续攀升，蜘蛛侠崭新之日比北美提前2天上映，首周开画8.24亿元，刷新近5年真人进口片开画纪录。诺兰史诗巨制《奥德赛》八月。

0: 10月14日内地上映，点映阶段就引发观影热潮。影史经典《肖申克的救赎》4K 修复版和第81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动画长片《机器人总动员》也在8月首次登陆内地大银幕。专家表示，各大海外片方已从深耕中国票仓转变为优先适配中国市场。
1: 海外的那些片方始终都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有潜力且后续还有待开发的一个巨大的金矿，接受世界的角度和观点也更加的新颖，这些都为电影市场输入了很好的活力。
2: 是的，所以说现在全球电影片方哈也会持续加码我们中国市场哈。在今年的暑期档当中哈，您都看了哪部电影呢？也可以和我们共同来分享一下。
3: 啊，再来说一说这个金价吧，再来说一说这个金价啊。作为全国黄金珠宝市场的风向标呢，深圳的水坝市场呢也是周末啊，水贝市场呢也是周末迎来了一波的客流小高峰。那么面对呢不断攀升的金价，消费者是观望还是入手呢？商户们又应该呢如何来面对价格波动带来的经营压力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记者的探访。
4: 周末下午，记者来到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看到各大柜台前围满了挑选饰品的顾客，其中既有趁周末来选购的本地市民，也有拉着行李箱从外地专程赶来的批发商和代购。虽然金价处于高位，但市场热度不减。
5: 上上个星期的买的才890多，然后这个涨了，觉得其实挺高的，我怕它会有波动嘛，所以说我先买10克。
6: 小克重的，因为这个波动比较大嘛，大克重的感觉买了要是跌了有点承受不起。
7: 更注重于就是款式的好看，主要是还是想选一些就是日常百搭款。
4: 随着金价在高位波动，消费者不再盲目求大，转而青睐轻量化与高颜值兼具的产品。多家商户表示，工艺精湛的小克重产品已经成为当前绝对的销售主力。
7: 10克以内这种克重是特别好卖的，1克左右的这种会占比60%大概这样子，然后呢4-5克的占比了30%多。
4: 与此同时，投资金条类产品也迎来了一波明显的销售增长。在一些专营投资金条的店铺门口，前来咨询和购买的顾客明显增多。
8: 这一周相比上个星期销售应该会多出40%左右。像昨天我们有一个客户一次性买了一个500克，还有一个客户一次性买了一个200克。
4: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虽然金价上涨意味着库存价值高了，但补货成本也水涨船高。目前大部分商户都采取低库存快周转的策略，部分批发商甚至实行当天卖当天补的锁价模式，以规避金价剧烈波动的风险。
2: 是，所以说具体是入手还是观望哈，我们一定要量力而行哈，就是投资的话还是需要谨慎的哈。
3: 没错啊。
2: 好的，节目最后哈，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刚才我们收到了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河谷盆地有35度以上的高温，3到4级东南风，最高气温32度至36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3到4级东南风，阵风5级或以上，最低气温24度至27度。盐湖区的温度是27度至36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北部有中到大雨。后天白天到夜间阴天，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
3: 对，今天呢又是比较炎热的一天哈，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包括在今天夜间呢也会比较热一些。但这种闷热的天气哈，在持续今天明天两天的时间哈，后天就有一波这个降温的过程，并且在一些部分地区还有可能有阵雨出现，所以说呢大家呢还是出门带好雨具。更多的气象资讯可以来拨打12121来进行详细的咨询。
2: 好的，以上的话就是我们今天畅通1019的所有的节目内容。稍后的9点过后是安宁老师为您带来的安宁帮您忙，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关注。明早的7点，我们不见不散喽，
3: 拜拜。

0: 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1: 他要去哪玩？
0: 他跟谁出去玩？
1: 他穿什么出去玩？
0: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1: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0: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1: 他会不会拆家？
0: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0: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5: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6: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7: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说的1019。

0: 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了，上班工作一定要开心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乎很难被定义。
1: 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0: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1: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0: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2: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3: 在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0: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1: 我1019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0: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忙。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1，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

好，那今天呢是8月26号，星期三，眼瞅着到8月底了哈。这两天天气热，今天呢是一个晴转阴的天气，最高37摄氏度，最低26摄氏度，37很高了哈。我这也是这几天应该是气温最高的一天了。再过两天吧，后天，从后天开始，我们的气温将会有明显的

0: 下降，哎，大家可以再略等两天哈。好的，欢迎大家呢通过各种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生活中碰见了什么困难事麻烦事，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再说一下我们的电话，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好，现在呢来看看我们各位听友的留言打卡。每天呢一大早就有很多的老听友，尤其是固定的打卡的老听友，准时准点就打卡了。今天早上来的最早的依然是四宇他爹，对，每天早上都来的最早哈。说完老师好，下线出租车打卡了。来，新桥区建材说，这个安老师周三早上好，今天白口窑打卡，祝大家开心快乐每一天。哎，来，柳进强说，安老师早上好，市区打卡。唯物之足低调说，安老师上午好，打卡签到抢沙发。哎哎，今天这低调打卡倒是挺早啊，平时准时准点的，今天还提前了几分钟。白如笑说，这个签到哈，22号的下线演唱会没去，昨天回娘家路过二桥了，只要是天热，二桥的热闹就还在。哎，听说演唱会人挺多的哈，不过我也没去看，哈哈。涛声依旧说，安老师早上好。清风微徐说，安老师早上好。哎，来，我们的听友说，上午好，签到打卡，下周二9月份开场，真快。哎，对，8月份即将跟我们挥手告别哈，即将迎来9月份。9月份呢，秋天到了，这个气温呢，有主要是气温下来了哈。9月1号开学之后呢，气温将不会像这两天这么热了哈。来，这个北向专业胡博丙斯说，老师上午好，北向镇送货的路上打卡签到。哎，啊，北向镇不就在北向？你是正出发是吗？千古之音说，老师你好，路上打卡。哎，你好。摇摇头没烦恼说，安老师周三早上好，打卡打卡。哎，你好。浪迪说，老师好，临沂打卡。哎，你好。做好自己说，安老师早上好，我想咨询一下，古街呢正对面的那条街往西花园方向右拐，没有画右拐车道，能右拐吗？右拐要等红绿灯吗？啊，你说的那个应该是可以的。右拐是这样的，右拐它如果说有专门的右拐的红绿灯，那必须得等着哈。如果没有的话就不需要右拐，直接就走哈，那里可以直接右拐。对，我从那儿走过哈。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接听这个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你好。
1: 安宁老师好。
0: 哎，李先生你请讲。
1: 之前我联系过咱们。
0: 嗯，
1: 因为还是因为下线市郊那个修路那个工程款。
0: 嗯
1: 嗯嗯，后来他说是7月份给我们钱，然后说我们7月份联系，就说是有8月，然后是8月中旬，一直打电话，现在就是连接电话都不接，都联系不上这个人。
0: 哦，前两天反映过是吗？
1: 嗯，反映过。
0: 嗯，我记得以前好像反映过这个事情。
1: 对。
0: 现在就是老答应接，但是到了现在电话都不接了，是吧？
1: 对。
0: 他是个中间人吗？还是工程方？
1: 他工程方。
0: 他是工程方是吧？
1: 对，他项目经理。
0: 对，咱四郊做的是啥工程来着？
1: 表现。

0: 什么？
1: 道路标线。
0: 道路标线呀。
1: 对。
0: 那应该有拨款的吧？
1: 然后因为人家交通局给他们已经付款付到80%了。
0: 嗯嗯，对。
1: 然后他就是不给我们付。
0: 一点没付。
1: 他总共付了10万块钱。
0: 还差多少？
1: 他差97。
0: 付了一半多是吧？
1: 对。
0: 啊。
1: 然后我们因为他那个好像是挂靠了3家公司。
0: 嗯。
1: 然后就我们去找运上一家公司，运上那家公司，我找人家，人家找他给我们后来付了一点。
0: 嗯。
1: 然后现在这个在太航仓公司是在太原嘛。
0: 嗯。
1: 我们也联系了太原，太原说是他们要跟这个叫杨栋的沟通联系，太原。
0: 意思是你们中间还有个公司？
1: 我们中间没公司，他们是修路的，他是挂靠公司，他挂靠了太原公司。
0: 用的人家的手续，意思是？
1: 对，用的人家的手续。
0: 行，我们一会儿联系一下，好吧？
1: 对，因为我们打他说是，哎呀，公司已经给你把款批了，给你们付，就是不付。他说是要再不付你找我。
0: 嗯，
1: 现在月底我找他连电话都不接，这段时间打电话连电话都不接。
0: 你是找太原那家公司是吗？
1: 不是，我找杨栋连电话都不接。杨栋说公司如果公司不给你付，我给你付了。
0: 嗯，
1: 我们手续都全着了，都补完，都全着，发票也开了，然后就是现在打电话都不接电话。
0: 嗯，对，按说这种工程应该上面都会付款的嘛，它是道路标线这种工程。
1: 你啊已经都给他付款都付到80%了，基本付完了。
0: 嗯嗯。
1: 这还是2024年干的活。
0: 2024年的。
1: 对。
0: 啊，好嘞，行，我们一会儿就联系一下哈。
1: 好，谢谢您。
0: 嗯，
1: 因为我们一直联系不动人家。
0: 行，我们来联系试一下，好吧。
1: 也找不见他。
0: 嗯嗯，好嘞，行，那先这样，
1: okay.
0: 一会儿联系到了我跟你联系啊。
1: 哎，好，谢谢。
0: 嗯，好的，好，好，再见。嗯。好，来看平安健康幸福，舒安老师，上午好，周三空港打卡，哎，你好。来，雄鹰展翅说这个。韩老师早上好，临沂打卡签到，哎，知足常乐，双老师上午好，市区打卡了，哎。

多宝鱼呢还发了两个心灵鸡汤哈，看来正在跑车呢。哎，第二个心灵鸡汤说，失败固然可怕，但是朋友的成功更令人揪心。哈哈哈。中国男人说，老师在家打卡，你多喝水，永远支持你。好，谢谢你哈，大家都多喝水，这两天感觉确实天热哈，得多喝水哈。来，这个北向专业活泼丙斯说，我们的店呀在市内的条山街呢。哦，我看你的名儿以为你就在北向呢。心若浅说，这个他问的应该是六岔路口的那块，那块的红绿灯呢现在确实不太会开，就是不知道该看哪个方向的红绿灯，有点晕哈。那边开起来，对，那边就是突然一到那儿有点懵，确实有点懵，得熟悉一下。不过它地下，注意它地下有标线，有直行啊、左转呐、啊、什么右转之类的，先看好地下的这个标线哈。然后呢，实在不会走，跟着车流走哈。大部分的车还是知道怎么走，跑上两次就知道了。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2339100、2339200和2339300。

0: 好的，另外一位我们的李先生，也是说前两天欠款的，发来一个截图，截图说好的今天是最后一天，对方说再也不拖了，我知道了，他说我今天8点到9点我钱到账，啊，连本带利给你，然后这时又过了一天，说今晚8点转给你，如果转不到，你说怎样都没怨言，哈哈，反正说很多就是不给你还钱是吧？好，稍后一段广告时间。
1: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快来一起晒网啊！
3: 好嘞，
4: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5: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6: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2: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

0: 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
2: 有难题您说话，说话
3: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2: 追踪真相，
3: 不畏艰难，
4: 不胆言放矢，
3: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5: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15。哎，我们的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热线，来接听梁先生的电话。梁先生你好。
6: 哎，你好，安宁老师。
5: 哎，您请讲。
6: 我昨天下午5:30左右吧，在那个八一市场那个东口红绿灯那里在等车嘞，情况下我手机上发一个信息，说是我违停了。
5: 八一市场东口是吧？
6: 对对，我是由北向南走了。
5: 由北向南是吧？
6: 嗯嗯。
5: 我知道大概那块应该是有抓拍违停的，但是正好这个视线范围可能就到了你。就是等车，就是等红绿灯的那个车道上了，我估计是这样。
6: 对，那等的比较长一点，那个车比较等车的比较多一点。
5: 是的，是的，有罚款的要处罚吗？
6: 我123上面哈，现在没显示。
5: 就是他上面怎么说的？他是让你抓紧驶离还是怎么着？
6: 抓紧驶离。
5: 啊。这个应该是不罚款的，但是我这个事儿我们得跟交警队反映一下。他那块儿肯定是不让，就是有违停的探头的，但是他那个范围我知道之前有过这种情况，他那个范围呢正好波及到了，就是大家有时候上下班比如说停的长，正好进入到他那个范围，就是大家正在等红灯然后就给抓了，但是他那个应该是劝离的，劝离的信息多一些，这块我们跟交警队再沟通一下，他有的这个抓拍的探头正好就在离红绿灯不远的地方，容易就闹出这个问题来。
6: 对。
5: 行，你这个应该是不罚款的，如果你要罚款了你及时跟我们说好不好？
6: 啊，好的。
5: 但是这个事儿我们得反馈给交警队啊。
6: 对，好的。
5: 对，我们及时的反馈给交警部门。如果要是一旦发现有罚款，你赶紧跟我们说，我们跟交警队沟通这事儿啊。
6: 能行。
5: 哎，好的。
6: 嗯，
5: 行，
6: 谢谢。
5: 哎，好的，好，再见。嗯，
6: 再见。
5: 对，他这个呢可能需要一定的调整，他这个可能就是路边呢有这个抓拍，但是他抓拍的探头呢有一定的探头的视线范围，所以说他可能是因为这个上下班停的比较长，一些车流停进了探头的这个捕捉范围了，所以他呢就给抓了个违停。这个呢一个是调整一下捕捉范围，哎，再一个说如果要产生罚款的话，对于这些车主的话要免于罚款哈，是这个属于技术上的一个问题哈。来，李先生，刚才说的发的那个还钱那事儿啊，我跟你说这个还钱呀，就是最麻烦的一个事儿，借钱还钱，对，他天天答应你，我今天还，我明天还，他就是不给你还，对，这也是我们时常在节目当中碰见最头疼的一件事儿哈，就是要钱这种事儿很麻烦。来看我们听友说，安老师早上好，万荣笤帚老城在巩村向您打卡问好。马上开学了，我们的产品呢供不应求，正忙于加工啊。那好啊，那生意好啊。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接听郭女士的电话。郭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有什么事儿您请讲。
1: 我是永吉腾飞早期的，这个物业公司是怎么回事啊？就是他们这个我们这物业公司是自治物业，就是去年刚选的这个物业公就是代表选的物业公司。
0: 嗯。
1: 后来他自己就是以前是个小煤房，本来煤房这个位置就是在的公共地方是违法，就没有任何手续盖的，堆了一个临时就那个简易房的，他堆着呢。当煤房使用了，然后他这个煤房后来他去年他上任之后，他自己买了个煤房，换了个大的，而换大之后把我直接就堆在那个化肥池上面，就小区这个化肥池上面。我就问一下，这个化肥池堆在化肥池上面，不是肯定有一定的安全隐患了？
0: 嗯，
1: 而且他这个煤房是违建的，我不知道应该找哪个部门诉求，我意思是要把他这煤房移走，不知道找哪个部门。
0: 嗯。
1: 我想咨询一下，因为我跟12345投的12345推到设计，设计说他们管不了，管不了。然后我又问一下哪个，他们说管不了。然后我又问他们说，我说是不是物业客管？他们我到物业会计，物业会计也不属于他们管，所以我也不知道找哪个部门。
0: 啊，你说你们是自治物业，意思是你们小区自己推选出来的？这个
1: 是他们去年推选的物业
0: 啊，自己推选，就是你们小区里面的业主自治是吧？
1: 对对。
0: 然后业主他把那个算是物业的门面房重新更换了一下是吧？
1: 对，更换了个大一，本来这个物业房煤房就是违建的，以前小一点，对我们我这一楼影响还不太大，今年他换了个大的，影响就特别大。
0: 现在
1: 而且他这个
0: 现在对你的影响主要是什么？
1: 就是他离我们楼房近嘛，一个是那
0: 个离你房子有多远呢？
1: 有9米吧，是吧？9米，它就是我们这个
0: 它有多高啊？盖了一个
1: 3米多吧，
0: 3米高9米，这个影响应该不太大吧？
1: 因为噪音太大呀，因为整个小区，我们7栋楼，整个小区都从我这门口过来，然后人天天垃圾在那扔，或者是人来，噪音也挺大的。
0: 他这个物业的房它有什么噪音呢？
1: 不是，因为所有的小区人在那里聚集了嘛，早晚都在那嘛，这都不是。我关键问一下，就是他这是不是属于违建，而且是属于是不是在化肥？
0: 首先一点，他在你小区内部，这是一点哈。
1: 嗯嗯。
0: 再一个呢，这是不是违建，主要是看他是在你小区内部的公共用地上还是什么。比如说那一片呢属于公共用地，这块呢。如果在不影响你们业主的情况下，你刚才讲了它高是有3米，离你有9米远，9米挺宽的一个距离，3米从遮光啊什么的应该都遮不到你那儿。
1: 嗯，
0: 是遮光遮不到你吧？
1: 遮不到，
0: 对，遮光遮不到，9米远也挺远的一个距离了。你说的小区里你们自治应该自己选出来一个物业，他可能觉得以前那个物业那个房不太好，重新换一个对吗？
1: 人家那个房好着呢，他们自己坏的，他没经过。
0: 你要说是不是违建？
1: 业主在这也没
0: 违建的
1: 代表也没同意，
0: 啊、
1: 他就自己坏，他的个人行为坏。
0: 违建的一个前提，他自己出钱换的。
1: 对，他说他自己出钱换的。
0: 啊，这如违建的一个概念什么的，你们小区里头，假如说那块地呢不属于公共用地，公共用地物业是有权处置的。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他没有占你们小区的绿地。没有占你们小区的这个其他的这个与居民共享的这个它有一部分是属于物业的公共用地，它如果在这个上头建就不属于违建。再一个就是它影响到你什么，比如说我建这个影响咱遮光了或者怎么，我刚才专门9米远，我说九米还挺宽的一个距离，它小房只有3米高嘛，对吗？这个应该从你的出行上遮光上都基本上都不太影响你，我感觉你是
1: 我这个小区没法，就是我进了大门，我让整个小区进了大门之后他就把这个房子给，其实是那点行车都是很不方便的。
0: 那他还有什么合适的地方建物业这个房子？
1: 他的我找他说哎呀，以前因为我们小区建实际上是没建煤房的地方。
0: 对呀、啊、那这个门房建哪儿呢？我不太了解你们小区哈，但是他、
1: 啊、
0: 那你觉得他放哪合适啊？
1: 我觉得他放到那个我的楼房侧边，放的小一点，不需要那么大，放到侧边小一点就行。他们说那样，这样他找好多理由说这个不行。那
0: 你看，我想的是这样，你们小区为什么是自治物业呢？以前有物业公司。

0: 吗？
1: 有。
0: 那后来怎么这物业公司不在你们小区干了呢？
1: 他们几个人不让人家干了，说人家当时物业给收过20块钱、
0: 啊、
1: 他们现在收是说人家就是那次去年就是停电的时候没有及时处理，那个他们就把人家推翻了。
0: 嗯嗯，推翻了，然后换了一个他们来自治是吧？
1: 对
0: 啊，
1: 他们自治，可是说白这个所有的决定都是他一个人决定，业主代表在群里面说了，他决定了每一个事情业主代表都不知道。
0: 那你们可以再重新选举吗？再走程序。
1: 就是我现在关键是他这个没法常年在。
0: 现在就是你看这物业也不满意，自治的物业也不满意。其实
1: 我不是不满意他这，我就是说他这个小在小区划分池上住放着肯定是有很大的安全隐患，是不是？
0: 那你要说安全的话，这就是消防的问题了。你要不知道往哪反映的话，你就往，你看你反映他啥呢？你比如说你要是反映安全问题，那就找消防的部门，对吗？就是他这个建在那上头，合规不合规？你要说违建这个事儿，我听了一下，应该也不算是违建，他没建在大街上，他建在你们小区，对你们小区里的，我就说了，那块如果属于公共区域，他可以在那建，他不影响你就好了。
1: 因为他影响我生活了，因为现在噪音太大，是不是？真是的，我家窗户说白了，窗户都不敢开。
0: 嗯，
1: 你就不知道那一个小区吧，一早一晚人都在那儿聚集着。
0: 你说有些人坐那儿聊会儿天是吧？
1: 这个你当不住人家，了解是正常，但是如果不能整个小区让我一家宿舍这样，是不是长期办法？我就想咨询一下。
0: 嗯，我就说要说安全问题的话，可以向消防部门来反映。就是、
1: 消防我不知道消防部门电话是应该是打哪个？
0: 消防队嘛，你们查吧，我们也得114查呀。你们有记得、
1: 啊、对？查消防队哈。
0: 对，你可以向、
1: 哦、
0: 你要说他不安全隐患，你可以向消防部门反映。但是这个是不是还得消防部门过来看一下，对吗？
1: 哦。
0: 你要说违建的话，为啥没有受理的违建呢？我说他没建在大街上，一般建在大街上挡路了，没有什么自己乱私搭乱建，这叫违建。你们小区里的公共用地，比如说就是你们小区大门口的一片地方。那建个什么门房啊，物业的门房什么等等，那这就不属于违建了，对吗？
1: 不是，因为一般建设都要进行规划局规划，都要有施工许可证，规划或者离建也有规划许可证。
0: 不不不，你们小区内部的事儿，这不是，这就不是什么住建部门还给你什么施工规划了，他只要在你小区里头没有占用大家的公共用地。什么叫公共用地呢？比如说这绿化用地啊，或者说等等等等，他们有他们的一部分的他们的用地。知道吗？就是这个，他不需要，他不是说建在大街上的。你要什么市政了什么的，给你审批啊，市建住建部门给你审批啊，规划呀、啊，还给你上，不是这样的。小区里有些设施是你们自己来整的，知道吗？你比如说，你小区里的充电桩怎么弄，或者怎么样？对，他要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往哪装的问题。但这不是说啥都是哪给你批，知道吗？
1: 哦，是这样，意思是，小区如果有这个空地，他物业就可以随便弄了。
0: 他只要是在他你们小区内部的属于他的地方弄，对吧？
1: 哦，没事。
0: 哎呀，我是觉得，当然我不了解你们小区什么状况啊，总得要有个门面房，总得这个门面房，总得这个门面房可能离谁近一点。不离你近一点就离谁近一点，离谁近一点都举报的话，你们小区的这个自治物业那也别干了。对啊，他不离你近就得离别人近，他离谁都有可能要稍微近一点。刚才你说了，他也就是个3米的小门房，离你有9米远，其实离你的距离还不是很近。我觉得要是有个2-3米，
1: 离整个小区里面嘛哈，我们这里是煤口，大煤口。还没口，他们就是、
0: 啊。其实啊，我是这么，就是我说的，要照着你们小区都是照你这样想的话，这物业也别干了，这自治物业也别干了，哈哈，因为他不在这儿建，他在别的地方建，他又离别人近了，然后离别人近也像你一样投诉说他不行，他离我近，他就给我弄回去，放到原来的地方，那你就不高兴了，那都不高兴了，这物业就别干了，
1: 是
0: 啊，是不是这个道理？我觉得一个小区吧，一个方面我们说物业。要做好服务，但同时呢，业主啊，相互之间，这叫相互配合的问题，对吗？
1: 对，是不是？但是你就啊，
0: 你说咱们说好了，他们像那个什么，有时候可能会有人聊天或者怎么样。咱们住一楼的，一楼说实话，外面到了上下班， 小朋友出来玩。

0: 那你一路避免不了某种噪音，就是他那个小朋友在院里玩啊，甚至有的小区傍晚还跳个广场舞呢，还有什么等等等等，你对，你要说这个的话，那就声音太多了。另外一点我就说了，你说你觉得他换个地方，换到我的什么侧面，你换到哪儿去，他都有可能离新的业主又近了一点，离你远点，离别人近点，对吗？那要离近一点了，那就像你一样说不行，不能建这儿，又离我又近了，那我就说了，你们小区物业咋干呢？我是这个意思啊。当然你可以投诉，他这不管怎么建，他得符合规矩，符合规定，你可以举报他，消防啊什么的。但是我想呢，这物业工作也不好干，百人百姓的嘛，百人百百就是自己都有自己的一个状态的问题，对吗？
1: 嗯，
0: 你也思考一下吧，反正我觉得你要投诉也可以，当然他不管怎么建也要注意安全，要是真不安全的话他真得挪地儿，对吗？
1: 对，我觉得他肯定在化肥厂建筑肯定不允许对
0: 你。行，你考虑一下、
1: 啊、
0: 好不
1: 好？
0: 哎，114可以查一下消防部门。
1: 嗯，对，我114查询。
0: 哎，好的。
1: 嗯，好。
0: 哎，好的，好，再见。嗯。
2: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34，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23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刚才跟那个郭女士也聊了一会儿，其实这也正是我们各个小区的家长里短哈。有些时候呢，可能我们这个物业上大家觉得他不像话，服务不周到，干什么事儿都不理不睬。有时候呢，这个我们在这个小区里居住，比如说这个物业的门面房，基本上他都会离某几个房子近一点，门面房你那大门口边上也都会有些楼栋在跟前，对吧？但是你说这个一个小区的共存呢，有时候我说句该说不该说的哈，假如说我们这个住房子对住房有某些

哎，所以说呢，这个我就说了，如果说对小区的各种方面有一定的要求的话，我们在购买房子的时候就尽量挑一个能够避免以后产生这些问题的。比如说刚才也说到了噪音问题，噪音问题我觉得应该买的稍微再高一点点。一楼它那个噪音避免不了哈，一楼不管谁从你楼下走，聊着天走过去，小孩蹦蹦跳跳的，你都能听得清一清二楚。对，你稍微高一点点，哎，这个噪音就小很多了。对，我们通过购买房子的时候的一种规避就把它规避了，是不是？

来，我们的听友说，这个那个六岔路口从雨都大道往东进入双桥路，和从河东街上西凤桥那两个红绿灯刚好在路口呢形成一个交叉点，不怎么安全，得整改一下哈。

0: 你说的这块我怎么没判断出来是在哪里呢？来，冉不凡说，安宁老师周三早上好，打卡打卡。哎，你好。哎，多宝鱼说，这个全国消防举报的统一电话96119啊，哎，96119，嗯。我就说了他的门房，我就说往哪建呢？他说换个地儿，行，换个地儿可能又离另一个业主近一点，另一个业主也说不能建这儿，哪都别建，反正。我觉得他们小区的物业干脆那什么得了，就是干脆就别建物业的门面房了，在家办公就行了，自制物业嘛。来，烦恼退退退说，四季绿城美食城那里啊也是这样，堵车呢，还发短信让赶快驶离。哎，对，那里呢因为老有一些车违停，所以在那儿呢就有了这个抓拍的设备了。那块儿我觉得应该有个抓拍设备，当然有时候可能会误伤一些车辆哈。一个呢，如果不罚款，他就可能是误拍的。如果要是我只是在那儿堵车被拍了罚款了，就赶紧去申诉哈。来，一路向前说，打卡打卡，今天收到儿子的录取通知书，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哎，走入了新的校园，开始了新的生活，有的已经走入社会等等。每年到了这个假期的时候，到了这个暑假的时候，其实很多的家庭都会因为孩子的成长而发生很多的故事。所以说呢，这个暑期呢是一个特别热火朝天的日子，而对于每一个有孩子的家长们家庭来说呢，也是红红火火的，孩子在成长，家里看着，一起呢伴随着成长。所以说这个假期呢就是领通知书高兴的时刻。哎，孩子又上了新的学校，又开始升级了，哎，小学升初中了啊，初中升高中了等等。哎，也希望每年的这样的一个暑假都能伴随着我们的成长哈，伴随着我们的脚步的成长。当然对于很多孩子来讲的话，迎来了几个月的假期也是快乐的要度过，眼瞅着就到跟前了，该收收心了。这两天家长呢就别带着孩子呢再四处乱跑了，收收心，马上就要开学了。好的，一段三分钟的广告时间，9:45，我们节目继续。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4: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6: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5: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7: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5: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6: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5: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8: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 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有难题您说话，
1: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1: 不畏艰难，
2: 我敢言发声，
1: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4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来，纪山的段先生哈，给我们节目组通过电话的方式打卡，哎。还有我们的听友说，安义街上学校开学堵车严重，尽量绕行。哎，大家注意哈，这两天陆续有些学校可能就要开学了，尤其是到9月1号的时候，到了8月31号的时候，大家就要注意送学生上学的哈。来，浪迪说给安老师啊反映个问题，临沂去临近和牛渡的道路，每个路口的标线的厚度呢最少是1公分，老百姓拉的水果呢只能靠最边行驶，汽车轮子过的时候呢都能离开路面，密集程度很高，希望这个问题呢能给有关的部门反映一下哈。好的，你说那个路口的标线做的太厚了是吧，从那过的时候这个车过于颠簸是吧。好的，行嘞，这块这条我记下了哈，我给临沂交警队反映一下。塞北的雪霜老师

今天呢还是高温天气，多喝水，注意防暑降温，照顾好自己。永济老火车站打卡签到，哎，来，WiFi 是最动听的英语字说，打卡打卡。安大爷，预测一下什么时候能下雨？周五哈，周五能下雨，掐指一算，

来，我们听友阿腾说，安老师联系帮办的节目是打2339200还是300，打哪个都行哈，2339100、2339200和2339300都可以哈，这几个电话都能打通，有问题现在你就打电话就好了。好，来看我们的听友说，这个宇都大道呢直行去家电市场啊，这个我知道，要偏南直行，河东街上的西凤桥呢要偏北直行，路口呢刚好形成了交叉点哈。按理说呢，从宇都大道去家电市场呢要看双桥路和红绿双桥路的红绿灯，但是有的车呢他们就看河东街的灯去家电市场。其实咱们那个六路口啊，红绿灯都调过好多次了，调整过，包括怎么执行啊，都换过好多次。那个可能就是有一定难度，对，它六路口它怎么摆灯都不合适。可能现在呢，就是在不断的调整之后的一个状态，可能依然还需要调哈。就是碰见了六路口的时候，都会比较，不管在哪里哈，只要碰见是多路口的时候，开车的时候。都反正多注意吧，多路口本身红绿灯就不好显示。

哎，我们的听友京进说，这个华园豪庭南区北区那块呢，有个摆摊的呀，经常影响道路，南区北门口哈，啊，华园豪庭。对，你说这摆摊儿了哈，前两天我想想，我是在哪里？对，我想想啊，就是在中银大道那块儿有摆摊儿。你说这个摆的路啊，就往这太靠路中间了。过的时候还感慨了一句，我说你说有时候这个城管有时候说好啦，我们不让摆摊儿，经常跟这个摆摊儿发生冲突，大家都说咱们哎做个小生意不容易，但是你要摆你摆啊，你就往路中间摆。所以有些事儿你说这个，你说好啦，他们是弱势群体，但有些弱势群体在做某些事情的时候确实有点过分的。你既然大家都同情或者说觉得怎么样，你去摆，你守规则，不要去影响什么。对，好了，让你摆你就使劲往前摆。所以说有时候就是经常说这人性啊就是这样，在某些时候不能以强弱来判断。

好，来看我们的听友，发大财说这个左拐绿灯卡着不走，最后直行走了，太坏了吧。你们这道是什么道？直行并左转吗？这是个什么道路啊？是直行并左转的吗？如果是直行并左转的话，他可能就是走直行，他不走左拐。但这条路能不能走直行的我不知道。哎，发大财说左拐道没有直行，只是没有监控而已啊，那这车有点太不道德了哈。

0: 那这就不道德了，你走你的道啊，你压在人家的道上。所以说有时候这抓拍，有些人他就得该罚哈。这说是说到这个交警部门罚款，只要他不是在那乱罚款哈，就是未罚款，我说这有些车就得罚，而且要罚得狠点，让他一下就把记性能长住的那种罚哈。有些真的是，这就是没道德哈，这人压在那儿他没道德。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张先生你请讲。
1: 那个是啥，安妮老师，就是我们有那个轻型货车，就是蓝牌的轻型货车。
0: 嗯。
1: 是每天从运城往临沂方向走。
0: 嗯。
1: 这是都好几年了都没事，就是前几天吧，有挨着两天到这个运林路往临沂方向走的半路，有一个摄像头，他误判是我们车是大车，
0: 嗯，
1: 然后本来。

0: 就是限速这块儿是吧？
1: 对，我们行车本，我拿着行车本过去，上面行车本也是，你看蓝牌上面都是显示轻型货车，不算是大车。
0: 嗯嗯。
1: 如果是大车，如果算是大车，它不是不能超60的话，那另外那几辆应该也都拍呗。
0: 嗯嗯。
1: 按理说都要拍了，他们都没事，就我这个车。
0: 嗯，行。
1: 这意思。
0: 今天节目时间快到了哈。
1: 嗯。
0: 今天快到了，我们看导播，如果导播现在还没联系上的话，我们就明天再联，明天来连线交警部门，好吧？
1: 行行。
0: 哎，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政策问题。看看是整，主要是看怎么规定的。如果说规定你的小车就能跑80，那他这就是误拍了呗。
1: 对，
0: 如果要是规定这就是60，看看这规定什么时候出来的，咱们就、等等吧。我明天联系一下，好不好？
1: 好嘞，好嘞。
0: 哎，明天我给你接到节目里哈。
1: 明天就这个还是这个电话哈？
0: 对，
1: 我这个
0: 对，明天我们会跟你联系的。
1: 行行。
0: 哎，我们联系到交警之后就给你一块接进来了，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哎，
1: 谢谢安老师。
0: 好好，没事，我们先把这政策搞清楚，好吧？
1: 好嘞。
0: 嗯，好的。
1: 好，
0: 再见。嗯
1: 嗯，拜拜。
0: 因为今天看时间也快到了哈，明天吧，明天整这事儿，明天我们跟交警部门联系一下，先整清楚这个法规是怎么规定的哈，然后呢，再看他这个是否有误判的问题。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暂告一个段落吧，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天气呢还热。所以说记得多喝水，多喝水呢是恒定不变的一个保证我们身体健康的最有力的方式，所以说出门多备水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接下来是律师帮您办节目，有专业的法律方面的问题，请在下个节目当中的拨打热线咨询律师。好的，明天我们再会吧。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3: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4: 他要去哪玩？
3: 他跟谁出去玩？
4: 他穿什么出去玩？
3: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4: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5: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3: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4: 他会不会拆家？
3: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招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0:01，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1.9 应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今天呢是8月26号星期三，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是晴转阴，这个温度呢比昨天预报的还要再高一度啊，今天最高温度呢是37度，最低温度是26度。好久好久没有看过37度的天气了，当时三伏天的时候都没这么热呀。再来关注一下明天全天的是多云，最高温度呢是35度，最低温度是23度。不要着急，过了明天之后呢，从后天开始啊，这个温度呢会骤降5到6度。不知道会不会发生啊，但是还是来期待一下吧。好的，这几天呢比较热一些，大家工作辛苦了，多喝点水啊。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02，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正式开始。如果说呢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打电话咨询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啦。好的，这几天呢有听友呢不断的在后台发布一些话题，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也欢迎大家啊生活当中呢有什么法律上的困惑或遇到什么样的案例想和我们一起来讨论的话，我们首先节目当中呢会有专业的嘉宾，同时呢也和各位听友呢一起来探讨一些法律知识，然后呢一起学习，一起进步。好的，那我们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我们接下来时间呢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纯正律师事务所的王登超王律师。王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王律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呢，来和大家分享这个法律知识，同时呢大家有问题的话也都可以咨询王律师。生活当中不管是借贷纠纷呀，婚姻家庭担保，还有劳动合同啊等等啊，方方面面的困惑呢都可以来咨询一下王律师。好，王律师有没有忘掉什么样的事情？上次是不是说这次来了之后要做一个自我介绍啊？
1: 嗯，没忘。
0: 啊，好，来吧，开始给大家来详细介绍一下啊，要不然我们短短的就是10几秒的介绍呢不足以表达我们每一个律师这个特点还有这个擅长的事情啊。王律师来。
1: 嗯，感谢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因为入驻咱们这个律师帮您办这个节目也有一段时间了，
0: 嗯，
1: 也是想给大家好好说一下，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
0: 嗯，
1: 我本人是山西纯正律师事务所的一名职业律师，从2017年

0: 入行到现在，在这个行业也熏陶了将近十年了，算是一个年轻的老律师吧。
1: 嗯，年轻的老律师说得很准确啊。
0: 不敢说自己深耕行业，但是得益于纯正所和同行的帮衬，代理过不少案子，代理过一些案子，对于刑事、民事、民商事，还有最近也在研究行政方面的一些问题，有一些自己的经验。所以说希望大家有问题或者是有什么纠纷，可以跟节目或者跟我们来交流沟通。
1: 嗯
0: 嗯，希望就是这支萤火可以照亮大家的维权之路。
1: 嗯
0: 啊，谢谢啊。
1: 啊，好，说得非常棒啊，尤其是最后一句啊，就是每一个人啊，就是个人的事情呢，看似啊，就是好像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呢，它对于每个人个人来说，都是人生当中的大事儿。而且呢，像每一件这种事儿呢，拼凑起来，真的会。就是我不能说是促进这个司法进步吧，至少呢让我们这个维权之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断的改进，也会变得越来越简单，让每个老百姓维权的路上呢也不会那么的复杂，有更多的公平和正义啊。好，当然了，今天王律师做客的节目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打电话咨询，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00-300，来帮助大家排忧解难。好的，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冉冉不凡说，徐宁老师、王登超律师，周三早上好，打卡打卡打卡，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收到收到收到。好，今天呢是准时来打卡了啊。好嘞，给你点个赞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北向专业湖泊丙子说，徐宁老师律师上午好，北向镇送货的路上打卡签到。哎，好嘞，收到。好，辛苦了啊各位，今天如果说在路上干活或室外工作的朋友啊，一定要多喝水，没有什么好办法啊。还有呢就是得空啊，稍微休息一下。好，来看一下清风微徐说，徐老师律师上午好，滴，好嘞，带有音效的一个打卡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多宝鱼，他说，宁姐，我这儿有个瓜要不要吃？等会儿，你这个瓜是那种含水分的，就是吃的甜甜的，然后能放到胃里面消化的那种呢，还是需要大脑去消化的那种瓜？我有点害怕，你给我说清楚我再决定要不要吃啊。好，我来看一下这个青燕之龟，一开始呢就问了一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他说呢，问一下，申请强制执行后一个月没结果，一个怎么做啊？就之后怎么做吧，应该是王律师。
0: 嗯，像听众朋友们说的这个情况实践中还比较常见。
1: 嗯，
0: 目前就是咱们的法律文书生效之后依法申请强制执行，但是申请强制执行，
1: 嗯，
0: 首先它会有一个排队立案的过程，实践中案子比较多。
1: 嗯，
0: 如果说案子真的立了，分到法官手上之后，法官会首先对于财产进行一系列的查控，对于被执行的财产，其次他也会按照规定来通知被执行人，
1: 嗯，
0: 送达一些文书，并且要求被执行人来报告自己的财产情况啊。
1: 嗯，
0: 这一系列动作做完之后，咱们也可以及时跟法官去沟通，了解财产查扣的情况，并且可以要求法官去协调，去通知被执行人，到院来协调协商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都是可以的。下一步的工作也需要咱们去及时。

0: 要不然的话就一直是这个中等状态吗？
1: 对，这个是实践中比较头疼的一些问题，就是咱们当事人说，如果说作为申请执行人在和法院来处理沟通这个中本程序的话，咱们一定要了解清楚，首先是要确定是否达到这个中本的这个程度。
0: 嗯
1: 啊，如果说确实还有执行的财产或者有其他情况的话，咱们也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
0: 嗯，
1: 当然实践中如果确实案子中本了之后，也是咱们也提供不了其他的财产，没有新的情况的话，咱们来恢复执行是有难度的。
0: 嗯，
1: 法院他那边程序也比较麻烦。
0: 嗯
1: 啊，咱们这个要考虑清楚。
0: 对
1: 啊，
0: 好，其实呢借这个事情呢再次来跟大家强调一下，就是之前呢有这个听友啊已经拿到了这个胜诉判决了，但是呢不知道有申请强制执行这么一个过程，然后错失了这么一个机会，所以这块呢王律师也给大家普及一下。比如说呢就是像这种借贷呀、等等这些问题，拿到胜诉判决之后什么契机去申请强制执行，怎么个流程呢？
1: 像一般这种情况，如果说真的取得生效法律文书的话，
0: 嗯，
1: 我们还是建议要及时去申请强制执行。
0: 嗯
1: 啊，因为首先可能对于被告被执行人来说，他们是有一个反应的一个时间或者处理的一个、一个程序。
0: 嗯，
1: 咱们其实如果申请的话，可能会更多的来查扣处理对方的财产，保障他的权益。其次就是说，如果说对方有能力或者是可以协商还款的话，通过法院、通过执行局来做这个程序，或者是来出执行和解协议啊，其他方案的话是更规范、更有一个保障。
0: 嗯，
1: 啊，
0: 对。
1: 如果说实践中咱们确实是超过，申请执行的期限，现在目前是两年。
0: 嗯。
1: 超期之后，咱们的权利可能就得不到保障了。
0: 嗯。
1: 啊，到时候执行立案或者是执行开展的话，不太好弄。
0: 嗯，
1: 咱们这边也可能会丧失权利。
0: 对、如果真的错过的话，那得重新起诉吗？还是就这个权益就彻底没有了？
1: 他这个不是重新起诉的问题，因为法院已经对这个案子进行了一个裁判、有一个处理结果。
0: 对，
1: 如果说是确实是超期的话，在法律规定咱们也是可以去主张去立案的。
0: 嗯，
1: 去立案的话，对方看对方会不会对这个提出一个抗辩。
0: 嗯，
1: 法院可能会进行一个审查，如果说确实咱们也没有主张，中间对方也没有还款，
0: 嗯，
1: 咱们也没有申请执行的话，可能就面临的一个失权的问题。
0: 对，
1: 当然如果说对方跟咱沟通了，中间也还款了，
0: 嗯，
1: 那这个可能时间还会往后中断。
0: 嗯，
1: 哦，再会延续。
0: 我们要申请这个强制执行的话，需要递交什么材料？是需要找谁？
1: 目前咱们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向咱们运城市各县市的法院要求有一点区别，盐湖区法院可能比较简单一点，需要咱们的生效法律文书、
0: 对
1: 执行申请书，目前是要素式、执行申请书可能需要填一些表格，包括提交申请人的这个银行卡信息、被执行人的财产信息等等，咱们可以尽量的多提供一些。
0: 嗯，
1: 然后还需要就是申请执行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0: 嗯，
1: 就是总结一下，就是身份证复印件、判决文书的复印件和申请执行书就可以。
0: 嗯，
1: 但是你像有的地方的法院，比方临沂、夏县等法院，可能是对于执行申请书要求的份数比较多一点。
0: 嗯，
1: 可能是要到原件要三份，然后还要同时提供银行卡正反面的复印件，有的是身份证正反面的复印件也都要提供。有的法院可能同时还需要一个生效证明，就是法律文书的生效证明。
0: 嗯，
1: 这个大家可以提前去沟通一下。
0: 嗯，
1: 啊，该准备都准备好。
0: 哎，好，非常感谢王。

0: 在后台留言。当然了，如果说呢大家生活当中有任何的麻烦事儿、难办事儿、烦心事儿，都可以打电话，我们的律师呢在节目当中在线帮助大家去解决问题。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好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山西纯正律师事务所2012年设立，律师团队专业过硬，深耕各领域，可跨域协作解民忧，为百姓提供全方位法律维权服务。律所获双强六好示范党组织，多名律师斩获省市级优秀律师等荣誉。王登超律师深耕民商事纠纷、刑事辩护领域，成功代理国家赔。王登超律师深耕民商事纠纷、刑事辩护领域，成功代理国家赔偿、金融纠纷等多类案件，热心公益，坚守初心，用职业素养护航百姓维权。
2: 一个人看电影太孤单，先找个电影搭子。想去听一场演唱会，那就找个演唱会搭子。买奶茶第二杯五折，
3: 没问题。
2: 网红餐厅打卡拍照，
3: 好。
2: 一起学习考研考公，
3: 行。
2: 城市马拉松陪跑，
3: 走。
2: 找一块儿减肥路上的非绊脚石，别担心，在搭子的货架上应有尽有。不论是临时抱团、暂时陪伴，还是目标一致、臭味相投，在搭子这件事上没有哀意之分。跟有趣的人一起做有趣的事，从来都是一件让人享受的事情。别犹豫，勇敢去找你的搭子吧，因为一路有伴，压力也会减半哦。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5: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6: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0: 锁定 FM 101.9应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纯正律师事务所的王登超王律师。王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后台听友的留言啊。刚才呢，多宝鱼发来一个大瓜啊，其实呢，这个也不算瓜，我觉得呢，就是可以跟大家共同来讨论一下。我刚才呢，已经把这个留言发给我们的律师了，花时间稍微看一下这个事儿啊是怎么个事儿，来捋一下。稍后呢，我们可以共同来探讨一下。好，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回答后台听友的留言。我们参与方式呢，可以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来看一下小苏糖说，王律师，我是取保候审的保证人，检察院第一次打电话叫当事人过去，我需要过去吗？取保候审保证人是干啥的？我还是第一次听啊，学习一下。
1: 一般对于刑事案件中，对于犯罪情节比较轻，的情况，可能会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取保候审。取保候审一般是分为就是人保和物保，就是可能会交纳保证金，或者是提供符合条件的保证人来作为一个保证。然后一般实践中，就是嫌疑人他被取保候审之后，他是有义务及时的配合办案机关去侦办案件，要做到随叫随到。当然这种情况，保证人他是否要去到现场或者配合这个办案的话，一般是不需要的，咱们要根据他这个办案机关的这个通知和要求。没有说保证人非要一定要到场或者是一定要怎么样，因为对于案件进行调查或者是办案机关在做这个讯问笔录的时候，保证人他也是不能到场，不能在场的。但实践中可能是你像一些办案过程中有一些是职务犯罪监委的案子或者其他案子，他对于被传唤的人可能是需要有人去陪同，去陪同要有一个送人和接人的这个一个动作，或者是有一个手续，他们是为了就是划分清这个责任，就是这个人是你交到这你领走了，随后有什么问题或者是这个人出现情绪波动啊，有什么激动的行为是跟办案机关是没有关系的。
0: 明白了啊。对，所以说呢，这个第一次打电话叫当事人过去啊，可以暂时不过去，如果真需要的话也会通知他的啊。所以这个呢不必过于的担心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豆宝鱼留言说，我也好奇，对，我们都很好奇啊，就是豆宝鱼发了一个关于禁烟的这个事情啊，我们律师呢一会儿呢就是看一下这个事情，然后呢跟大家说一下啊，是这样，我先把这个事情呢先给大家来说一下，如果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参与到这个讨论当中啊。这个豆宝鱼说，昨天呢有这么个事儿，他说在商场门口呢，就是看了一对这个小情侣，然后他说北京市内是禁烟的，这一对小情侣就餐的过程当中呢，发现餐厅有人抽烟，还拍照录视频记录下来，说找餐厅看怎么处理，他说也可以及时跟这个法官沟通。他说那个店长呢就是给这个小情侣打电话，问这个小情侣诉求是什么，小情侣的诉求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他说我没有什么诉求，我们就是好奇有人在店里面抽烟了，你这个店家会怎么处理这个事儿？店长说呢，这个服务员呢已经提醒过抽烟的人了，小情侣说你们只是提醒就行了吗？我们没什么诉求，也不是讹你钱，就是想看看，就是好奇你们该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如果你们不处理的话，就只能打12345举报了，如果举报的话会罚商家6000多块钱，就看看你们商家怎么处理这个客人。这个就是多宝鱼说的这个事情的整个经过啊。然后关于这个事儿呢，多宝鱼也有一些困惑，也是我想问的，他说想问一下这个商家有没有资格，有没有权利对客人罚款呢？如果说没有的话，应该向哪个部门举报？因为也是晚上了，有关部门呢肯定也下班了，那这个该怎么劝阻呢？他不听那怎么办呢？生意做生意嘛，又不敢得罪客人，太难了，两头难，两边都是客人，一边小情侣发现了这个行为，另一方面呢就是抽烟劝阻不听。其实大家听到这个事情呢也可以我们讨论一下。其实我想问的是什么，就是既然有这么一个规定。

0: 室内禁烟，如果真有人不听的话，到底谁来管呢？是公共场所的管理人管，还是相关部门去管？怎么处理这个事儿，王律师？
1: 嗯，首先就是留言这个事件中的小情侣，我觉得他们的这个法律意识和公共管理的意识还是比较强的啊。
0: 对，是的。
1: 但是对他们的一些认识，或者是他们的一些处理办法和建议，他未必是真的是合法或者是合规。
0: 嗯，
1: 咱们看来就是目前面对于这个情况，首先要涉及的是，在我们律师看来要涉及的要分析，他这个是可能是相关的这个文件是会涉及到北京市控烟控就是控制吸烟条例。
0: 嗯，
1: 它这个本质上是一个地方性法规，控制吸烟条例对于咱们商家和个人，如果说违反这个禁烟规定，会有一些处理结果或者处理办法。
0: 嗯，对。
1: 但是从咱们日常生活中来说，咱们商家和消费者个人之间是一个服务关系。
0: 嗯，
1: 啊，就是说我是一咱们之间是建立了一个服务合同，对于商家来说，没有在法律上没有说我有管理你或者是对客人进行罚款的一个权利，他是没有的。
0: 嗯，
1: 作为服务商家或者是经营者来说，他们在面对这个控烟条例来说，他们是有自己的一个义务，比方说在他们经营的范围之内要张贴一些控烟禁烟的公告。
0: 嗯，
1: 对于违反规定或者吸烟的客人，他们要及时的劝阻。
0: 嗯，
1: 啊，进行一个劝阻或者劝导。如果说商家真的是尽到了上面的这个责任和义务的话，
0: 嗯，
1: 不是说必然会面临罚款，
0: 嗯，
1: 不是说小情侣说的就一定会
0: 罚他六千多块钱
1: 或者六千的罚款。
0: 啊，对。
1: 但是根据我的目前的这个现场的了解和查询哈，
0: 嗯，
1: 对于商家来说，他们如果说没有落实到他们的管理责任的话，是罚款是2000到5000元，
0: 嗯，
1: 啊，可能6000元这个不是很准确。
0: 对，
1: 当然对于说对于吸烟的这个消费者或者顾客来说，他们个人他明显是违反了这个法规的规定了，
0: 嗯，
1: 他们个人也会面临一些处罚，最直观的处罚就是咱们说的可能会进行一些罚款，
0: 嗯，
1: 个人罚款可能是50到200元的一个罚款，
0: 嗯，
1: 啊，如果说商家或者是咱们生活中的其他朋友发现这个情况，咱们首先就是可以固定这个固定证据，
0: 嗯，
1: 固定他吸烟的这个违法事实，
0: 对，
1: 咱们可以向去有关部门去投诉，
0: 嗯，
1: 我目前了解他这个控烟条例的主管部门可能是当地的一个卫健部门，
0: 嗯，
1: 啊，卫健部门如果说查证属实的话，会对相关的这个违法人员进行的一个处理或者处罚，
0: 嗯，
1: 这个在法律上属于行政处罚，
0: 嗯，
1: 当然，上面的商家如果说真的尽到了上面的义务的话，不会说是面临罚款或者处罚。
0: 嗯，
1: 如果真的是要走到这一步的话，商家也有权利去陈述申辩，
0: 嗯，
1: 啊，去维权。
0: 嗯，
1: 啊，咱们也不用过分担心。
0: 哎，对，是的。所以这个事情呢，说到底啊，就是，商家只要把自己该做的做好了就可以了。不让抽烟，我要提醒你，我要劝阻你。
1: 对，
0: 就是你听不听的话，商家他是真的没有权利去罚款的，因为他不是执法部门嘛，他没有办法去罚款的或者强制性的做一些什么啊。
1: 对。
0: 但是呢，积极的劝阻啊等等啊，这些动作只要有，对于商家来说影响不大的啊。所以呢，也给大家普个法，就是有一些地方呢禁止吸烟，咱们就不要吸烟了，就包括这个公共场所当中，
1: 尤其是列车上。
0: 对，是的，列车上。哎，这个可就严重，因为它有乘警嘛，是吧？
1: 对
0: 对，乘警和这个商家的这个
1: 可能面临罚款和行政拘留。
0: 对对对，是的，这个效果就不一样了啊。好，来看一下马年发大财说，我爱吃瓜，开始。这个瓜不知道是不是你想吃的这个瓜，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很有必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当然，那如果说到这块的话，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啊。有听友呢，有时候呢，在后台就会问到说，咱们单位当中迟到罚款，说咱们单位能罚款吗？
1: 按照法律规定，单位没有权利对劳动者进行一个罚款。
0: 嗯，
1: 只是说劳动者如果说是，就是特别不负责任，
0: 嗯，
1: 有违反单位规章或者失职的行为，给单位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话，
0: 嗯，
1: 单位有权利向劳动者进行一个索赔，要求赔偿，
0: 嗯，
1: 啊，但是单位他也不是行政机关，他也没有权利说是对员工进行一个罚款，是不可以的。
0: 啊，对，就是像这种什么迟到啊，罚50、100呀，这个是不可以的，是吧？
1: 嗯
0: 嗯，但是咱们话又说回来啊，就是法律上是这么规定的，不可以罚款，但是你在工作单位当中，咱们就应该是 有这个规矩意识嘛，就是单位当中它有一定的这个规章制度的。那规章制度当中呢是怎么来约定你这个上下班时间的，或者说呢怎么样来约定你的出勤时间还有工作绩效等。

0: 等等啊，咱们就是协商一致的话，要按照这个约束来，这个也是要去遵守的啊。好，不知道大家还有什么样的想法，我们可以共同来沟通和交流一下，在后台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来看一下这个一时书说，律师您好，我想问一下，这个租客把我作为房东的洗衣机给卖了，没有经过我同意，也没有事先告知我，然后他又买了一个二手的，他还跟我说之前的坏了，全部都没跟我说，我不同意，我能不能要求他给我赔一个新的原来的品牌？
1: 对于目前听众朋友他说的这个事情，首先要看他当时和租客之间的租赁合同，他们之间是一个租赁关系，租赁合同是对于这个事情是怎么约定的。
0: 嗯
1: 啊，如果说是对方他就是私自处分房屋内的财产，要面临什么样的一个后果或者是赔偿，承担什么样的违约责任。
0: 嗯，
1: 当然如果说也没有说当时也没有约定这个事情的话，那实践中对于他这个违约行为，咱们可以要求他赔偿经济损失。经济损失就是说咱们这个洗衣机的市场价值，以这个作为评判。
0: 嗯，
1: 不能说是你要求买一个全新的，或者你要求指定买一个比这个更贵的。
0: 嗯
1: 啊，这个是法律上是支持不了，但是实践中你们也可以协商。如果说对方的这个行为确实是影响了，也触犯底线了，
0: 嗯，
1: 或者是你们事先有约定的话，这个也可以视为他的一个严重违约行为。
0: 嗯，
1: 咱们也可以要求他解除合同来搬离房屋。
0: 嗯，
1: 啊，当然对于一些押金啊什么的，你们看怎么处理，
0: 嗯，
1: 也可以来弥补自己的损失。
0: 对，是的。
1: 啊，
0: 其实我觉得啊，这位房东就是刚才的王律师也是从这个法律角度上来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就是跟你说了一下这个该怎么做。其实我觉得从个人这个情理上来说的，你比如说他说了之前洗衣机坏了，他又买了一个二手的，因为咱这洗衣机啊，我不知道是全新的还是已经用过的啊，嗯，可以商量啊，当然这也是我的一个建议，就是本来洗衣机它是一个功能性的产品，它不是说有什么价值或者说纪念意义我就非这个不可了，可能就是当时之前的那个坏掉了，然后又换了一个，然后咱能正常使用，到时候呢把这个二手的留在咱们这块就可以了，我觉得都是使用嘛，如果说不影响后续租房，不影响这个房子价值的话，其实你们协商也不需要就是太较真了，然后除非说啊，就是我们在租房的时候，房子里面有什么特殊意义和价值，我就非它不可的，咱提前跟这个租户也约定清楚，也把这个事情呢都说清楚，什么动什么不能动，当然也跟各位租客说一下啊，咱要换什么，咱要改什么，咱要重新装人家的房子，一定要注意给房东打个招呼，要问一下人家同意不同意啊。其实呢按照王律师这个说法啊，那这些其实都应该是写在合同当中的，但是呢据我了解，咱们这个租房合同呢其实很多都没有约定的特别清楚，所以呢遇到事情的时候呢咱们多问一嘴啊，避免后续发生任何的矛盾和纠纷。好的，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32，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山西纯正律师事务所2012年设立，律师团队专业过硬，深耕各领域，可跨域协作解民忧，为百姓提供全方位法律维权服务，律所获双强六好示范党组织，多名律师斩获省市级优秀律师等荣誉。王登超律师深耕民商事纠纷、刑事辩护领域，成功代理国家赔偿、金融纠纷等多类案件，热心公益，坚守初心，用职业素养护航百姓维权。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啊，哎呦，这下亏大了。
5: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6: 快来一起晒娃啊！
7: 好嘞。
8: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9: 哇，又是100分。

0: 比他爸爸强多了。
1: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2: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0: 更远一步。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力培育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2339300即刻咨询。

0: 北京时间的10:37，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请进节目嘉宾，来自山西纯正律师事务所的王登超王律师。王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那今天呢是周三，大家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任何问题的话呢，我们节目呢持续在线，然后呢热线也持续开通，有问题的话随时来打电话咨询，电话呢是0359-2339-100 2339-200和2339-300。好的，我知道啊，就是在整个法律途径维权的过程当中呢，难度比较大，同时呢周期比较长，让很多就是遭遇到不公待遇的人呢也是望而却步。但是呢在这儿我想说的是，既然有这一档保障，然后既然有这个途径来帮助我们维权，那我们也要尝试着去维护自己的权益。我们律师呢做客到节目当中，也是帮助大家把这条路呢梳理清楚，同时呢给大家更简单快捷实用的一些解决办法，让大家少走弯路。好的，如果说呢生活当中遇到任何的麻烦事儿、难办事儿，那都可以来打电话咨询。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 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在线帮助大家解决。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婉莹留言说，你好，打扰了。不打扰啊，就是来帮助大家解决问题的。他朋友介绍认识的人说可以开公司，贷出来到手500万，但是呢前提是需要钱去做这些业务的名义，然后给他转了40多万。你这个也没有太多标点，我看一下啊。后来办不了，钱也不还，有微信语音记录说退钱的话，现在呢就是拖着不还。如果报警是刑事还是民事？要回来的胜算大吗？王律师你听明白了吗？需要我再读一遍吗？
1: 我没搞清楚，就他说的这个40万是别人以开公司的名义给他要了40万。
0: 我们看一下，他说朋友介绍认识的人，说可以开公司，
1: 贷
0: 出来到手500万，但是前提是需要钱去做这些业务的名义，给他转了40多万，什么意思呢？
1: 像我们前段时间也是办案，
0: 嗯，
1: 因为最近，咱们全国先从北京开始，对于这个金融领域的灰黑产业，它进行一个严打、严管。很多像很多地方，咱们山西可能从省一层面开始执行了。就是贷款中介，贷款中介包括银行的一些违法违规行为，他们可能就进行一些处理，包括有。

0: 有人已经被抓了，入刑了。
1: 嗯，
0: 实践中之前很多人他们会以这个就是钻空子，以这个企业经营贷的这个形式去套取银行的贷款。
1: 嗯，
0: 就是他们会自己会包装出一些名目，或者是他们经营的一些由头。
1: 嗯，
0: 来获取银行的一些贷款。
1: 哦，
0: 实践中他们这些中介可能就中间就要挣抽成。
1: 嗯，
0: 或者挣一些手续费。
1: 嗯，
0: 这些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都是违法的。
1: 嗯，
0: 实践中要是严格上纲上线的话，贷款中介他们可能会构成非法经营罪。
1: 嗯，
0: 或者是贷款诈骗罪，或者是骗取贷款罪。
1: 嗯，
0: 这都是要吃官司的，可能面临3到5年甚至更高的刑罚。
1: 嗯，就是无中生有，他以这个做项目的名义去找这个金融机构贷款，
0: 或者是你成立一个公司，或者你包装一个公司的流水啊，
1: 嗯，
0: 什么项目来获取银行贷款
1: 啊，就比如说
0: 犯罪。
1: 我要去养猪，
0: 啊，
1: 我要开一个养猪场，然后呢，我要投资。
0: 哎，对，
1: 啊，
0: 或者是成立公司，他们就自己做流水。
1: 对
0: 啊，做流水，然后表面上看起来有一些资金实力的话，会去骗贷款。
1: 嗯
0: 啊。包括咱们当事人如果真的是配合了去包装啊，
1: 嗯，
0: 做一些手续的话，咱们有可能人财两失，当然钱可能拿不回来，人可能也会被抓被判刑。
1: 嗯
0: 啊，你像您说的这个情况，如果说对方以这个名义来要钱，要看他是不是真的有这个资源，有没有从事这个行为。
1: 嗯
0: 啊，咱这个钱当时是怎么说的啊，
1: 嗯，
0: 初步判断如果说真的以这个由头拿了您的钱也没有办事，或者是他真的去办这一类型业务的话，有可能对方是构成犯罪的啊，诈骗罪，或者他如果说真的这一类的业务他经营的多的话，有可能他也会涉及到非法经营或者其他犯罪。
1: 嗯，
0: 但是咱们当事人如果说我给钱的目的就是为了去套取贷款，就是为了去获取这个贷款，可能还会有其他的就是违法的目的的话，咱们也可能会面临一定的法律风险啊。
1: 明白了
0: 啊，
1: 所以他现在就是咱先不说这个40多万回来不回来的问题，就是这个事情啊，如果说咱们报警的话，把这个事情捋清楚，那就看我们这个听友在里面参与的这个成分了。
0: 对，而且实践中我了解一般都是钱到手之后才会给，就是给他们一些提成或者给他们拿钱，实践中这种先给钱然后先活动的这种少。
1: 对，所以呢还是啊，就是刚好我们这位听友提到这个事儿了，刚才王律师呢也给大家普及了一下，就是不要干这个事儿了。还有呢，就是你给他转了40多万，想要贷出来500万，不是你都有40多万了，你整这事儿干啥呀？那钱就这么不够花吗？这么不理性吗？我要是有40多万，我都不琢磨其他事儿啊，好好过日子吧啊！提醒一下大家啊。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43，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您贵姓啊？
2: 我姓李。
1: 李先生，您是哪里的？
2: 我文溪的。
1: 好嘞，什么问题您说？
2: 因为2024年我在下县齐家河给他们画那个标线，马路标线。
1: 嗯。
2: 到现在不给我们结款。
1: 嗯。2024年是吧？
2: 对。
1: 嗯，差多少？
2: 还差个97000。
1: 嗯。
2: 天天，一天推一天。
1: 嗯。
2: 到现在是电话都不接了。
1: 嗯。你们是你是想问有什么途径要回来是吧？
2: 对啊。
1: 嗯，你是个人干的，还是说你有公司，还是别人找的你？你有公司是吧？
2: 对。
1: 当时谁找的你？
2: 他那项目经理。
1: 项目经理。好，王律师有什么补充要问的？就是从这个途径当中怎么帮这个我们的听友把这个钱给要回来？
0: 李先生的这个情况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经济纠纷，就是合同纠纷。首先就是我想明确一下，就是对于您说的这97万，双方有没有一个结算的一个东西，或者是对方有没有欠条？
2: 有，发票也开了，最后一次见他，条子他又出了个条子，也有合同，他说是7月份给我，然后说是给不了我，你直接我私人给你。
0: 他说他私人给
2: 到现在电话都不接了。
0: 他说他私人给您结款，这个有没有就是书面的东西？
2: 有
0: 啊，
2: 写过条子，签过字，我们双方都签过字。

0: 他联系不上有多久了？
1: 20天了。
0: 嗯，就是电话不接，你去找过他吗？
1: 我去过他家。
0: 嗯。
1: 他不在，他家人说不在，在运城，要不在哪，要不在太原，反正就是不见你。
0: 嗯，他名下有公司吗？
1: 他名下没有公司，他因为他挂的是太原的公司。
0: 嗯，他挂。
1: 我们跟太原、我们跟太原公司也联系了，太原公司俩直接推到法务部了。
0: 嗯，
1: 法务部说是啊，到时候我给你们回话，现在2周了也不回话。
0: 嗯，哦，推到法务了啊，王律师。
1: 对。
0: 嗯，
2: 李先生，像您说这个问题，就是说你上面的这个人他没有相应的这个劳务资质，或者是他没有这个资质，是个人包工头，是这意思是吧？
1: 对，他挂靠的是别人，对他挂靠的别人。
2: 嗯，就是太原公司他们中标承包这个活之后，然后他再转给你，是这意思吧？
1: 对，他们是修路嘛，我们是做标建嘛。
2: 那像您说的这个情况，我觉得目前就是咱们相关的材料证据都有，您可以去起诉维权，这个是比较正规的，对您这个事情也是比较有效的。如果说像您说的他李先生的他这个公司，包括李先生个人，还有太原他那个，如果说工程承揽的这个公司，他确实有这个违法转播、分拨或者挂靠的话，他都要承担责任，他都跑不了。
1: 对，因为他让我们看他那个找我的姓杨，然后我们给太原公司也把发票都开了。
2: 哦，发票开给太原公司了啊。
1: 对，早就开了。
2: 嗯，那你们合同是不是和太原公司签的呢？
1: 是。
2: 合同是和太原公司签的，那中间的这些款有没有付过？谁给你付的？
1: 就是找我的人，
2: 他个人给您付的是吧？
1: 对。
2: 那你我觉得这种情况您，您维权成功维权的可能性还比较大。
1: 对。
2: 啊。
1: 我是不是要起诉啊？
2: 可以考虑起诉。因为毕竟就是面对公司和个人，像您说的，您这个欠款，他这个9万多这个欠款解决啊，不管是你们调解或者执行啊，或者公司给钱，这个可能性我觉得都很大。
1: 对，但是他现在是电话都不接，这20多天电话都不接。
2: 所以说嘛，他如果说他真的不跟你联系，你可以通过相关部门，比方说法院啊、司法机关去联系去沟通嘛。
1: 对，
2: 你们这个渠道可能现在目前不好弄了。
1: 我们这个不好，他说是人家交通局没给他钱，然后我们通过关系问交通局说已经给他付款付到80%了，基本就付完了。
0: 其实啊，李先生是这样，就是目前的这个途径，因为他现在已经就是不接电话，已经20多天了，都不积极跟你沟通了，是吧？
1: 对。
0: 嗯，所以他现在呢，就是面临一个问题，他这没钱，所以说呢，他一直在拖着，就不管说是这个交通局有没有给他们结呀等等啊，现在你对的主体不是直接对的交通局，你对的是他们。
1: 啊、是。
0: 对。
1: 对。
0: 所以呢，对这个就不是说你跟交通局之间的问题。是你跟他们之间的事儿，他现在就是比如说现在已经不联系啊或者怎么样，证明他态度已经不积极了，咱们现在就是得赶紧就是起诉。好处是什么呢？一方面就是如果说他们万一要是资金上有什么困难或者什么问题的话，咱们早点起诉早点执行，说不定还能执行价钱。还有一方面就是你这个钱数量比较多一些，如果拖到最后的话，他们万一经济上有什么问题，对于咱这个权益的损失还是比较大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去联系他，一方面呢公司在太原，一方面他又跑的也找不着人，咱们只能通过这个法院来找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嗯，而且那9万多打官司是很直顾打一下的。
1: 行，谢谢。
0: 嗯，你得考虑一下这个途径，而且呢，咱们得抓紧时间，就是把这个事情就是提上日程。你再拖下去的话。他不积极解决，他如果说想积极给你解决的话，他也不会说不联系你，然后让你联系不到。
1: 目前，对，目前他存在这一个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当时不是跟他签的合同，
0: 嗯，
1: 他说是要让太原公司加盖个公章， 然后他把我那个合同拿走了。
0: 嗯。
1: 他没给。
0: 啊，我现在。
1: 但是我那有。
0: 嗯。
1: 我但是我有开的发票。
0: 嗯。哎，合同不在可以吗，王律师？
2: 算，就是我想再确认你们有没有结算的东西。
1: 有。
2: 结算的东西是您跟谁结算的？
1: 我跟姓杨的。
2: 姓杨的结算的啊。
1: 对。
2: 嗯，可以，我觉得可以去主张，因为咱如果说经过双方结算的话，而且有签订合同的这个事实，咱们的诉讼中也可以，就是诉讼制度或者诉讼技巧是可以要求对方来提供，就是对方所控制的书证或者证据，如果对方拒不提供的话，他们是要面临一定的后果的，法律后果的。
0: 嗯。
2: 啊。
0: 可以把他们双方都列为被告是吧？
2: 对。
0: 嗯。
2: 而且
1: 太阳公司跟他个人。一起列为被告呗。
2: 嗯，而且实践中，目前我不知道太原公司它这个是什么情况哈，因为现在目前国家包括建工司法解释二，还有相关部门对于这个工程挂靠、工程违规的行为，他们是比较重视，监管力度也比较大。你看能不能通过其他手段看反映一下，或者是看能不能以这个为一个方式看太原问题来太原公司来解决。
1: 我跟太原公司那边联系了好几次了。
0: 嗯，
2: 你不跟他公司联系吗？你跟监管部门那边当地监管部门联系看行不行？因为有的企业，包括比较正规啊，或者是有一些国企，他们是比较顾及这个事情。当然，目前如果说对于这个工程违规是直接就面临着行政处罚、罚款，或者是他们的资质降级啊，或者其他的是比较严重的。现在比以前更正规了，更重视了对于这个情况。
1: 对对对
2: 啊！
1: 因为我们跟人家太原公司联系，人家刚开始办公室还是说我们帮你问、帮你催，最后导致的最后两次打电话，人家直接就推到什么法务部了，人家这个就要跟法务部去沟通。
0: 嗯
2: 嗯，
0: 他现在这个情况是开始特别扯皮了，是吧？
1: 对。
0: 已经开始不积极处理这个事情了，那王律师，像现在这个情况，我们是先采取举报这种方式呢，还是说我们就直接起诉，会更简单一些？
2: 这两个不矛盾，我觉得可以并行。
0: 嗯。
2: 啊，起诉的话，像有的公司他们面临这种诉讼或者面临这种后果的话，他们会主动来解决，他们可能会就比较积极一点，好，不像目前李先生比较被动一点。
0: 嗯。
2: 啊。他们会考虑，包括他们如果是真的是法务，人家会衡量，这会面临什么结果？
0: 嗯，
2: 啊，因为他们毕竟是正规的公司嘛，他们是中的标嘛。
1: 我要举报太原公司的话，还需要去太原举报是吧？
2: 你像我了解，咱们最直观的，这个途径是不是找市场热线啊，或者相关的这个部门，职能部门，看一下反映一下。
1: 好，谢谢。
2: 啊，
0: 行，先反映和这个起诉不冲突，然后咱们并行走。
2: 嗯、
0: 意思就是先给他施压，
1: 对对对，
0: 也不一定就一定会到这个就是诉讼的这个过程，有可能调解过程当中就能解决。
2: 对，有可能解，因为我们实践中像处理纠纷、打官司，对于有一些企业，他们是
0: 比较顾及这个，
2: 对，很在乎这些影响，对他们这些影响。
1: 调解过
2: 啊，
0: 嗯，
1: 因为那个以前。最早以前我让安良老师去调解过，
0: 嗯，
1: 调解过，他就在电话扯皮了，
0: 嗯，对，
1: 说说哎呀，你这不合格了，那不合格，他胡说八道，
0: 嗯，
1: 在扯皮，
0: 对，
1: 实际上2024年我们已经完工，他们已经验收了，
0: 已经验收了嘛，对吧？所以就不存在后面就是。他这个就已经开始扯皮了，你知道我们在节目当中调解呢是通过这个就是舆论，然后呢让他们更多的就是了解自己有问题，然后让他们赶紧就是帮大家解决。但是呢问题是你这个有时候呢他们觉得有些事情呢需要留痕，如果说没有留痕的话他们就不会在乎，你如果说起诉的话，他们将来就是企业在这个查询的过程当中他们就有这个诉讼的这个记录在，对于他们以后去中标呀什么都会有影响，这个他们就会比较顾及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如果他是一个正规的企业的话，他会考虑这个事情。
2: 对，是他们如果说真的有处罚记录或者。

0: 有啥的话，可能会影响会更大一点。就像主持人说的，中标啊，或者企业评定啊、资质那些都会有影响。
1: 如果要给他留下痕迹的话，他可能就会害怕一点了。所以我们就一方面举报，另一方面呢，就是提起诉讼。
2: 提起诉讼这块我已经考虑了，在考虑。就我现在目前就担忧的就人家他说是他把合同拿到太原，再加盖个工资，然后合同拿走也不给你。
1: 就是你目前手头上的证据，有这个结算的证明，还有这个就是
2: 我有结算单，
1: 对，
2: 有发票，
1: 对，
2: 有我跟他双方另外写的字儿，
1: 对，这个就可以了，是吧？
0: 当然咱们也可以再获取就是他们说的太原公司的他们一些中标的一些公告啊，中标的文件、中标资料都可以，包括咱们确实已经施工干完了一些证据，比方照片啊，或者是已经投入使用啊，这都可以。如果说您和公司还能联系上，或者是通过其他部门能联系上，也可以进行一个录音或者其他形式来固定这个事实和证据，到时候都能用得上。
2: 哦，我跟他打电话都有录音。
0: 哦，
1: 那就可以。
2: 我跟他打电话都有录音，他就是天天说是今天的、明天的，然后推到下周。
1: 就是有录音的话，对，能证明就是他认这个事儿。那这样的话，咱们提起诉讼就可以作为证据了，好吗？
2: 行，谢谢您。
1: 好嘞，行，后续有什么问题的话，咱们再沟通，好吗？
2: 哎。谢谢主持人。
1: 好嘞，行，好，再见，李先生。
2: 再见。
1: 好，再见。
2: 再见。
1: 好的，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57，那我们今天的律师帮您办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啊，有问题的话呢可以继续来打电话，我们的导播呢会记录大家电话，明天节目当中的第一时间来连线大家，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后台呢大家也可以每天在节目当中呢给我们来分享一些话题，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可以和大家共同来讨论一下。好的，今天就是这样，在节目最后呢再次来感谢节目嘉宾，来自山西纯正律师事务所的王登超王律师，感谢王律师，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了各位。
3: 山西纯正律师事务所2012年设立，律师团队专业过硬，深耕各领域，可跨域协作解民忧，为百姓提供全方位法律维权服务，律所获双强六好示范党组织，多名律师斩获省市级优秀律师等荣誉。王登超律师深耕民商事纠纷、刑事辩护领域，成功代理国家赔偿、金融纠纷等多类案件，热心公益，坚守初心，用职业素养护航百姓维权。
4: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5: 你阻碍通行了，
4: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6: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7: 快来一起吓娃啊！
8: 好嘞。
9: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10: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11: 熊孩子不吭声。

0: 的交通规则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螺蛳粉约战大盘鸡，跨过山河湖海，寻找风味盲盒，美味奇遇记，一张嘴吃遍江湖。
1: 大数据显示，93%的听众会在饥饿时调高音量。
2: 本台严选笑料涮锅，包袱现擀现烙，南北大菜，河东甄选，团购拼单，
3: 抢单成功，
2: 吃货集合，101.9美食秀，管饿更管笑，笑到打嗝，算工伤。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07，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1019美食秀，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时间过得慢，到了每天中午和大家聊美食的快乐时候了啊！这个时间段呢，我整个人其实是比较放松的，更多的是比较开心，比较愉悦。就这种感觉从何而来呢？就是你不知道跟大家聊话题的时候聊什么是最开心，就是聊吃的，聊咱们今天中午吃什么，聊开心和快乐了。昨天中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了这个面食，因为作为我们山西人来说，面食啊，面食大省。有谁不喜欢吃一碗面呢？昨儿我生生的想问问大家伙儿，就在那么多碗面排名里边，最后一名，就是你认为你最不爱吃的一碗面是什么？愣愣问了你们没问出来，因为朋友们都说只要是面条子我都爱吃。然后我今天来说什么呢？来说一下我比较喜欢吃的这个面。我个人比较喜欢吃什么？我不怕你们笑话，我真的蛮爱吃方便面的。有的时候我觉得挂面也不错。哎，你们千万不要笑话我说王姑娘你是没吃过细糠是吗？还真不是。你像我婆婆她还挺爱做这个手工面的，然后我原来没有嫁人之前，我妈妈在家也经常做拉条子呀、扯面呐、各种的面食。但是我吧，我就觉得这个面条，它这个挂面好吃，好吃的点就在于它非常的细。还有一个面我比较喜欢吃，就是方便面。我真的超爱吃方便面，我不知道为什么。哎呀，这但是有一段时间这个方便面大家伙好像都觉得它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它销量有点下降了。现在我想告诉大家，最近方便面的销量大涨，它的销量真的有经过了一个就是起伏期，它从来没有说是销量急剧下降的状态，它只是没有之前上升的那么快，但现在销量大涨。我想问问大家伙，就是你们来猜一下，为什么这个方便面突然这个销量大涨了呢？音乐你们都来猜一猜。你想现在外卖这么的方便，大家伙在家里边也是厨具呀、啊、各种的就是做饭的这个料理内容啊、机器呀、啊、辅助工具啊都非常的丰富，那为什么这方便面突然这个销量又大涨了？这噎是噎啊，噎说了，因为外卖爆雷太多了，哈哈哈哈。你这个人啊，你可太会聊天，你直击要害呀、啊、你说我还怎么跟大家聊呢，埋个悬念都没埋住啊。帅达说经济下滑了。

0: 大家说到的就是外卖现在这么的畅通，这么的牛，怎么方便面它的销量又涨了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和大家聊一聊方便面背后的那些小故事。当然就是它背后怎样我不是很在乎啊，我在乎的是什么，方便面是真好吃。我今天是真想和你们聊一聊方便面怎么吃好吃。爹说他爱吃那个香菜面，我到现在还没有尝试过呢。我吃方便面其实挺乏味的，我就吃一个汤达人的那个豚骨拉面，还有吃一个康师傅的这个辣的这个香辣面，别的我都没有尝试过。我决定接下来的时间去努力的尝试一下了。所以大家伙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或者在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说一说方便面的那些事儿。你喜欢吃什么方便面，或者说你喜欢吃它吗？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就可以面对面的聊天来到我的直播间喽。
1: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5: 谁？是谁？
4: 你往下看，往下看，
5: 往下看。
4: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5: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4: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5: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啊？
4: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5: 问问自己吗？
2: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8: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9: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0: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9: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
13: 谢谢你，
14: 谢谢你，
15: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6: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20，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1019美食秀。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今天中午和大家聊到方便面，那第一个时段的时候有跟你们抛出了一个问题，也告诉了你们一个具体的实际的数据啊，就是2026年8月份得到了一个最新消息，最新数据有称那个方便面的销量回涨了，不是回涨，是上升了，同比增长了一个是2%和4.7%。那这个现象想问问大家伙，咱们共同探讨一下，这个方便面大涨的背后原因到底是什么？你要知道啊，趋势变了是怎么变的？2013年的时候，中国方便面的销量是超过了462亿包，这什么概念？能绕地球 N 多圈了。对不对？平均每个中国人一年要买34包，就是你一年要吃掉34包方便面。但是此后的10年，这个数字就一路向下，到2023年的时候只剩422亿包，也就是少了40亿包方便面。10年间少了四十。

这一包方便面。康师傅的方便面业务也是从2022年到2024年连续3年都是下滑的状态，统一呢2023年也是跌到了将近10%。那为什么突然在今年的上半年突然上涨了呢？啊，当时其实有很多就是很多媒体啊，还有各种的报道啊，有给出了一些具体的原因。就为什么当年10年之间，就是方便面销量下涨了，下了这么多呢？就是那个40亿包呢，是有一个点的，就很多原因归结到什么呢？一个是消费升级了，绿皮车里边也有盒饭了，大家就买这个方便面买的少了。第二点呢，就是外卖崛起了。就我们大家现在吃饭更加的方便了，外卖就是还有什么百亿补贴的加持，所以这方便面销量就下降了。还有就是一个原因，大家可以想一下。但是到了2026年的时候，方便面又活过来了，是为什么呢？帅达说，动车开了就买的少了，坐绿皮车就是以方便面为主。维新说什么呀，主要是难吃了。宝贝维新，我告诉你，方便面它的味道几乎就没怎么变过，而且方便面现在的销量是回涨了，就回升了，回升的这个点数据还蛮大的。所以现在大家都在探讨到底方便面回涨的背后原因是什么，我们今天也就是也一起来探讨一下嘛，纯属娱乐探讨，宝贝们，娱乐探讨。就方便面到底做了什么又让自己重新香了起来呢？微信说非油炸不好吃，但是我从小到大吃方便面这么久了，我觉得方便面味道几乎没怎么变过，蛮好吃的。一开始说我今天在晋城的肉丸方便面来一碗，晋城的那个方便面，其实你像我吃方便面我也挑呢，晋城的那个肉丸方便面里边的方便面，它用的就是那个玉竹方便面，还蛮有趣儿的啊，它就不能煮得太嫩了，它要煮得脆生生的好吃。有一个就是朋友就给出了一个答案，说为什么方便面的销量回涨了，是因为哎方便面什么都没做，是因为外卖把自己做死了。你们想一下，是这个原因吗？所以一直暗戳戳较劲的和方便面较劲的是外卖吗？方便面的销量涨了是因为外卖它不好好做了吗？新龙说运城不是很多锅巴厂和方便面厂吗？我不知道运城也有方便面厂，但是我知道运城的锅巴厂非常的多。喝说王姑娘手上白水晶吗？粉水晶看起来有一点白，是吗？这个灯打的吧。朋友送了一串粉水晶，赶紧戴上，嘚瑟嘚瑟，炫耀炫耀啊。回到我们说那个方便面的就是说法上啊，你们知道有一句俗话怎么说吗？君以此兴必以此亡，这8个字。就方便面市场的一个衰落其实和外卖是息息相关的，有人同意这个观点吗？你像2014年左右的时候，美团呢、饿了么、百度外卖开始烧钱大战，就1块钱的黄焖鸡、3块钱的奶茶、满20减15的神券是满天飞。10年前吗？但怎么我记得就是这个神券满天飞的时候，也就是前一段时间就开始了一段那个什么商战的，但那个时候消费者确实是挺爽的，但是商家哭了，平台亏了，但是方便面也被彻底的打趴下了。那个时候谁有时间吃方便面呢？有时间我就去吃外卖了，外卖又香又钱又少的。然后也有研究显示，外卖市场的规模每增加1%，方便面的消费量就减少0.0533%。就那个时候方便面，你们记得那个时候方便面被贴了个标签，那个标签就是垃圾食品，你们记得吗？从小到大应该很。

0: 五变成了满40减3块，满30减2块这种的。就是你要点一份像样的外卖，现在你们觉得大概得多少？你们都可以说一下，经常点外卖的朋友们，你要点一份像样的外卖啊，不是说拼好饭，你大概得花多少？起码得30-40吧，朋友们，对不对？一开始说30起步，还真是，所以我不怎么点外卖呀，我饿了就是方便面呢，因为太贵了是吗？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4: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在自然界，每种动物都有独特的生存艺术。穿，
8: 我用锋利的长角维护领地。
7: 鲨鱼自在遨游，是海洋中的顶级掠食者。
8: 强壮的背鳍让我大展神威。
7: 动物的生存是一门艺术，而伤害它们是一桩罪行。
9: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0: 慢点啊。
9: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1: 哎，慢点走啊，
12: 慢点，
11: 注意安全。
9: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9: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9: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6: FM 1019，
15: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就讲了很多，因为网上贴吧的时候还在上学时间嘛，他就说，哎呦，感觉你就是怎么回事啊，感觉你就是应该能混起来，怎么到现在还是这样没混起来呢？我自己也在这总结经验呢，咋回事呢？你说什么媒体什么软件起来的时候，咱都能在就是在软件上有那么就是一挥手，有那么就是一点起势的样子，但是尤其是一起就趴下了。抖音现在也是不温不火的，也是前几年的时候起了一点点，到现在。

外卖上，是因为外卖没有好好做导致这个方便面的销量涨了吗？其实也有朋友有个人的意见啊，豆豆就在后台说了，说哈喽啊，参与一下今天的话题，就方便面销量增加，个人觉得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品类口味增加，第二是新增了很多小盒装的。咱俩的意见其实也有一致的点，但有一点不一样的是，我觉得它新增了很多就是大食量的，就像我每次去超市买的时候都买那个就是必个食量，就是那个大食量的感觉，一块面饼就增加了量之后我才能吃得动。哎，我真的是你说美女应该不是都吃的少吗？咱怎么吃这么多呢？就真的很多朋友会觉得就一整块面饼吃不完，他们就买那个小盒装的，而且现在口味确实是变得很多，人家也与时俱进嘛，我觉得这个原因也是有的，也是有的。WiFi 是最动听的英文字，说方便面销量好了，我是感觉因为现在的人想吃方便面了，这个原因也是有其一，也是有存在的。

0: 知道吗？就是面多量多。豆豆说吃的多才会更漂亮，谢谢豆豆。特别想告诉你，我儿子的小名就叫豆豆，所以我叫你这个名字的时候我觉得特亲切。用心说我爱吃蒜蓉虾尾。什么蒜蓉虾尾？我在整方便面呢，你给我整虾尾出来。蒜蓉虾尾方便面吗？我没有吃过。我在夏天夏天陪你遇见浪漫，晚风吹。听说方便面口味多了，花样多了，嗯，确实是有这个原因的。那我们今天不是还聊到了外卖吗？其实方便面销量大涨的背后有一个数据是这样的，就是外卖的市场规模每增加1%，方便面的销量就减少0.05333%。然后今年这个方便面销量大涨的背后也有一个数据在显示，就是外卖的销量下降，方便面的销量就上涨了。所以我们今天来探讨一下外卖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刚上个时段有说到外卖，其实前两年的时候什么神券啊，然后满减券呢，还有那个什么配送费呀，就比较便宜嘛，啊，然后就各种烧钱的嘛，烧钱大战。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不是也问到大家了，如果你要点一份像样的大外卖的话，需要花多少？肯定是30起步，30-40块钱的。然后这位朋友说外卖全是预制菜，也有那种现炒的，但是预制的会更多一点吧。而且咱们说实话，如果收音机前咱们有那个外卖商家的话，如果王姑娘聊到了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的话，你可以在我们的后台跟我讲一下，你们家外卖其实是好的啊。我不是说一棍子打死所有的外卖，这只是一个数据显示啊。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的更多的商家是有良心是有良知的，做的外卖是好一些的，食材也是好的。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3: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2: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4: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2: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5: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2: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6: 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全力帮爸，
7: 全力帮爸，
1: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北京时间的11:50，继续和大家在广播当中聊一聊方便面的那些事儿啊。刚刚有在直播间和大家在这说呢，我说哦，谁都不要挑方便面的理儿，那王姑娘就爱吃方便面，我觉得方便面完美，她无可挑剔、啊。想啊，方便面里边整个香肠，打个荷包蛋，再弄点蔬菜，再整点什么牛羊肉片，再整点这个就是鱼丸呐、啊，各种的丸子之类的，那不就是妥妥的麻辣烫吗？妥妥的个人小火锅吗？不过说到火锅，我觉得方便面的销量涨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大家现在去吃火锅几乎都会点方便面，最后涮面的时候

胖的有说香巴佬鸡蛋加王中王加红油海带丝加方便面，天哪，你太会吃了，你这样吃是我在高中经常这样吃的一种方式。你太会吃了，你吃的简直就是青春年少的记忆呀。新龙说开水泡着都好吃，那就是别样的味道了。我觉得开水泡方便面的话，一定要泡那种脆生生的好吃，不能泡敷弄了。陈丽风图说方便面会比外卖干净一点吧。哎，外卖也不是全都是脏的，外卖人家也有干净的呢啊，只是当时曝光的有一些不好的商家。我告诉你，任何行业里边都有不好的，都有不好的，都有典型，但只是他这个被放大了，你知道吗？ LP 说是不是因为像方便面涨是因为经济不好穷人越多了。嗯，不知道呢，反正是我就一直爱吃，我一直穷嘛，那也太可怕了吧。说到这个外卖的问题的话，确实是啊，嗯，很多问题让大家会觉得方便面就更方便一点吧。有一个黑色幽默啊，我都说了这个是幽默，我也不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商家朋友们听到了之后会觉得有点那个什么。大家只要把自己的产品做好，你就不会怕任何人诟病你们家了。就我们自身影子正，不是自身身子正还怕影子斜嘛，对不对？他们说曾经被视为垃圾食品的方便面，因为外卖行业的集体塌房，反而成了干净又卫生的代表了。方便面什么都没有做，只是外卖用上了料理包，被大家知道了。当然我们不能说是我们自己的成长和进步需要靠对手的失误和过错，那是不可以的，一定要自己也去做一些事情，自己的自身也要成长强大起来才可以的，才能够被市场接纳和认证的。大家觉得我说的有道理的可以告诉我有道理啊。方便面能够重新站起来背后有一个点，我跟你们讲，你们一定是会觉得很离谱的，就它销量涨的原因是因为它涨价了。有人明白这个道理吗？它涨价了。你像2021年年末的时候，康师傅的袋面2.5元涨到了2.8元，经典桶从4块钱涨到了4.5块，2024年的时候袋一袋面涨到了3块钱，经典桶涨到了5块钱。3-4年的时间呢，经典桶的4块钱涨到5块钱，涨幅25%。为什么？因为人家这个涨价不是说面不动，价格光涨，人家的品质也提价了，品质也升级了，比如汤头更鲜了，小料更多了，口味更丰富了，所以人家涨价了。你像，康师傅推出了一个12块钱左右的特别鲜鲜泡面，统一在山姆会员超市卖起了17.48一袋的上汤瑶柱银丝面。这啥面呢？我咋没吃过呀？我只是听过啊，确实是。当然大家会问了，你想一想啊，主播谁可能花17块钱买一包方便面呢？您还别说，数据显示买的人非常多。因为当我们去点外卖，就外卖均价涨到35的时候，17块钱的方便面反而成了性价比之选了。我前两天也在想呢，你看我们经常有在网上买9.9啊10块钱，你会觉得非常少的这些钱，但是一个月下来发现自己也没少花，然后又会发现你会觉得9.9不多，但是实际拿到手的这个东西如果放到超市的话，9.9它真值得吗？啊，现在花钱已经精打细算到了9.9了。跟大家聊天呢，确实是有这生活嘛，就是这样的，真实一点啊。江康师傅2026年上半年的业绩公告显示，高价袋装的方便面销量占比已经达到了38.3%，5块钱以上的价格占比将近了48%。这啥概念呢？2025年1月到11月，主流电商平台的方便面销售额同比增长是10.8%。销量仅微增了1%，但是销售额迅速增长了将近是10倍呢。换句话说，这一轮增长几乎是由价格驱动的，而不是更多人吃方便面驱动的。也就是人家的那个销售额上涨啊，就是说这个数据上涨，还是因为我们爱吃方便面的这。

0: 一批人做的贡献，因为单价涨了。因为我个人觉得方便面为什么人家能够上着，是因为自身做了努力了，因为它的口味越来越像餐厅的面了。有同感的朋友们可以告诉我，确实是有同感，因为它的口味真的越来越趋近于餐厅了。
1: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3: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4: 他要去哪玩？
3: 他跟谁出去玩？
4: 他穿什么出去玩？
3: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4: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5: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3: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4: 他会不会拆家？
3: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2点了，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3: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2:05，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101.9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今天中午和大家聊到方便面啊，就方便面背后的那些事情，因为近些年来有看到方便面的销量大涨了，然后背后的原因有人推测是因为外卖的原因。那今天我刚刚也说到了，除了外卖之外，我觉得自身强大是更重要的一个点吧。然后有说到方便面其实也有改变，除了涨价之外，它的品质也在升级。你像过去的20年，我们全国消费者吃的是什么呢？是几种高度标准化的口味，以直到现在我其实也吃的是这种口味的，比如说红烧牛肉面、老坛酸菜牛肉面、香辣方便面，还有鲜虾面，鲜就是那个鲜虾鱼板面，就这四种面我到现在都是吃这些的。就是那个康师傅的麻辣牛肉面，我到现在都是吃这个。就这几个口味真的统治了我们的泡面餐桌了，但是这几年不是了。近些年来，方便面企业也开始从这个餐饮业里边找灵感。你说有了这个番茄味的、豚骨味的，就是还有什么藤椒味的、火鸡味的，就越来越多的餐饮口味被搬进了方便面。

刚刚也说到了方便面，人家现在口味也趋近于餐厅了嘛，确实是。最典型的案例就是这个火鸡面了。这个口味最早是由韩国三养在2012年推出来的，灵感来源于韩国本土的菜肴火辣鸡。进入中国市场之后，迅速形成了自己的消费圈层，就到现在喜欢吃火鸡面的朋友们依旧非常喜欢吃。就根据马上营数据，2025年方便面的类目 TOP5 为康师傅、统一、白象、金麦郎和三养五家，合计超过了84%的市场份额。其中三养的市场份额是持续增长的，三养主要就是那个火鸡面。司空说只要你想吃多会儿都有方便面是吧。嘟嘟说王姑娘是新疆的吗？是的呢，我是新疆的。你是新疆老乡吗？所以说方便面的口味也已经从这个工业化标准的味道进化到了餐厅的味觉，甚至它的口味和口感还超过了一些卖预制面的餐厅和外卖。这个我觉得大家就不用反驳我，是真的，因为很多面店你去吃吧，它真的是预制的，那个就是不如泡一泡方便面，我个人是这么觉得的啊。你比如深夜加班回来，咱煮上一碗面，里边加个肠，卧个蛋，发个朋友圈，里边再整点那个什么小牛肉，就再来上一杯啤酒，你不觉得就这种方式很简单，然后也很治愈吗？啊，越是日子紧，越是咱们生活当中的一点小确幸。九九说鼻祖就是丹东朝鲜族的农心辣白菜面。嗯，确实是因为就是大家知道韩国的很多东西都是来自于我们中国的朝鲜族，很多很多都是。当然我们现在也有很多人在网上也给大家安利就是方便面的神仙吃法嘛。接下来的时间就是需要大家出谋划策的时候了。你们已经知道了王姑娘喜欢吃方便面，那么接下来请你们贡献一下自己吃方便面的神仙吃法。我在家其实就是煮方便面，然后吃火锅的时候把那个方便面煮一煮，然后自己做一点麻辣烫，浇点那个麻酱，还有就是炒方便面。你们告诉我方便面还有什么神仙吃法行吗？可以在我们的后台，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在直播间告诉我。调皮又捣蛋说我喜欢煮一份饺子再整包泡面，泡面味儿汤饺主要是能饱。想起来确实是像那种砂锅方便面里边不是也有放饺子的吗？对不对？九九说方便面最大的优点就是咸鲜香，我觉得那个面很好吃，咱不说它调料，我有时候都不放调料包，自己加点生抽酱油啊，生抽就酱油就是生抽，生抽啊，然后放一点就是味精啊之类的，就我自己调味儿。我觉得那个方便面它面饼本身就很好吃，香香的，主要是筋筋道道细细的，好吃好吃没道理啊。快，你们告诉我你们吃方便面的一些神仙吃法是什么，都可以来说一说。也有朋友说把方便面煮完之后上面整点那个芝士再烤一下，这岂不是更麻烦了，但是你一说芝士的话我觉得可以接受。罗氏无次于说方便面里边放馄饨，你和刚刚那位大哥放饺子的异曲同工之妙。九九说拌面加芝士，哦，这个应该是可以的，很好吃。你说拌面加芝士里边再加点那个肉松是不是也可以啊？再加点肉松也是行的。然后我突然想到了有很多小吃街里边都有卖的那个面皮卷着火鸡面，我没吃过，我真没有吃过，我不敢想象就是主食加主食是什么味道。你们吃过吗？面皮卷火鸡面。结果说再加点海苔碎，嗯，你可太会吃了，蛮好吃的。方便面除了它本身比较方便之外，我觉得它的可塑性还是比较强的，所以大家赶快来贡献一下你的方便面的神仙吃法。诚信说把方便面煮熟之后面捞出来拌一些芝麻酱吃，我吃麻辣烫就是这么吃的，我会把那个就是牛奶放到锅里边，里边放上那个火锅料，煮开之后下方便面，里边再下点菜呀、丸子呀之类的，然后煮好之后里边拌上芝麻酱，可香了。

0: 说吴思瑜说馄饨面好吃一点，嗯，行吧。心若浅说杂粮煎饼卷火鸡面，哦，我没有吃过卷火鸡面的，那啥味儿啊，主食卷主食的，应该挺过瘾的吧？不然的话，我都说了嘛，只要是有市场、有需求才会有市场嘛，一定是大家喜欢吃，所以它会一直存在在这里的。我在想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3: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FM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2:21，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刚刚有问到大家伙，你们说这个方便面的神仙吃法都有哪些呢？快给我攻略攻略行不行？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好友的留言吧，好不好？就是木然蓝山说白象的方便面挺不错的哦，底下有朋友说到了，说白象的挂面还可以。这扣油有在后台说他要实名推荐，推荐什么呢？华丰新出的香辣鱿鱼面。哎，我还没有吃过这个华丰的面呢，说实话呢，我就是虽然我特别爱吃方便面，但是我只吃康师傅的汤达人的，我的见识太短浅了。我应该丰富一下我吃的这个方便面的种类，这个华丰的我得去尝试一下啊。叉叉叉叉耳

说了，煮着的方便面老好吃了，味道不输外卖的，我更喜欢吃煮着的方便面，一次下两包，再加两个蛋，不加火腿肠那些的，我都吃得倍儿香，汤都能喝不少。来不知不觉，确实是爱吃方便面的朋友们还挺多的。大爷说，果然山西无美食，不是山西，大爷宝啊，我跟你讲，咱们山西美食可太多了。咱们今天只是主持人爱吃方便面，我就聊到方便面了。你不能说我，你说那我们的美食一年365天，我们哪能一天聊完呀？我们一年365天，364天聊都聊不完，就独独这一天聊点方便面，你还不让我聊？我就爱吃点方便面，咋了？山西都是面条子，是山西的面食还是比较丰富的，但是面食的每一个味道都不一样，而且不一定都是用条子的那个状态呈现出来的。

今天的美食秀节目了，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运城的天气，来看一下这两天天气怎么样啊。哦，蛮热的，这两天天气真的巨热，扛过这两天天气就降温了。像今天是大晴天，最高温36度，最低温26度，小于三级的微风。明天27号小雨转阴，最高温35度，最低温23度，啥情况呀？35、36度的天气还下雨啊？这不相当于把我们放锅上蒸吗？但是28号之后呢，我们的气温就下到了30度了，终于转多云，最高温29度，最低温20度，29号又回升到30度了，接下来的气温就不会再像今天这么热了。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高速方面有没有特殊情况啊？高速，目前没有特殊情况，大家想了解更多的详情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最后要和大家分享一首来自于林俊杰的《醉赤壁》，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美食秀。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明天再会喽，拜拜。

0: 元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3: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1019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十二点半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北京时间12:36，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你好梦想家，各位中午好，我是一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呢，各位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今天的我

学驾照哈，那真的是人在囧途啊，各位朋友们哈，你们一定猜不到哈，他在那个学驾照的时候问了哪些问题啊？我也是万万没想到啊哈，你猜他怎么着？他说：“教练啊，如果这个时候我刹车和油门同时踩下去，会怎么样？”说实话，我没尝试过，当然我也不是他的教练。我这朋友啊，他也是绝了，问教练这样的问题，教练肯定心想说，哎呦，那你考试过不了，你能怪谁呀？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咯。我们啊，我的这位好朋友啊，他问教练说，那个刹车和油门同时踩会怎么样？教练说，怎么，你要给车截图吗？是不是想到了我们的手机呀？欢迎大家哈，各位在线上来留言哈，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抖音上来搜索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喽。最近这个暑期的状态啊，大家在一起就是聚会，整天就是吃吃喝喝，一下子胖了不少。那今天遇到了一个，就有个朋友，哎呀，他说这减肥药。

0: 到底有多绝啊，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了，参与节目互动啊，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其实我也蛮期待的，我今天早上起来之后呢就挺后悔的，为什么昨天剪了如此之让人意想不到的发型。剪完这头发你们猜怎么着，我发小我的姐姐都说跟你妈简直是一模一样啊。鸡腿大哥说声音还是那个声音啊，但人不一定是那个人了，人也是那个人，只是换发型了，真的是越活越自在哈，各种各样的换发型哈，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留言咯。JTT 说个性十足，谢谢你夸我。小明考完试之后呢，他妈妈问他哈，考了多少分？小明说和你年龄一样。妈妈心想说，才考30多分，你是用脚考的吗？你猜小明怎么回答？小明说18分。他妈妈心里肯定想，没事孩子，咱们下次再努力，对吧？在他心里，在小明的心里，妈妈永远18。所以啊，各位朋友们，如果啊有小朋友在收听节目的话，下次夸妈妈的时候，记得可以这样子去夸一下，永远18啊。好的，记得在我们的线上来留言，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在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今天啊我到单位啊，就是那个扫脸进那个大楼的时候啊，在地库那个门怎么都扫不过我的脸。我当时在想，是我妆化太浓了吗，还是因为我的头发导致的。欢迎大家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来搜索一下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直播间喽。
1: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

0: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时间是13:01，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你好梦想家崭新人研究所的板块，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大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来聊到找到我哦，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各位也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签到打卡互动。波金曼说啊，这不挺好吗？化妆上班，卸妆排队领鸡蛋。说实话还真领过鸡蛋，只领过那么一次。好的，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线上来留言了，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来公众号啊，来发消息回来。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哈，厨房里的那些收纳小巧思，可以竖着放的小巧思。欢迎大家，欢迎各位。家里的烤盘啊、案板啊，这些你们家都是怎么收纳的？我们家现在墙上有那个不锈钢的那个挂件，然后呢会有一个专门的那挂案板的地方。这个每次想拿下最底下那一块啊，都得先搬一座山，哐哐哐叮叮当的响，是不是？直接堆在柜子里特别容易发霉。在这儿的话跟大家分享一些竖着放的方法，清爽好拿，不积水，小厨房也可以轻松的去抄作业了。你可以选那个多格的眼影盘，就我之前在网上下单过那个眼影盘，也就几块，用一段时间就闲置了，没想到这个东西可以用在厨房当中。如果你家有很多那个烤盘的话，你就可以用这个方式来收纳它。你用纳米胶啊，在柜子的后面和上面贴一个这个眼影盘，然后你把它对齐啊，就不用担心那个沥水的问题。还有买那个亚克力护板加护脚条，也可以去竖向收纳。

买一个2毫米的亚克力板，买4块，然后 L 型的这个护脚条，双面胶，把它们固定在柜子里。然后有这个空间的话，比如亚克力板，你想一下哈，旁边有那个 L 型护脚，它就一层一层的，一层一层。这样的话，你就不用叠放各种案板和烤盘了，它们可以一层一层的放。我觉得一些方法我们真的可以借鉴和学习一下。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上关注之后呢，发送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多宝鱼说，飞姐来一首短发，唱一首短发。对，我这个新短发让我耿耿于怀了啊，真的让我耿耿于怀了。欢迎大家，各位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厨房收纳啊。还有一个好东西就是防撞贴，这个思路我觉得也挺棒的，就是最简单最省心的方法了。防撞贴哈，它其实可能永远想不到它自己有这样的用处。家里用剩的这个防撞力还能干什么？那就是用来做烤盘的收纳。

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送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的是厨房收纳的那些小巧思啊。今天分享了这个擀面杖该怎么收，还有长条蔬菜你可以买那个雨伞架啊，那个收纳架挂在那个小推车上或者说门板上哈、啊。包括锅碗到底该怎么去收纳啊，刚刚也有跟大家分享啊。我觉得这个的话你可以买那个文件盒或者是文件夹，就是在我们办公桌上那个铁的那个文件夹，一层一层的那个，就是你家那个炒锅刚好可以放进去，竖着放，放在柜子里。还有可以去买那个厨房地柜挂杆，就是地柜挂杆啊，它放在那个地柜里面，挂在地柜里，然后你买那个挂钩，你的案板啊炒锅啊都可以直接挂在柜子里，有朋友就说炒几个菜就行，就是不想收纳，真的头疼。我觉得网友们真的都还蛮机智，直接给锅案板分配一个可以挂的这个单间，就不得不说挂起来收纳，不管是哪儿啊，都是非常的干净整洁。我今天也算是学到了一些这个小的方法。你把那个防撞条贴在你那个地柜下面，然后呢给它隔开刚好你要放的那个隔板的那个位置和空间，比如说你家里的笼屉，然后家里的那个案板、烤盘各种各样的这些东西，你给地柜下面放那个防撞条给它隔开，然后呢你拿取的时候就会比较方便。欢迎大家，各位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聊一聊买房装修的那些事儿哈，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想咨询的话，在我们的公屏上来留言就可以了。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从那以后的每一天，他将经历四个朝朝暮暮；从那以后的每一年，他将度过四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四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5: 我的身体里跳动着他的心跳。
6: 我的肾脏来自他的赠予，
7: 他把骨髓捐给了我。
8: 他的眼角膜给了我光明。
4: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五段人生。他是谁？
9: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1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生活有温度，好物有态度，好物好味好服务，用心陪伴

0: 美好生活，欢迎走进1019品牌联盟，1019把好生活装进耳朵。1019品牌联盟由富力强炒货冠名播出，运城炒货哪家强？本土好味富力强，富力强炒货，咱运城人自己的品牌。富力强，美味时刻。
1: 好的，时间是13:1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你好梦想家，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109品牌联盟的时段。各位下午好，我是一菲，欢迎大家，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呢，大家也可以去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一菲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咯。今天真的是有点小热啊，朋友们，今天万里无云的天空真的很漂亮，每到秋天的进入那个立秋时节之后的天空真的都分外的美丽和漂亮。大家此刻也可以拍张天空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啊，来留言发送过来了。摇摇头没烦恼说，菲姐中午好，打卡打卡，吃饭了吗？没有、哦、不饿，实话讲真的不饿，每天给自己洗脑啊，我不饿我不饿。我昨天给自己洗脑的是什么？吾日三省吾身，吾没错，吾可爱，吾很好。今天就给自己洗脑，吾不饿。朋友们，你饿吗？告诉自己不饿。欢迎大家啊，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那我们的品牌联盟哈、啊，也希望各位金主们哈、啊，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如果您也想在1019来推广您的品牌的话，您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哈、啊，在后台给我发消息，或者说在我的账号上给我发信息都是 OK 的，但是一定要、表明来意，表明来意。109品牌联盟现在性价比真的还挺高的，就是一季度这个收费真的特别的划算哈，所以金主爸爸感兴趣的话可以来了解一下。6558说了减肥，谁减肥？我们那个叫什么？我们那个不叫减肥，我们换个词儿叫什么来着？你看有朋友就是学得很快，说吾日三省吾身，早上不饿，中午不饿，晚上也不饿，对，不饿，啥时候都不饿。昨天晚上那叫一个饿，结果就我睡觉睡觉睡觉。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线上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这个时段的富力强时刻呢，为大家推荐的依然是富力强的好吃的啊，最近新上的那个板栗饼、啊、我觉得非常的顶饱、啊。非常顶饱，如果大家就是也在体重管理的话，你们可以去考虑啊，去下单一下。然后他们家现在应该糖炒栗子，包括那个红薯条，我觉得那个红薯条特别好吃，非常好吃，我特别爱吃。还有冰板栗、瓜子儿、雪红果、红薯片、烤蜜薯，这会儿呢都是有的。喜欢的朋友们都可以去哈，在运城的话他们有30多家门店，各县市也有啊、在县里的话现在万荣、绛县、文喜和金平路、瑞城、新绛都是有门店的。然后在运城的话，南门广场啊、金海湾啊、五洲观澜啊、滨湖一号、黄金水岸、理想城、晋府一号、吴越广场、淮东花园、逸夫小学、市委党校、向阳学校、鼎新华府、雷达街、潮流街，都有富力强啊，就是大家喜欢吃他们家炒货的话都可以。有朋友说板栗饼可以减肥吃啊，你如果只每天就只摄入那么两个板栗饼，那当然可以吃啊。但你一天你一顿你吃了饭之后你还加了板栗饼，那不行，那不行。我跟大家分享的那个方法叫16+8，就是16小时之空腹，8小时之内吃。但是呢，除了饭之外，你还要叠加其他东西，那肯定不行。如果你不吃饭的话，你可以吃点小零食啥的，总体热量控制好，那才是最重要的。他们家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好吃，我最近真的是新宠啊，对我来说是最近的新宠，原切蛋酥，好好吃啊，就浓浓那个蛋香，没有防腐剂，没有水，没有色素，没有这个零反式脂肪酸。

怕长体重，会锁水。好的，各位此刻呢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了。富丽墙还有哪些好吃的？对，锅巴我觉得也非常的好吃，还有那个就是我觉得对女生特别友好的那个无花果干，如果你们家就是女生的话，你想对身体好吃一些这样的一些健康零食的话，你也可以去下单它那个无花果干啊，我觉得那个也很好。撕心裂肺的痛就说了板栗冰淇淋也好吃，是吗？我得去尝一尝，但是我最近在戒那个糖油混合物，等我90天过了吧。欢迎大家哈，各位记得在我们的线上来留言了。今天这个时段的话，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跟守候啊。用心说，昨天剪头发来真真漂亮呢，那我此刻正在后悔呢。我的这个短发，我真的在后悔。好的，一首短发在这个时段吧，送给我自己，也送给多宝鱼啊，因为是多宝鱼要求点的这首歌哈。那稍后的时段呢，将会是由露露为大家带来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吧，各位，拜拜。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

0: 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睛，那个笑着说话的短发姑娘，微红的脸，白色的衣裳，那些山间草坪花海湖边上，帽子下擦着汗的认真脸庞。

0: 事，一起去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1: 三 D 立体式旅行，
0: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2: 那年我在撒哈拉，
0: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网盖，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1: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0: 起飞位置来了，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
3: 我就喜欢了吗？
0: 知道行李箱的隐藏技能吗？
1: 装得下老坛酸菜面，建得住米其林三星。
0: No， 你看看我的行李箱。
4: 哟呵，您这箱子里面装的不是行李，
0: 是段子，是惊喜，是整个世界。
5: 行李箱的相声铺来喽。

点13:36，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Birdy。正所谓，旅行不设防，人生要出框。这里是带你玩转梦想城市的，一起去旅行。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周好，我是行走江湖、混吃混喝、爱。

实用且独具魅力的旅行指南。带着各位的耳朵去哪里旅行呢？这个是我们东北的一个城市，而这个城市呢，我在节目当中今天可以好好的来研究来攻略一下，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在未来有机会一同去出发吧，各位。

13:38，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此刻正在哪里陪伴着我呢？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这里一同来聊天了。实话讲，这两天呢，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热。当全国大部分城市已经进入到烧烤模式的时候啊，有一个地方就好像偷偷跳过了夏天一样，而且非常的凉快以及舒爽。那这座呢也是北方小城哦，盛夏平均气温就只有22摄氏度，别人可能出门要涂防晒呀，要撑伞啊，要带小风扇呐、啊，但是这里的人呢，晚上去遛弯儿、去散步啊，可能还得去披上一件薄外套哦。什么三伏天呢、啊？什么热浪预警啊？什么空调续命啊？当地人真的可能，哎呀。无法共情。更夸张的是呢，它这里不止只有凉快哦，它几乎把森林、溪流、小路、边境恐龙和东北美食一次性的融进了一趟旅程当中。那这里呢，不是云南，不是贵州，不是新疆，更不需要出国。它呢，藏在小兴安岭深处啊，是一座几乎被森林而吞没的城市了。这儿呢，拥有400万公顷的山川林海，而森林覆盖率达到83.8%。可以想象有多么的凉快吗？换句话说哈，在这里每走100步，可能84步啊，全部都是被绿色包围的。当公路从密林当中穿过的时候，河流呢在城市两旁流淌，房屋呢散落在山谷之间，别的城市啊就好像是城里建了一座森林，而在这里完全就是整个森林里面有这么一座城市了。它到底是哪里呢？也希望在今天节目当中一同来聊天以及留言和互动了。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来吧，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我们的后台一同来留言以及互动咯。

0: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让世界知道了人是从猿猴进化来的。但很长一段时间，世界认为人是从非洲起源的。寻找人类元祖高级灵长类的奥秘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1994年，中美科学家在山西省垣居县寨里村发现了起源于4500万年前的高级灵长类化石，由此证实了人类的元祖起源于中国。
1: 那么根据考古学家的发现，大概在4000万年前，注意，不是4000年前，也不是万年前，是4000万年前，我们这个中华大地上开始有了最早的

0: 给他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鼠源。什么鼠源？鼠光。
1: 鼠源化石发现前，世界上最早的高等灵长类动物化石发现于北非法尤姆，距今约3500万年。园区世纪鼠源的发现，把世界上类人猿出现的时间向前推进了1000万年。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点阴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点阴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13:51，再次来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Birdie， 这里是1019，一起去旅行，我是你的主持人露露，陆队长。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城市哈，我真的觉得还蛮特别的，而且在整个夏天，他们这里几乎是没有所谓的空调，也不需要任何的一些让我们觉得凉爽的电器，根本不需要。为什么？因为它这里太舒服，太凉快了。它呢拥有整个亚洲面积最大的红松原始林，意味着什么？参天古树遮住烈日，阳光呢从树叶缝隙里洒落下来，而且会变成满地跃动的碎金。当这样的时刻，我相信很多朋友就会感觉到这个世界的美好了。除此之外呢，我们不用去瑞士哈，也能坐进森林童话，被浮着一层白雾，傍晚的时候落日啊，把这个河水染成金色，太美好，太漂亮了。也希望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可以一同来感受到中国东北的伊春，非常美以及非常漂亮的一个城市啊。当然这里呢有1700多种野生动物，不需要远赴奈良就可以直接实现小鹿自由哦。在这里的小路哈，真的背景它不是街道、商店和拥挤的游客，而是溪流、草甸和无边的森林。你随手按下快门，就好像闯入到了一个宫崎骏的动画当中。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城市，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东北，感受一下不一样的美好景色了。但这个地方呢，虽然它是有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可是你再走一走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道为什么突然变得很国际化，就特别的 fashion， 特别的这种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它一路延伸到中俄边境了，快要出国了。你站在黑龙江边，你真的感觉到是不一样的。除此之外的话，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的这个地方啊，对岸它就是俄罗斯村庄，房屋和屋宇真的清晰可见。你坐着船在这边上，一边是中国，一边是俄罗斯，就想问一下你们这种感觉是什么样的，非常非常的惊喜哦。朋友们，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中国东北宜春，你是否有解锁过这样的一个城市？如果喜欢的话，如果想要感受一下它的国际化，那就希望大家可以今天尽情来锁定 FM 109，一起去旅行，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尽情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中国，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东北，好吗？13:54，再次来感谢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互动以及陪伴了。来吧，如果此刻呢您正行驶在路上，也希望大家可以尽情来搜索抖音主持陆队长，正在现场跟大家来 say hello。

0: 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4: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妇。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14:04，再次来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今儿个跟大家来分享这么一个城市，不用办签证，不用出国，一张船票，同时可以看到两国风光。当傍晚的江风吹来的时候，而当傍晚的边境落日把整片天空染成金红色的时候啊，那种辽阔、神秘和异域感，我相信就只有直播间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和我们今天这个城市可以赋予大家人生当中非常美妙又很神奇的时刻了。各位，这个真的是普通的避暑城市真的给不到的感觉哟。而且啊，如果你觉得这些还不够的话，它甚至还藏着一个足以炸场的身份，中国第一具恐龙化石就是在这儿被发现的。这座把空调变成摆设，把城市藏进森林的中国林都，就是黑龙江伊春。22摄氏度是伊春夏天的温度，83.8%是伊春森林的密度啊，所以是真的可以在这里吸氧的。而且在这里啊，太多小鹿可以无时无刻陪伴着大家了。如果到了伊春，我建议你一定要体验一把早市的热闹，羊肉汤、烧麦、驴肉饺子、蛋堡以及各种特色水果啊，你可能揣个20块钱吧，就可以把小城的烟火一饼打锣。而且呢，你在小城里去走一走，还可以把最鲜嫩的山野滋味、最地道的东北菜一网打尽，地里生长的蘑菇、树间新冒的嫩芽，还有锅包肉，我超爱吃锅包肉，有人跟露露是一样。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到伊春，感谢3906。如果说此刻您正行走在路上的话，也希望大家可以来通过抖音搜索主持陆队长，正在线上跟他来唠嗑和聊天了。在我们今天直播间啊，大家可以真正的来感受到中国不一样的城市东北宜春。就在宜春呢，它森林不是一个景点，它是整座城市的特色。83.8%的森林覆盖率，让公路穿过林海，溪流绕着红松生长。当然，盛夏平均就只有22摄氏度。当晨雾漫过草地的时候，你会看到小鹿啊，它从森林当中直接走过来。别人可能要靠空调续命，这里呢只需要推开这扇窗，就可以独享整片孝心安岭为我们带来这样的氧气了。所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啊，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还有金山鹿苑，不需要远赴奈良，在伊春的鹿苑就可以和山野间的小鹿来一场亲密的零距离接触。你们知道小鹿最喜欢吃什么吗？小鹿哦，它最喜欢吃什么？最喜欢吃苔藓。所以每每当有苔藓的时候呢，就是小鹿最欢快的时候。我想问一下，你们生命当中对于你们而言苔藓又是什么东西呢？你们苔藓，你们的信仰时刻又是什么？都可以来在这里跟我一起来聊一下了。当然，如果你手里有那个玉米还有鹿粮的话，他们也是非常喜欢的。好了，各位，14:08，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城市，也希望各位会真的很喜欢。如果说你还想在节目当中解锁哪个城市的话，都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后台一同来畅聊喽。

0: 这新闻呢？
1: 知道行李箱的隐藏技能。
2: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3: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还是的14:22，再次来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一同来了解到中国伊春。那今天哈、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城市呢，它在大东北，而且在这里但凡说到东北的话，那不得说直接戳进咱北方人的胃了吗？因为露露刚已经分享过了，我特喜欢吃大东北的那个铁锅炖儿，还有它那个锅包肉，哎，老好吃了。所以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伊春它到底有什么样好吃的，伊春它到底有多么的好玩，伊春它到底有多么的美妙呢？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到伊春的话，咱这个减肥的计划可以先后档暂停一下了。为啥？因为太好吃了。因为你就闭着眼睛去那儿，你都会胖回3斤回来。为啥？你闻着味儿你就走不动道，太香了。那锅包肉啊，外壳酥脆，酸甜的汁水，那一口开胃。铁锅炖，你在灶台上咕嘟着冒泡着，你们知道吗？我个人啊就特别喜欢在冬天的时候解锁这个铁锅炖了，排骨大鹅配上蘸满汤汁的玉米饼，那太香了，挪不开嘴，绝对挪不开嘴，老好吃了。还有蘑菇啊、木耳啊、刺嫩芽这些山野菜呀、你跟着一起到锅里面给它扔进去，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人生美味，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幸福美好生活。这词儿我这两天用太多了。还有什么砂锅炖酸菜，我很喜欢吃酸菜。我们在运城有个质子烧烤，他们这里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你可以点一份酸菜给你放进去一直烤，然后跟那个肉一起来吃，又解腻又好吃。哎，有没有那种人吃饭的话是顿顿必须得有肉的，就没有肉的话就觉得差点意思，就那种无肉不欢的，有没有？当然除此之外的话，在我们生活当中，东北的这种酸菜啊，它是以酸和鲜为主，你不那么咸，口感非常的脆爽，而且越炖越入味儿，配着肉吃老带劲儿，老好吃了。山野菜被这种繁茂的山野你说环绕着，它可是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在这里相当于是森林里面长了一座城市，而并不像别的城市一样就是都是钢筋水泥土，但是呢突然有一个口袋公园。 No， 伊春啊它就整个城市都活在森林当中，而且啊在这里有吃不尽的山珍美食，清脆甘甜的刺嫩芽、猴腿、记忆菜、秋木耳，真的是这个林间啊最鲜嫩的宝藏了。常吃的呢是刺嫩芽，哎，誉为山野菜之王，有点像是香椿。你们去解锁过，你们去吃过吗？它吃起来是那种蹭，就是特别特别的脆，你没看到吧？好了，各位，14:25，感谢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在我们节目当中互动以及陪伴啊！如果此刻您正行驶在路上的话，也希望大家赶紧来通过抖音搜索主持人陆队长，我正在线上跟大家来 say hello。感谢所有朋友在今天节目。

越优质男的。那你接触一下的这个机会你都不给对方吗？这是让我很困扰的问题啊。就你说硬性条件啊，这个不是特别好，大专学历，长相也普通，家庭条件一般。你照理来说啊，像这样的姑娘呢，不论是遇到她所说的这种那种呢，就是像医生啊，小领导啊，还有一个家庭条件特别好的啊，就是这三个男生不管哪一个啊，任选一个你都得偷着乐了。但是为什么我一下给他介绍了仨，他还能在里头挑东拣西，选个最好的呢？所以今天呢，就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啊。很多女生呢都希望说我遇到一个很优质的男孩子。那想要发展优质的对象，首先呢咱就得首先认识优质的男生。很多这个不少姑娘都跟我说的这位听友啊相似，身边呢来来回回的男性，要么同事要么同学，总之呢都跟自己差不多，甚至比自己条件还要差一些的。然后呢有很多嘉宾就在微信上问说，大鱼儿啊，你说怎么样才能遇到一些很优质的男性呢？这个呢就不得不提一些理论了啊，就是正确的使用强弱关系。什么是强弱关系呢？强关系就是指平时经常联系的亲朋好友，弱关系呢就是那些与你互动比较少、情感比较弱、密度比较低的人。通俗意义上讲，就是躺在你朋友圈里几乎不聊天，只是偶尔点赞的人啊。怎么通过强弱关系来拓展资源呢？其实很简单，就是通过强关系发展弱关系，再通过弱关系发展强关系。这个呢我们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展开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啊。来关注一下听友留言，景海润就说，来了来了，运城的天气不去我喜欢大鱼儿啊，运城的天气啊热不了热不去我喜欢大鱼儿的热情，是吧？应该是这样。这个他还说了，我这要为女生打抱不平，人家怎么一般了？父母辛辛苦苦养大的闺女嫁到你家，又要生孩子，又要当牛做马，还要伺候父母，人家提条件是应该的。然后奋斗也说了，请假了喊我，我陪你上节目。然后说虽然他一般，但是人家想得美。如果再回到从前也说了啊，女生很一般，眼光还挺高，对不对？这个问题很简单，因为这根稻草以前绑过大闸蟹，他认为自己和大闸蟹一样值钱了，曾经坐过宝马奔驰，认为自己就只适合这样的生活。哎，这个东西啊，咱们不能就是说人家女生错啊，就是从这个生活起这个正常的角度来讲，我其实也想不明白。但是呢你从这个正常的婚恋角度来讲吧，我其实也能够理解她。没关系，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跟各位一起来探讨探讨这个问题啊，也给很多就是男生啊一直找不到对象想不明白什么原因的，咱也看一看，分析分析。

0: 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

0: 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全力帮爸，
2: 全力帮爸，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

好的，这个时间段呢，我看留言的听友比较多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其实大部分留言的都是男生啊，对这个女孩的行为呢表示不理解是吧。先看一下蓝狐说了，高速通了吗？这样您直接在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啊，具体来回复高速两个字就会有非常详细的路况信息。胖涛你说很简单的道理，他要是找好找对象就不来相亲了，混到相亲的局都是挑挑拣拣的人。哎呀，我也觉得也不能这么讲吧，就是能到相亲的，可能就有的人他真的是身边没有异性资源，然后他呢也希望通过相亲，然后呢来快速的脱单，因为相亲确确实实 是比较效率的一个方式。那这个女生她原话是怎么跟我讲，就是之前给她介绍了三个，就我刚刚说到一个医生，一个小领导，然后呢一个是这个家庭比较好的，这算是一个家里有小公司吧，就是这样的。不停呼唤你，不停疯狂找寻你。然后这个女生给我发的聊天记录大概意思就是说，这个医生跟她表白了被她拒绝了，就挺不能理解的。就很多人会觉得医生是一个蛮好的职业，好多人还愿意找医生呢，对不对？然后我当时也问她了，我说这医生不是你一直都想找的吗？你不就想找个医生吗？结果这女孩给我来了，她说我觉得这个人啊不太适合我，她这个人兴趣爱好有点偏老年化，每次叫我出去不是喝茶就是爬山，我个性比较灵动，所以感觉在一起的时候不是很开心。其实说实话，这个男生啊，他其实跟这女孩差不多，两个人可能相差两岁啊，我记得印象当中是差两岁，他不算特别大的那种男生，那男生今年是94年还是95年的，具体我忘记了，但是呢，他可能就确确实实，你想啊。九六年的今年都30岁了，所以这个再说他是医生，他可能相对来说生活就是比较养生一点吧。这不好说，没办法，喜欢这个事儿嘛，我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也不能怪人女生太挑。然后我们再看这位听友说了，大鱼儿，我也是单身，然后你能不能跟我说一说怎么来认识优质的男生？永远都不能走开。对，我们其实今天就有说到这个问题啊。奋斗说了，鱼儿喝点水，声音都变了。时间长了，你知道吗？就干我们这一行的呀，你就再怎么注意保养，时间久了，确确实实要比正常人说话的量大很多。那哪个主播他没点声音声带上的问题啊，什么慢性咽炎啊各种各样的问题他都会有，没办法啊。大家有时候会觉得啊，你们这工作光鲜亮丽多好啊，不一定，每个职业都有每个职业的一些小小的问题啊，所以说也不用羡慕，在自己的领域发光发热才是最重要的。来吧，我们继续关注到大家。

他的留言啊，好多人就是说，心若浅说 你这个朋友是真滑呀，为什么这么说呢？为什么这么说呢？没事啊，咱们就先来回答这位听友的问题。这其实有我是今天跟大家来聊到的，就是怎么去认识一些比较优质的男性啊，或者说优质的另一半。刚才我们其实说到的第一点啊，就是你资源其实很重要，这个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无数次的跟大家提过的。你就说吧，你身边全都是女生，对吧？那你没有认识异性的途径怎么办呀？你总不能就不认识了吧，你就生生就这么单着，那不可能，对吧？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讲到的，通过强弱关系。怎么来通过强弱关系呢？比如说你认识的人很有限，然后你刚才认识了这个医生，对吧？这个医生呢，举个例子，人这医生已婚了，是你认识的啊，你们关系还不错，这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强关系。那你认识的这个医生，他身边肯定也有其他的医生，这就是弱关系。那总有一个可能成为你的目标。那再打个比方，你通过这个医生啊，你跟他讲，你给我介绍个医生对象呗，我可想谈个医生了。结果他给你介绍了一个，俩人不来电，咋整呢？你再借朋友给这个医生介绍个对象，哎，你说，哎呀，我咱俩可能见几次不来电，哎，我有一个朋友，然后呢，你们可以试着相处一下。这个时候啊，你又给他介绍了一些异性资源，这样呢，我觉得他可能也会对你有所回报，哎，比如说，他身边其他行业的或者其他医生，对吧？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间接的去认识一些优质的男生了，然后再把这些弱关系拿来作为你的目标资源去考量。这样下去呢，你的资源啊就会成倍的迅速增长，资源越来越宽，选择面就会越来越广。那面对这么多异性资源，伙计，总也有一个你喜欢的吧。所以说呢，不要忽视我们身边的弱关系，它其实也暗藏了很多高价值的人。只要你抓住这一点，离脱单呢就不会太远了。心若浅说了，甄嬛不就是认识三个人，医生温太医，小老板皇上，家庭比较好的果郡王。这不是我的朋友，这个是咱们的一个听友。我们昨天跟他沟通了可多了，把我给气的，我还打电话呢。我这从我的角度来讲，就是从个人的角度来讲，咱抛开主持人的身份啊，抛开我这个红娘的身份，从个人角度来讲，我可生气了，我可着急呢，我们想不明白的，是真想不明白。那再一点，想要认识这个优质男生啊，你接触到优质的异性资源，这只是第一步，关键的是什么？你不仅得认识，你还得吸引呢。光认识有啥用啊？认识没有下一步发展机会啊，吸引了才能成为可发展的资源。很多女生呢，她对自己的长相或者是学历没有信心，认为说，哎，我自己条件不够好，是不是就跟异性资源绝缘了，优质异性资源绝缘了。其实你看啊，就这个听友的身上，我就觉得他印证了一句话，价值呢不仅仅是体现在长相和标签，相处起来觉得有价值才是更有用的。咱们这位听友呢，我不说名字啊，大专学历，但是呢他自己还挺厉害的，就是按他跟我讲的，他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就已经开始做微商，然后再卖货了。然后等到自己的同学都毕业开始找工作的时候，他基本上就已经混成自己一个小老板了，然后呢手边啊还有几个品牌的代理权。

0: 虽然说长相很普通，但是打扮过后人家也是能够做到在人群当中脱颖而出的。再加上呢，他本来就聪明能干，然后呢，不能说见过大风大浪吧，但是起码比同龄人要经历过更多。然后这种的话，他身上会散发出来一种特殊的气质，让很多男生都会觉得他还挺有魅力的。当然了，这也不是说我们很多人啊，所有人都能跟他一样，本身就具有很高的内在价值。所以这就是我今天跟大家讲的，很多时候呢，除了外表之外，咱们得对自己的内在价值呢持续的去提升。你要做到一个想要吸引优质男生的人，你得做到拥有丰富的内在呀。多看一些书，兴趣爱好涉及的广泛一些，这样不管你遇到什么类型什么职业的人，你都能够聊得来，对吧？就刚才问我这个问题的女嘉宾，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后台报名，所以我这边不太了解。我说这话的时候呢，你可以听一听，是吧？你在遇到任何人的时候呢，都能多多少少聊上两句，不至于人家说的时候你一脸懵，瞪着个大眼睛啊，什么呀，为什么，真的吗？你不至于只说这样的话了啊。你跟对方聊的时候聊不到一起，聊都聊不到一起，怎么会有后文呢，对吧？像魏先生一样说喝茶只是个借口，说到底还是不对眼儿，对眼儿的对方的一切都能接受。我觉得那个男生啊，就是这个医生，其实对他是多多少少想要去了解的，不然也不可能说哎，我约你去喝茶，我约你去爬山，对吧？那只是这个女孩子她可能更多的有自己的想法啊。我们今天不是说批判这个女生的行为啊，我们只是告诉大家为什么这个女孩她能够，我给她介绍的这几个男生人家都能跟她聊到一起啊，虽然她自己很一般。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说一说怎么样让自己变成一个优质女性。你让我说变成优质男性我不一定能说得得，因为呢毕竟大鱼儿也是女生嘛，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交给耿老师来讲。但是对于女生来讲，大鱼儿呢可以跟你们分享分享怎么样作为一个优质女生。
1: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烤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猪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2: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时间要五三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彤彤，你说了，这女生啊，聊天的时候呢，把自己当成小白，多用请教的语气，等男生解答完，一脸崇拜的告诉他，他懂得好多呀，好厉害，这不把男生啊吊成翘嘴儿。这只是恋爱初期，你谈恋爱能这样，你过日子可不能这样啊。反正我觉得吧，你看你奔着啥去的，你要纯谈恋爱，你就怎么哄着他都行，但是时间长你过日子，你总有一天要暴露真面目呀。反正我是伪装不了一辈子，咱没那本事，你要有的姑娘能伪装一辈子。

其实这也说到了，就是一个女孩子的话呢，她必须得有自我框架的坚持。就像团团你刚才说的，我觉得这其实是在恋爱初期很好使的一个手段，一个办法。但时间久了，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一直一个逆来顺受毫无自己想法的女生是没有办法真的让男生长久的去感兴趣的。坚持自己的原则，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懂得用合适的方法引导对方去做到想要的，这其实是一个拥有明确框架女生的必备修养。其实你就像咱们的这个听友一样，我比较佩服他的一点是什么，他不会因为男生优质，男生的职业是他的理想型，就放弃自己的择偶标准，只因为这一个准则就降低其他的条件。这也是我昨天晚上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他很一般能够拒绝优质男，但是我电回头来我就觉得人家很有自己的想法，就很能坚持自我。女神之所以能成为女神，是因为她们有一种独特的令人仰视的傲气，她们不会因为对方优势就觉得自己卑微，也不会因为自己的执念委曲求全啊。这个是我在这女生身上看到的一些优点啊。如果再回到从前说一个人为什么不好吃饭呢，大概率是零食吃多了不很饿，要么压根就没想上桌，要么就是菜不合胃口，这种人如果再多饿几年就老实了。哎，你这有点像我现在对我孩子不好吃饭的时候呢，我就觉得他零食吃多了，我也不给他吃饭。老人不行着急，哎呀多吃一点，我不行，我说饿就饿着呗，不吃就饿着，这顿不吃下顿吃，下顿不吃就明天吃。哎呀，不过这个招确实有用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这孩子呀，前一天不给他好好吃，他第二天必然好好吃，还是没饿着。理儿是这么个理儿啊。来吧，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呢跟各位来说一说嘉宾的事儿吧。这呢已经是3点多了，节目也开始半个多小时了，有朋友着急了，说今天还分享嘉宾资料吗？分享，哪天不分享啊，对不对？他不是前面一开始好多朋友2点半还睡着吗，我们就放到3点钟之后。我挺理解女生的啊，就是都希望自己呢嫁得好嫁得对，但是呢寻找一个适合自己的并且优质的对象啊，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这个话呢颠回头来，我觉得跟男生来讲同样也适用，包括有一些方式方法，像我刚才说到的强弱关系，对于男生来讲的话我觉得也是适用的，包括提升自己。你像很多男生，你起码学历长相或者是家庭条件再或者是这个个人能力，你总有一样你要拎得出手吧。和女生是一样样的啊，就其实我是做节目做到这儿，我突然反应过来了。

0: 年龄比他长一些，长两岁啊，大两岁。我呢就跟他讲，我说这女生跟你一样啊，这个也是单身未婚，然后呢公务员，巴拉巴拉说了很多。结果这男生跟我讲，他说那不行，也接触接触吧。我当时跟他讲，我说你之前不是跟我说只找小的吗？我就试探性的问一下。其实第一次听到我说女生年龄的时候，哎呀不考虑了吧。后来我接着说，我说这女孩公务员，然后呢比你大两岁啊，然后怎么怎么样。男生犹豫了很久，说要不先接触一下吧也行。结果咱两个人也接触了有几个月的时间吧，确实也不短了。结果呢前两天又在我们这儿报名呢，说我资料还有吗，我再回来报一下。不行。所以你看啊，其实有的时候坚持自己的原则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你只有自己清楚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你比如说这个男生，他就没有办法接受年龄比他大的女孩子，你不能光听条件说，哎呀我条件不错，我接触一下，结果接触到最后你看不合适吧，耽误了几个月的时间。所以说我今天跟大家讲的这几点，我觉得颠回头来想想，对男生啊也是挺适用的。
1: 五星红
2: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3: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2: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4: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2: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5: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2: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6: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行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北京时间呢15:19啊，再一次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亲爱的你》。杨乐没烦恼说：“耿老师、大约老师，周三下午好，打卡打卡，午休刚醒，外面太热了，看出来了，刚醒，指定是没听节目，耿老师今天不在。”然后呢？杜林南啊问了一个问题，优质男标准到底是啥呢？其实在婚恋市场里啊，这个问题我觉得真的还可以讲一讲，讲完了我就给你们分享资料，别着急啊。就在婚恋市场里，大家口中这种优质男生的标准啊，其实呢是分为硬件条件、内在软实力、婚恋底层三观，大概就是这三个部分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之前老有人说优质男优质男，那我自己就要专门去查了一下，我说到底啥叫优质男，就是我们理想当中那种吗？就是对吧？首先呢就是硬件方面，对吧？硬件是啥呢？经济、工作，你有稳定的可持续收入啊，不属于短期暴富，有持续赚钱的能力，并且呢你有这种基础居住的规划，你比如说房子是吧，房子你可以贷款啊，但是你得

0: 有得有规划，你多长时间还完，能还多少，你每个月的收入和这个还贷的比例是多少，对吧？身上没有大额的负债，没有赌博，没有网贷。重点是什么呢？就是对于优质男的标准啊，不一定得要大富大贵，收入起码要匹配咱们当地的生活水平，并且有储蓄的意识，不月光不啃老，这是大部分女生的一个基础的底线。那再一个呢，就是家庭背景，这也是硬件当中的一项啊。父母呢得通情达理，家庭氛围得和谐，没有复杂的家庭矛盾，父母呢有养老有保障，未来小两口呢不用背负原生家庭过重的负担。就包括你像我们在给大家介绍这个嘉宾的过程当中，我也发现啊，很多介绍失败的原因不是因为男生本人差，是因为原生家庭的消耗太大。你就像之前我给一个男生，这个男生是个工程师啊，在那里就不讲了啊。然后呢，他自己本身是工程师，然后已经在当地买了房子，不是咱们运城啊，但是他老家是咱运城的，年收入税后就30万呢。这其实来讲，我觉得挺多了。但是呢，我当时给他介绍了一个同样是咱们老家在运城，现在在西安的这样一个姑娘，她呢在那边做老师。我就说，哎，你看老家都是运城的，对吧？然后呢，这个一个老师一个工程师挺匹配的呀。结果为啥两人到最后呢没聊完呢，没聊下去，是因为女生的父母呢属于双职工，有保障的，然后男生的父母呢就是咱们当地务农。所以说我还问了这个男生，我说有社保之类的吗？男生说呢肯定是新，就是什么农合是吧，新农合，新农合还是什么的，肯定是有的，但是呢条件确确实实不属于像女生家庭，因为男生父母目前都还在农村在务农，而且呢他这个就是老家的这种宅基地。那女生听完之后呢，就男生不错，形象啊工作啊各方面都很好，但是他就很担心未来的话，比如说家里面负担，男生家庭的负担比较大，最后考虑了再三，这女生跟我说还是算了吧。所以你看啊，就是他觉得男生本人不差，但是男生的原生家庭消耗太多。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女生，她们在择偶要求一栏会多写一句，父母一方至少要有保障啊，就是相当于我们所说的这种双职工家庭其中的这种养老保险啊，类似这样子的哈。再一个硬件当中的外形啊，健康，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不用你颜值出众，但起码你要做到干净整洁，体态得体，没有隐瞒的重大疾病，作息呢相对健康，这是优质男硬件条件中的一部分。接下来呢就是软实力，这软实力决定了能不能长久过日子，很多人也是容易忽略的啊。软实力是什么？第一，情绪稳定，得会沟通啊，遇事儿呢不会冷暴力，不急躁，不发火，吵架解决问题，不会进行人身攻击，对吧？遇到矛盾呢愿意坐下来聊，而不是逃避和甩锅。婚恋里啊，这个情绪价值呢很多时候真的比钱要重要的多。第二种呢，就是女生经常说的责任感，有担当，对自己的人生有规划，对感情专一，出现问题的第一反应是解决问题，而不是说这跟我没关系，都是你的问题。而且呢，答应的事儿要尽量做到，不画大饼，少说甜言蜜语，多落实行动。再一个就是共情能力，懂得尊重。其实很多女生在和男生相处的过程当中都会发现男生的共情能力好像不是很好，尊重另一半的想法事业喜好，不会说完完全全的大男子主义，不会说觉得女生就应该做家务，无条件的去妥协。然后呢，好的男生啊，他也会懂得换位思考，看见对方的付出。最后呢，软实力当中还有一点就是生活能力的这个生活自理的能力吧，可以不精通做饭做家务，但是呢，绝对不会说我完全当一个甩手掌柜，一句我不会，我在家没弄过。而且呢，两个人既然在一起结合了，那必然要懂得共同去分担家务，对吧？哎，最后呢，就是我们说到的婚恋三观。这个的话决定的是咱们婚后的幸福度，也是一个择偶要求当中的很核心的标准。婚姻观，对待婚姻态度认真，不以结婚为完成任务啊，不是到了年龄随便找个人凑合。明白呢，婚姻是合伙过日子，是懂得双向付出的，单方面索取的再有钱也不算优质。第二就是生育观，想法可以沟通，不去强迫对方， 生孩子什么时候生，愿意商量，不把对方当成一个生育工具。最后呢就是金钱观，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婚恋三观啊，理性消费，愿意坦诚自己的财务状况。你可以有自己的花销，但是呢不挥霍，两个人可以谈钱，并且呢不回避收入存款，不藏着掖着的去算计伴侣。就很多人会有一个误区，说有钱就等于优质，但是现实的婚恋市场里面，有钱情绪暴躁，没有责任感，极度自私，它只能叫做条件好，算不上婚恋意义上的优质。优质绝对它是一个综合的分数项，不是说单项满分就够的。那有的人条件一般，但是人品担当情绪全部在线，在婚姻里呢反而过得很踏实，同时呢它标准也是双向的，我们在要求对方优质的同时呢，也得看清楚自己的期待，你不能拿完美滤镜去要求每一个普通人啊。当然了，刚才有听友问到了优质男的标准是什么，我大概的给各位去讲解了一下，对不对？那既然了解了优质的标准，那么同样的优质男的标准有了，优质女的标准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4: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3: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4: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30了，来杯下午茶吧。
1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再一次回到节目当中来啊，这个时间段呢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嘉宾了。这就看到哪儿说哪儿吧，我因为今天只有大鱼儿一个人，刚好在跟嘉宾聊天啊，介绍这个合适的，然后呢我就是点开了几个资料啊，咱们就是看到哪儿说到。

到哪儿啊，也不分男女了，您就听一下，记住我们今天说到的嘉宾的一些关键信息，对哪位感兴趣咱们随时联系啊。第一位和各位分享到的是李女士啊，97年生人，1米65，100斤，硕士研究生学历，现在呢是高中的一名在编老师，不过呢她在永济，年收入4万元左右，目前呢未婚，是家里面的独生女，父母都是双职工，名下呢有车有房，没有贷款，他想找一个运城或者是永济的男生，本科以上学历，身高1米70以上，有稳定的工作，父母至少一方，有退休金，生活呢积极向上。那姑娘呢长得很漂亮，而且呢自己的工作也比较稳定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位男嘉宾啊，张先生。张先生是95年生人，身高1米71，体重呢120斤，本科学历，现在呢是高中的物理老师，在盐湖区居住，年收入呢8万元左右，目前未婚，家庭成员是父母和一个姐姐，父母呢是做个体户的啊，并且呢就是一方做个体户，一方呢目前在职退休，名下有车有房，没有贷款，喜欢轻音乐、羽毛球、看书、打游戏，择偶要求的话呢说身高至少要在1米60，当然他喜欢温柔可爱型的，大概就说了这么多。我其实挺喜欢这男孩，男孩看起来文质彬彬的啊。来，再来关注一下咱们的吕先生。吕先生是94年生人，身高1米78，体重180斤，本科学历，现在呢是在运城某公司上班啊，这个应该可以讲吧，热力公司啊，热力公司上班，就在盐湖区居住，年收入呢8万元左右，目前未婚，家庭成员呢就是父母，父母呢退休，名下有车，自己贷款买了房子，平时喜欢健身，他的择偶要求是女生在运城工作，其他的话没有太大的要求。

来关注一下曹女士。曹女士97年生人，1米62，115斤，硕士研究生学历，目前呢是市直公务员，在盐湖区居住，年收入50000加，未婚，家庭成员呢是父母和哥哥，父母呢都有社保，名下呢有车暂时无房。她想找一个体制内国企或者是央企的，父母至少有一方，有退休金，并且呢有房有车的男嘉宾吗？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苏先生，最后一位了。苏先生是97年生人，身高1米72，体重呢160斤。他呢属于是艺术学院毕业的啊，现在呢是咱们的一名演员，在蒲剧院啊，在老家呢是万荣的，但是现在在盐湖区买了房车了，年收入60000元左右，未婚，家庭成员呢是父母和哥哥，父母呢是个体户，做装潢方面的这些生意啊，有车有房，没有贷款，他想找一个温柔善良型的。OK， 不多说了，说太多怕你们忘记了啊。以上呢就是这个时间段的几位嘉宾，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对哪一位感兴趣，可以后台留言了。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2.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2.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0: 下。
1: 如果你真的在乎我，
0: 如果你在乎的话，
1: 我怎么让握花的手在风中颤抖。
0: 哎 Key，
2: 哎我的，
0: 有没有觉得和声假过中音
2: 啊？
0: 有没有觉得这个和声假过中音？
2: 当然有啊，
0: 几调的，
2: 因为是 Fat Key，
0: Fat Key。

好的，北京时间的15:50啊，刚才呢又给咱们准确的来讲是两对嘉宾，四位嘉宾啊，相互匹配了一下，希望能有一个好的结果吧。我在期待着，我在等着，我也等着吃大家的喜糖。其实到目前为止啊，吃大家的喜糖吃的不多，想吃呢。你像我们做这一行的哈，我们就总在等着大家的一个好的回馈。不管你是啊头一次是吧，还是说经历过一段感情，在我们这儿寻找第二段感情的。其实我自己掰着手指算一算，从我们开始做这个节目到现在，结婚的啊，就我们牵手的已经不少了，当然牵手之后呢也有崩了的啊，这个是这实话，咱不避讳。但就目前我们掌握到的，通过我们牵手并且呢走入婚姻的，怎么着也有小百对了。其实我们这么多年下来还是挺有成就感的，包括办公室也有一些听友给送到的锦旗啊什么的。有时候我也跟耿老师说，我说咱俩宣传宣传吧，耿老师说你弄，我说你弄，我们两个就这个谁来宣传这个问题，哎，达不成一致意见之后呢就不宣传了吧。包括我们到现在一直都觉得你做这个节目吧，目的就是让大家牵手的时候呢，咱也不牵扯说商业呀什么的，所以最终呢大家能牵手，尤其是给你们介绍过嘉宾的，你们牵手成功的走入婚姻的，我觉得你们知道我们是做什么的就够了啊。知道各县的红娘，因为之前呢有跟他们联系过各县的红娘，但是他们收费这个东西，我觉得收费这个问题吧，我就不好再从中去搅和。你们自己其实也能找到很多收费的红娘，对吧？然后我跟谁说了这个东西的话，你们好像哎觉得说是吧不合适，牵扯到金钱的问题就不多说了。我们这边只要有合适的，尤其是跟我们经常互动的这些听友，咱必然是给你们都看着呢。

OK， 那北京时间的是5:53啊，今天我们亲爱的你就跟各位分享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跟收听。那稍后的时间呢，会有我们的主播带来汽车驾到，咱们锁定收听1019，精彩不停歇。对，然后摇头没烦恼说，大师老师顺其自然吧。对，顺其自然。我们这后台其实可多优质的嘉宾，有时候我也愁，你比如说像那个瑞城的、永济的。关键咱这儿就很少有那种能报上的，你起码咱就是说资源叫什么，就是报的多了，然后咱能给大家匹配。那么你报的少了，这不好说呀。你像这永济的，人家说不介意找运城的，但是我真的跟人家说了之后，他们又会觉得，你比如说，尤其是谈恋爱阶段，对吧？你怎么整？这天天运城永济的跑吗？不合适，所以他们自己也明白，最后就还是得往永济找。关键是我这儿的永济男生。那个就刚才说的那个李女士对吧，条件很好，问的人也挺多，每次我念完她资料后台都有问的，一听人在永济咋整啊，是吧？你总不能永济运城天天跑吧，那在永济的你怎么让人家选呢？满打满算都不到10个永济的男生，我怎么让人家去挑？这10个里头符合条件的又剩下多少？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很苦恼。到目前为止，说实在的，我们盐湖区介绍的是真的多，因为这个节目目前的话，可能针对盐湖区的性质还是会更强一些。只要说有合适的，像咱们经常互动的这些听友，咱肯定都惦记呢，你们放心吧啊。来吧，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咱们明天再见吧。

0: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

0: 是北京时间16:04啦，等坚持一会就要下班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油门一踩，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刚会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一和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1: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
0: 3、2、1
2: FM101.9 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0: 6:01，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1019运城文艺广播。下面的时间呢，共同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尹阳。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在线上呢跟大家来聊聊车，选选车。收音机前的您呢，在选车用车的过程当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正在选购的一些车型遇到的一些小的纠结，都是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随时来留言的。欢迎朋友们打开微信来搜索运城广播四个字儿，抢抢我们的 VIP 停车位啦。各种各样的问题呢，也是可以在后台来留言的。那首先呢，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车圈热搜榜，来看一看车市都有哪些最新的动态。
1: 油门踩到底，热搜刷爆屏，欢迎狂飙进入车圈热搜榜。
2: 新车谍照，黑科技实测，吃瓜名场面，
3: 全网车圈热搜 top 五，三秒加速揭晓。
1: 系好安全带，前方高能路段，冲！

6点的02分车圈热搜榜，这时段呢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车市都有哪些最新的消息啊。来关注到这个全新的泰坦700这款车，那它呢是北京越野跟华为乾坤一次合作，那不是简单的去装一个系统啊就完事儿了，两边呢专门搞了一个联合越野中心，北京越野68年积累的造车经验和各种极限路况的数据啊，然后跟华为的算法团队搁一块儿磨合了挺长的时间。坦白了说，就是呢，北京越野懂烂路怎么走，华为懂怎么让车自己走。那这次的话呢，泰坦700这套华为乾坤 ADS 5.0城市高速都能用，重点呢是多了一个越野 NOA， 像泥路、碎石路、冰雪路、没划线的那种荒野路段呢也能够用啊。车上配了896线的激光雷达加30个传感器，非铺装路面也能够识别障碍物，自己规划路线，不用老盯着路面不敢分神。非承载车身加双电机四驱来打底，上面跑着华为的智能驾驶辅助，那这一套组合呢目前市面上确实不多见，对于想玩越野又不想全程绷着神经的人来说能省不少心了。好，再来关注大众最新的消息啊，大众推进近90年来最大的重组啊，拟全球裁员最高达10万人，关闭德国4座工厂，计划压缩产能，削减半数的车型，分拆业务，下调5年的投资预算，受利润大幅下滑、运营成本偏高、中国新能源车企竞争冲击的影响，但德国工会、地方政府现在强烈反对，方案呢仍在磋商当中，落地的规模目前来看还是存在变数。继续跟大家关注到同样是

行业方面的最新动态，道交法修订草案迎来了关键更新，专门增设了自动驾驶的相关专章。简单来说呢，车辆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的时候，如果说出现交通违法，将会由车企、进口企业来承担相应的责任。但如果只是辅助驾驶，或者是自动驾驶功能并没有开启，责任呢还是要算在驾驶员的头上。之前呢，很多人分不清自动驾驶和辅助驾驶，宣传上也比较容易混淆。那这次的话呢，立法将责任边界划分得更加清楚明白，对车主和整个行业来说都是非常关键的一步。自动驾驶违法状态呢，如果出现违法，将会由车企来担责。好的，再来关注到了工信部的组合拳叫停速乘车的乱象啊。国内汽车的上新速度的话，有一组数据显示啊，今年上半年国内累计上市新车约630款，平均呢每天就会有3.5款新车啊上市。那速度背后呢是研发周期的剧烈压缩，部分车企呢已经将新车的开发周期从传统的40个月压到了20个月以内，提速的代价也在显现出来。那截止到今年的8月21号，国内汽车召回总量接近了600万辆。其实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呢，工信部就已经公布了2026年的第一号公告，修订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准入审查要求，明确传统汽车上市前呢必须完成不少于3万公里的可靠性的验证试验。那随后的话呢，全国的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公开征求意见，拟将新能源汽车可靠性呢行驶试验总里程统一提升到3万公里，这个的话是与燃油车的车企标准呢是一个全面一致的状态。那我们来看一看，在今年的7月1号，工信部组织制定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当中，将这个电池包不起火不爆炸列为硬性要求。7月下旬的工信部分2轮对5家车企开展现场的监督检查，同时强调将会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激进式的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的检验管理，从标准提升到现场督查，一套组合拳正在形成。这样的话呢，我们看到这几条消息呢，对于消费者来讲都是追加了一层更加安全的保障。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车圈热搜榜的全部内容啊。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会有话题要跟大家来互动一下了，想跟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来聊一聊啊。前两天呢，我们就说，国家说呀，这现在很多这个新能源的车型呀，那设计都是趋同的一个状态啊，就很像啊，甚至呢就是也召回了一些车辆。那就想问一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哪些车辆的独特设计让你觉得说，哎呀，我看一眼我就是忘不掉它，对吧？然后也想问一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汽车外观的辨识度到底重要吗？对你来说啊，它是否会影响你的买车决策？也想听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你的看法，大家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留言了。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分享。

过，凭什么我能在人海潮中和你相拥？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爸爸。
2: 0.36秒，孩子兴奋的呼唤。0.36秒，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秒，你选择发生什么？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9: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的16:15，欢迎回来，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今天的话呢，有一个话题想跟大家来分享，就是你认为啊，这车子的辨识度在你买车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儿啊？其实之前也聊过，说哎，仅仅是一种外观上是否合你的眼缘吗？其实呢，这几年我们会发现，不管是这个国产的合资车啊，这个车头车尾啊，就是怎么看都越来越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啊。包括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些元素，像这种溜背呀、贯穿灯呀、无边界的格栅呀等等，是吧？很多朋友说，哎，这参数看起来是一张比一张都漂亮了，但真的停到一块儿，有点分不清楚谁是谁。前几天的话呢，沃尔沃的造车朱玲博士呢抛了一个判断啊，他说同质化的产品没有出路。他还顺手借了泡泡玛特那句因为独特，就这句话现在如果放在车圈的话是有点扎心。有些可能也会感觉说，哎，我也不想对号入座呀，是吧？那汽车这行呢，想外观塑造辨识度其实就两条路，我们来跟大家梳理梳理。一条呢就是全新的一个原创，比如说去挖这个本土文化的根，做属于当下时代的原创设计；一条的话就是往本土文化的根儿上去扎啊，做属于当下时代的原创设计嘛。你像最近就有很多新车开始动这个中式审美的念头，其实很早，你包括比亚迪他们家，对吧，包括他这个王朝系列，对吧，都会有这样的一些中国元素的渗入。但现在呢，这个车头的话，你比如说近两年流行的取这个山海的意象，格栅呢与这个形面呢用上这种浮雕的纹样，是吧？车灯的话呢，由这个凤凰藏身，把传统的符号呢翻译成了现代的外观语言。这条路子堵的是别人抄不走，你一眼就认得，因为这是咱们骨子里自己骨子里的东西啊。另一条的话呢，就是反着来，他会把这种经典的标志性的元素一遍遍的重写啊，比如说宝马的这个双肾，对吧，格栅啊，霍夫麦斯特拐角啊，进了电动化时代的话，它也在迭代，像这个911的圆灯加溜背的轮廓啊，几代下来核心比例呢其实没有挪过窝的，还有像咱们这个吉普牧马人啊，七孔的格栅，路虎卫士的方盒子的车身，对吧，干脆把越野基因焊成了视觉的一个符号，就他们靠的不是心，他们靠的是你要一眼能认出我，就是所谓的辨识度嘛。说到底的话，外观辨识度呢，从来不是说把车做得多好看啊，就是看你敢不敢跟风啊，要么你沉下心创造属于自己的时代的原创美学，要不然你就守得住啊，把这个代代沉淀的基因接着往下传。如今我们看到，就今年一款接一款啊，就让人感觉说过目不忘的其实比例不算太高。就现在走在街上的话，比如说到某商场的停车场啊，看到某款车，其实很多时候我不敢确认，而且常常会认错。我要确认这款车的话，我得就是转到车尾再去确认一下，哦，没错没错，我猜的还是对的。那今天又想跟大家聊聊，就是哪些独特的设计是你看了一眼就觉得说，哎，我忘不掉。那你认为汽车外观的辨识度到底重要吗？是否会影响你买车的决策？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小芒啊，就回复了三个字，他说很重要。虽然没说自己喜欢哪个，其实我觉得很多朋友买车眼缘很重要，就我第一眼我觉得这款车啊，外观呀、内饰啊，哪哪都长在我的心巴上。或者是很多朋友去买车，就是因为它有某一个特殊部位的一个设计，你就特别想要拥有它，对吧？来看一下大满泽儿，他就说了，他说这个辨识度这块的话，未来萤火虫是扛把子，六眼飞鱼太打眼了，不过本人不太喜欢。哎，但是你还是承认它是一款辨识度比较高的车，对吧？很有个性的一款车。

好，来看一下竹雨林峰刚才留言，他说我支持原创设计。啊，确实是啊。来看一看熊孩子只想安静过生活，他说重要啊，得一眼就认出来我的是什么车。这就很多朋友为什么去买了车以后他会去做一些改色呀改装呀，对吧，一些自己喜欢的元素加载到这款车上来彰显你的性格。我们会看到就是很多朋友把自己的爱车去改一个不一样的颜色，我们都能够猜出这位车主大概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格，对吧。比如说很多小姐姐可能会把自己的车做成像类似于什么树莓粉啊玫红呀，对吧，这就很拉风的一些颜色。那还有一些朋友就可能把他的车这个拉花做的就很硬派，你就会感觉这车一定是开车的一定是一帅哥。我们再来看一看244，他就说，他说贯穿灯自从理想带货以后全部都在抄。哎，真的，就前多少年就是某些品牌出了这贯穿灯的时候，那个时候觉得说哇它真的很个性，到了新能源上面人家就更升一级了，对吧，不仅可以贯穿，然后你还可以去设计，根据灯可以根据你的心情来呈现不一样的内容。但是灯的话就是就这样的灯啊，就修的时候可能就是得破费一番。就是网上不是经常会有朋友们去聊说，哎，为什么发现很多新能源车主就是如果说车尾部被后面追尾了以后可能很久都不会去修，因为成本很高啊。有的话比如说灯啊一些线路啊要全部拆下来重新再往上安装，对吧，这对很多师傅来讲的话也是非常耗工时的一件事了。来看一下阿春，他就说了，他你看看小米的销量，你再看一看理想 Mega 小鹏 P7 加未来萤火虫的销量，你就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选择模仿了。你这话就是得大家好好思考一下，你到底是不是一种夸赞呢。好的，今天跟大家聊一聊，你认为车辆的辨识度会不会影响你的购车决策呢？你会觉得哪款车让你觉得一眼惊艳啊？都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微信后台来给主播留言。当然最近如果你也在看车选车遇到各种纠结，也欢迎各位可以在微信后台来留下你的疑惑哈，把你在对比的车型告诉主播，我们帮你一起来选一选。

0: 调查显示，由于长期远离父母，四成以上的留守儿童感到孤单，三成以上留守儿童会出现心理问题。
1: 我也曾是一名留守儿童，特别能体会小小年纪就离开父母生活的艰辛。如今，我和很多同学都参加了关爱留守儿童爱心志愿者活动，来帮助他们。
2: 县里成立了关爱留守儿童专项资金，在镇上组建了留守儿童之家，为留守儿童提供学习的园地、娱乐的场所。
3: 爹妈外出务工，孩子没人照顾，我们就自发组织了争当爱心妈妈活动，看着他们的笑脸真的很开心。
0: 关爱留守儿童，让阳光照进他们的心间。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0: 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半了，我要饭食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 6:31，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守候，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尹阳。各位在选车买车的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和纠结，都可以在后台来留言啊，让主播帮你一起来选一选喽。我们来看一下，等姐姐变优秀啊，她说，我现在预算的话呢是大概5-6万，想买一款这个新能源车。除了这个50的 mini 啊、缤果、糯玉米之类的小车，想要稍微大一点的啊，这个价格区间啊、你可以看一看，现在就是销量一直这个居高不下的啊，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吉利的星越啊，看你要选择的配置了。然后小型的 SUV 你可以看一看这个领跑的 A10， A10 啊，入门版也400多公里了。然后就是自己来开的话，个子不是太高啊，偶尔家用也是够用的。还有那个名爵的 MG4 啊，都可以去选择。看你是想要一个小车车，还是说想要一款这个小型的 SUV。如果你预算再往上追加的话，也可以考虑像那个比亚迪的元 UP 这样的一些车型啊，起源的 Q05 啊，紧凑型的 SUV， 空间会稍微更大一些吧。有没有这个需求？越推越大了，预算就稍稍加一些就可以啊。好的，我们来看一看朋友们都问到哪些问题。来看一下北极熊，他说问主播说，现在的话Q5L 还能不能买？这问题问的怎么说也是一款经典车型啊，那必须是能买。就之前的话，你想想你要买一个 QL 你要花多少钱，现在的话我们说 BBA 啊，就豪华品牌，不管是一线和二线的豪华品牌，现在的价格都非常的有优势。而且奥迪他们家的话，其实呢在这个电气化转型方面其实做的就是还是比较快的，但是你可能想买的还是咱们这个燃油的版本。它现在燃油的版本有这个48伏轻混啊，轻混的一个加成。在要买的话，就属于全新的这个奥迪的 QL 啊，我觉得它是属于没有什么明显的硬伤的这种豪华家用 SUV 啊，外观气场其实是到位的，而且 QL 这款车它还不会太大，我觉得就是开起来的话不会让你觉得说很笨重这个样子。另外全新一代的

话，我觉得就是内饰做工用料都是比较在线的，然后你全家去出行的话也够用。你刚才我们提到它有这个48伏轻混的一个加持嘛，就是能够改善就是比如说起步的这种顿挫感呀，然后如果说你预算充足，你 Quattro 四驱啊，如果跑高速的话，那也是很踏实的选择了。然后关键是它的车机，我觉得就是全新的这个的话，它车机比老款进步很明显啊。但是你如果想要那种高阶舒适的这种配置的话，那可能就要选装啊，要加加预算了。配置这块儿，就如果说哎，你说我预算有限，但我就是其实也没有那么多就是智能方面的需求，你入门版的话我觉得是可以满足日常的家用的。大多数的用户你可以去选择这个比如专享版呀，对吧？然后你多出来的这种通风加热呀，对吧？大轮毂呀，你平常可能这个都是会用到，性价比比较高。如果说你喜欢更强的动力，你就会上这个高功率的版本。顶配适合追求全套豪华配置的朋友啊，顶配。所以说虽然是买这款车，很多朋友说哎，我以前可能就准备够这个预算了嘛，但是可能没买，然后没想到哇，价格优惠了这么多啊，那可能之前准备的预算就可以去买顶配了啊，预算充足也可以。然后这款车我觉得全新的这款车主要还是有这个华为乾坤智驾的一个加持，你比如说车道偏离预警，对吧？车道变换辅助监测啊，这些都会有。然后导航辅助驾驶也可以跟随这个路况自动跟车呀，过匝道呀，堵车的时候也能就是这个解放双脚呀。我觉得这些的话还是在传统的车型当中它的一个非常大的亮点了。所以说如果你现在没有一个具体的竞品去比较的话，个人认为现在这价格挺合适入手的啊。你喜欢四个圈，喜欢奥迪啊 QL 这个车型还是比较实用的。用心说你是河东漂移小主吗？那我必须是呀，是不是有一种很久没见面的感觉？我们就在电波当中跟大家相遇一下了。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在选车买车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都是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随时留言的。

我们来看一看后台这位朋友吉吉啊0215，他有问到，他说：“哎，越野08这个车怎么样啊？值不值得入手？”这款车我觉得从外观呀、颜值呀，还有品控方面都还是不错的。但整体来看，就是在它的这个价格区间吧，就是它整体的销量的话，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观望或者说是期待一下这款车。也是一个一汽他们家发布的一个比较新的轿跑车型了。我觉得它还是有它拉风的地方啊，因为毕竟在这个价格区间，你想要一个外观好看一些，它还是会有这个溜背造型的。但是很多的车型，它有溜背造型以后，就感觉后面的空间会有压缩，后面乘坐不舒适。哎，但这款车却没有这个问题，虽然它溜背了，后排感觉还是比较宽敞的，这是我对它的第一印象。然后就是那种宽体低趴的感觉它也有，看起来的话就是比较有运动感了嘛。现在年轻人买车都希望自己的车不要像传统的家用车那样中规中矩，所以我这款车外观还是不错的。然后后排的空间啊，后备箱呀，就是它并没有就是做了很多的取舍啊，因为这个溜背的造型。然后车内的智能体验的话也是比较符合现在年轻家庭的用车习惯吧，像大屏对吧，日常的导航啊、娱乐呀、就很容易上手。然后如果说你想要一台就是颜值高啊、有个性，然后呢就是要达到 B 级车带给你的这样一种用车的感受，然后价格还不要太高，我觉得这款车是可以选择。就是不知道你除了看它还有没有看过其他的车型，销量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持续来观望观望啊，再考虑要不要入手了。

0: 现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治医师柳霞柳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柳医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柳医生，什么是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呢？
2: 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是一种慢性自身免疫性肝内胆汁淤积性肝病，其免疫攻击靶点是肝内小胆管的上皮细胞。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好发于中老年女性，女性和男性比例高达9:1，其发病可能与遗传与环境因素相互作用导致的免疫紊乱有关。血清碱性磷酸酶和伽马谷氨腺基转移酶升高是 PBC 的重要诊断依据和治疗监测指标。随着病情发展，最典型的症状是皮肤瘙痒和疲乏无力，瘙痒可呈间歇性或持续性，夜间加重，严重影响睡眠和日常生活。实验室检查中，抗线粒体抗体阳性，尤其是 MR 亚型，是 PBC 的标志性血清学特征，其敏感性及特异性均超过 90%。 治疗方面，熊去氧胆酸是首选药物，需长期足量服用。对熊去氧胆酸应答不佳者，可联合使用奥贝胆酸或贝特类药物。PBC 患者更容易出现肝性骨营养不良，发生骨质疏松症，应补充钙剂、维生素 D， 并定期监测骨密度。需要注意的是，PBC 仍可合并多种肝外自身免疫性疾病，如肝燥综合征、系统性硬化病及系统性红斑狼疮等。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4: 全力帮爸，
5: 全力帮爸，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6: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6:45，欢迎回来，这里是您正在收听到的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今天的汽车驾到的节目时间，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大家呢在选车买车的过程当中啊，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包括你正在选择到的一些车型正在纠结啊，也可以发在后台，让我们来看一看你比较纠结哪几款车，包括你现在可能家里面已经有一些车型了，但是呢可能想要去增配一些车型，或者把某台车置换掉啊，如果正在纠结的话，也可以跟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节目互动的方式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留言，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四个字啊，点点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听友用心啊，刚才问我是不是河东漂移小主，没错没错，他说你可以祝我生日快乐吗？我没有朋友，我只有一个收音机。你看，你通过收音机啊，通过电波啊，就可以跟所有的听友们一起互动了，对吧？我们当然要给你送这个生日的祝福，对吧？我觉得电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沟通的桥梁，就通过这种方式，大家可以共同在电波当中相遇。新的一年呢，还是希望你新的一岁平安喜乐吧。你还有什么样的心愿也可以在电波当中说出来啊，希望你这个烦恼通通退散，健康开心常相伴，给我们听友来送一份祝福，想听歌的话可以偷偷的告诉我。好，来看一下扁在后台留言，他说买车推荐50宏光，好歹是神车呢。是神车呀，你就不单是神车，我最近就发现啊，人民需要什么这50就造什么，这50最近造的那小房车就让我特别的心动，虽然说是属于另外一个产品线了啊，那小房车最近让我觉得特别心动，你说咱大房车买不起，咱整一这小房车，而且是50造的，Vela 啊，有一款这个 Vela 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就是人人都能开的城市小房车，大空间，然后天天都能开，还会有这个智能驾驶辅助啊，然后平时去短途旅游啊，可以直接住在里面，太好了。还没有关注到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改装了以后就更哇塞了，一定要改装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好，我们来看一看上个时段啊，还有朋友问到了自己买车的纠结。其实这个的话，最近纠结的人是不是有点多？就是很多朋友，我们来看一下狗一狗，他就说了，海豹零六该怎么选？我到底是选择插混呢，还是选择纯电？其实以前吧，以前就是别人会问我说，我到底是要买，比如插混啊、增程啊、买纯电啊，我一般是首推纯电的。但为什么说到了海豹零六这儿呢，会稍微犹豫那么一下哈？是因为这个插混版，它的纯电续航最高达到320公里了。所以这个的话，我觉得如果你是城市通勤，你家里面有这个加充，你像咱们运城这么大的城市通勤的话，320公里也不是很焦虑，也不需要那么频繁的充电，所以我觉得是挺够用的。对于说如果说你家里面没有其他的车，比如说你就买一辆车，然后有可能你跑一些长途会有一些小小的续航焦虑，那我会觉得它这个插混的纯电里程还是挺有诚意的。关键是什么？关键插混它性价比高呀，它价格会更优惠，你买纯电的话价格就要往上走了。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你也是可以去考虑这个插混版本的。当然你预算充足啊，它纯电续航最高到630公里了，对吧？如果你家里面有其他的车啊，这款车就是买一个新能源，然后你充电也方便啊。然后630公里，其实说句实话，就在我们周边去跑一跑这个小长途的话，也是完全够用的状态啊，不需要去焦虑的一个里程了。

所以要看预算吧，看预算，看你们家里面还有没有其他车型的一个匹配啊。性价比高的话，我就推插混吧。好，来看一下金虎123，他就问了，他说主播，你对比亚迪的大汉怎么看？怎么看？就挺哇塞的一款车，挺震惊的一款车。你看他起的这名字，对吧？他就妥妥的要跟那个什么汉呀什么去拉开这个差距嘛，对吧？我觉得这款车，最吸引的点就是它那个超5米2的车长，纯电续航啊，1000多公里，就这两项我觉得很吸引人。就这台车的话，我觉得还是能够去刷新一下大家对于这个王朝系列的一种感受吧。你看这名字起的叫大汉，就很霸气的一个名字。有人说他就是要直接对标这个 S 级嘛，奔驰 S 级啊，当然这话也是可以说一说。然后价格的话我觉得还是不错，价格的话你顶配啊，就是起步的话还是在20多万，顶配的话就是30万上下，然后如果是这个价格买到这款车的话，就各方面我觉得还是挺豪华的啊。然后这个传统的 D 级车的尺寸了，朋友们，它卖的是 C 级的价格啊，所以说性价比还是比较高。但是日常开起来的话，我觉得如果上窄路会车呀，还有老小区停车呀，商场地下车库呀，虽然它会有智驾呀什么的，但是我觉得还是比较考验人的，就车还是比较大嘛。然后还有一个点比较吸引人的还是它的这个闪充啊，闪充5分钟能够从10%到70%啊，这个速度我觉得就是咱们到了服务站，对吧，上一个卫生间的功夫就够了。当然前提是不用跟别人去抢充电桩。然后龙眼设计啊，就今天我们提到的这个中国的元素都很多，中国节的尾灯，然后呢就是听起来看起来都比较高级。就早年的话，可能有很多朋友说，哎，是不是感觉他们家的车会有种土味豪华，但现在我觉得就真的是很豪华的氛围，就那种氛围感出来了，其实一直都是在不断进步的一个过程。可以买啊，我觉得你预算充足的话，你就买啊，花 D 级车的价格，对吧，他用 D 级车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去抢 C 级车的市场，所以说这品牌还是很聪明的。王嘻哈说，现在什么节目，点个歌，现在确实不是点歌的时间。我刚才可能说想为我们过生日的听友送首歌，后台刷刷刷歌都点起来了，这不点歌你们都不来呀。来看一下征服，他说主持人，我想问问宾果怎么样才接触电车。宾果就还行吧，你可以再看看。主播就是这么直接啊，就是之前的话，其实宾果的外观呀，还有内饰吧，都挺长在我心巴上的。但是我说句实话，目前它的这个，因为今年咱这两年国家这个补贴政策的一个调整啊，我觉得现在买这种微型车，这种比较小的这种四座的车啊，其实就是感觉性价比不太高。就稍微加一点的话，你可以这个级别再往上走一走，空间可以稍微再大一点。对吧，你要买宾果的话，其实现在我会建议你稍加一些预算去看一看，像星愿呀，对吧，名爵的 M 续航里程可能它必须得再增加了，对吧。但是你说啊，我要买到一个还比较合心意的续航，那价格又上去了，那都花到那个钱了，咱不如真的稍微再加一点啊，这真心的一个建议。好的，朋友们，关于选车、买车、用车，大家呢可以在周一到周五来锁定我们的汽车驾到，在线上跟主播一起来选车了。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各位分享到这儿了，稍后是婷婷和佳佳为各位带来的海下班了，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明天下午的16点整，我们准时再见喽，各位拜拜。

0: 也是百硕，
1: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咪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以后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6: 他要去哪玩？
4: 他跟谁出去玩？
6: 他穿什么出去玩？
4: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6: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7: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4: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8: 会不会拆家？
4: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2: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3: 目前一零一九正在为您
4: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2: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4: 一零一九，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5: 一零一九，
6: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7: 听天气，知冷暖。一零一九天气资讯。

0: 的忽然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7:01，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3天的天气状况。我们先来关注到运城今天的是大晴天，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6度。明天小雨转阴，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3度。后天中雨转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0度。一起来关注到最新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再来关注到穿衣指数炎热，建议大家穿短衫短裤等清凉夏季服装。一起来关注到洗车指数较适宜，无雨且风力较小，易保持清洁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渭南多云，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6度。临汾有小雨，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6度。晋城有小雨，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3度。如果你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也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0: 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学院路，这一时间段呢，可以看到学院路在通往运城北站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大宇街，目前呢可以看到大宇街东西双向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朝元路，目前的朝元路由北向南过了大宇街的路口之后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北路的出城和入城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是较为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运林路南北双向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货场西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货场西路由北向南从河东一中的门前一直延伸到了机场大道的路口方向是出现了南北双向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金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运金路的入城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六岔路口，目前呢可以看到河东西街由东向西从解放路的路口一直延伸到了六岔路口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凤凰路由北向南进入到红旗街的路口也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学院路立交桥，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一时间段学院路立交桥桥面上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机场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机场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空港南北桥，目前呢可以看到空港南北桥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以上就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了解到的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各位行驶在路上，如果遇到什么特殊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告诉我们了。
1: 资讯头条及时掌握，趣味新闻一并放送，微博热搜跟紧脚步。

0: 口出什么鬼？
1: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0: 我的天哪，当着世界。
2: 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啊？嗯，想问一下，平常就是大家喜欢那个较真和攀比吗？
1: 较真和攀比，抬杠。
2: 你就比如说吧，很多男生啊、就爱比，哦，到底谁的劲儿大
1: 啊？比谁挣的钱多？
2: 就比如说
1: 这个应该没人比，
2: 就是、谁跳的高啊？就是那种生活中很奇怪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攀比。
1: 对。
2: 但有时候特别攀比了也不是特别好，怎么回事呢？嗯，在广东潮州，健身男子酒后扳手腕儿，致使这个肱骨骨折了。
1: 掰手腕儿 啊，给手腕儿都掰骨折了。
2: 拍摄者牛先生说啊，一行人呢是在家里喝酒，
1: 嚯，
2: 兄弟呢想展示一下男友力。
1: 你跟兄弟们展示什么男友力呀？ 啊也是闲的没事干了，
2: 一口气做了四五十个俯卧撑。
1: 嗯，
2: 那即便是男女孩子，
1: 对，
2: 即便是异性，你想展示男友力，你做四五十个俯卧撑，你对于人家来说也没啥呀。
1: 对，你像我一样练出八块腹肌，这不是妥妥的男友力吗？
2: 给大家看看，待会我们就看直播，开直播。
1: 直播的时候主要是不方便展示，
2: 拍个视频。他突然呢就听到很脆的这个声音 啊，发现呢这个手腕大臂啊就骨折了，
1: 嚯，
2: 准备呢后续做手术。也是奉劝广大网友引以为戒，酒后呢不要逞强。
1: 对，
2: 也不是酒后就别逞强，
1: 是自己有多大实力。有的时候我发现男人之间啊就争强好胜，
2: 他就比你劲儿大了，
1: 对，
2: 怎么着，
1: 哎，你有的时候认个怂啊，
2: 他就劲儿大能怎么着，
1: 无非就被朋友嘲笑两声嘛，
2: 他就嘲笑你了能怎么着，疼不疼？骨折了疼不疼？
1: 骨折疼
2: 啊，被人嘲笑疼不疼？
1: 面子挂不住啊，
2: 面子那你得看你怎么看了。
1: 对啊，其实有的时候啊大家呢也在一个合理的健康的度上啊，有的时候非要争强强好胜，有的时候弄得兄弟之间急眼了也不好啊。来吧，再来关注这么条消息啊。近日呢在四川，杨女士啊是遇到了一件离奇又好笑的事儿。
2: 哦，怎么个离奇法呢？
1: 怎么回事呢？她出门的时候啊发现家门口啊放着一杯奶茶啊，这冬秋天的第一杯奶茶都快喝到冬天了啊。起初呢还以为是家里人给她点的，仔细一看啊，日期居然是去年的
2: 啊，
1: 这才想起来啊，去年的妹妹在外卖平台啊是预定了一杯奶茶，因为当时啊在上学，就没有手机查看配送情况，一直啊就没有找到，就以为啊这个外卖可能被偷了，最后呢也就不了了之了。没想到时隔近一年啊，这杯奶茶居然凭空突然出现。
2: 难道是平行时空穿越过来的？
1: 怎么回事呢？杨女士啊就觉得有蹊跷啊，还一度怀疑啊这是不是平行时空穿越来的呢？后来啊翻查手机消息啊才真相大白。
2: 怎么回事呢？
1: 原来啊是当时外卖员把奶茶啊是放在了消防栓的箱子里面。
2: 这外卖员也这么谨慎呢？
1: 对呀，你关键放在消防栓的箱子里面也不安全的。杨女士推测啊是物业时隔半年啊检查这个消防栓的时候才翻出来了。
2: 物业大半年才检查一次、
1: 一般就是半年不是检查一次，顺手呢放在了他家门口。杨女士呢也是哭笑不得，也认为物业这检查频率有点太低了呀，建议物业管理啊应该及时的检查消防设备，一天检查上三四次啊。
2: 人家是有这个具体规定的。
1: 对对对，
2: 但是这个半年确实应该是 不太符合规定，有点长，
1: 是有点频次比较低啊，别把安全隐患和外卖啊一起遗忘在角落里了。我想问一下这个杨女士，就是你收到这个外卖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这个奶茶到底有没有这个发霉啊之类的情况？
2: 那半年肯定是。
1: 如果没有的话，这说明这个防腐剂这还是给力啊，这。这鲜饮品啊，这有的时候这里面也添加这些吗？
2: 来吧，再来跟大家来关注这么一条消息啊。最近呢在安徽，男子呢在这个断头路，就是大家知道断头路是什么吗？就比如
1: 说这条路，不通的
2: 路，他到这儿呢就停止了，
1: 还没有修通呢。
2: 他在这个断头路上呢晒花生，
1: 嗯，
2: 结果呢花生遭到了这个小车两次碾压。
1: 哎，
2: 当事人吕先生也表示啊，说一辆车的车轱辘呢先压了一道过去，返回的时候呢整个车身又碾过来了。第一道呢可以当做没看见，但是第二道他觉得是有意的，
1: 故意的啊，
2: 觉得损坏了自己二三十斤花生，
1: 哦，
2: 报警了，但是对方不认。
1: 哎，关键是你怎么判断出来就是那个车？难道是
2: 不允许个人私自占用路面去晾晒农作物的？
1: 其实有的时候一到这个秋收的季节啊，在一些这个乡间小道上，大家经常会看到晒的这种玉米啊，晒的各种小麦呀、
2: 其实每次过的时候我都特别担心，第一是我害怕碾到人家这个农作物，也觉得人家辛辛苦苦一年不容易。第二，我有时候会觉得，就是你像那种，比如说小麦，有小粒儿比较多的，我真害怕会不会。

0: 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3 740-3333。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啊，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快来一起晒娃啊。
8: 好嘞。
9: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10: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11: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7: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6: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2: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3: 目前1019正在为您
14: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12: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14: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15: 1019，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北京时间的17:20，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FM 19音陈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嗨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帅家人见人夸。
0: 大家好，我是肤白貌美樱桃小嘴脖子以下全是腿的性格女主播美婷儿。
1: 我们依旧是陪伴各位在下班路上的
0: 贼拉棒组合。
1: 26号了啊，小孩哥们的开学真的是近在咫尺了啊，马上就要开学了，作业不知道写的怎么样呢啊。如果这个时间点要出去玩的话，时间还来得及吗？
0: 来得及，
1: 来得及啊，这都来得及，
0: 可以去近处逛一逛。
1: 我看一下啊，这周末呢刚好是30和31号，
0: 到下周二才开学。
1: 下周二开学，
0: 对。
1: 提前一点，31号也不差那一天了，提前让孩子们开学算了啊。
0: 我本来也以为会提前开学，没想到也没有，
1: 没有。
0: 我当时还专门问我朋友，我说你孩子是不是今年得31号？肯定没有啊，就是9月1号。
1: 我就想看一下他们那个作业没有写完，老师收作业，他们焦头烂额的样子。
0: 他们应该会提前给老师发微信，老师，今年你还教我们吗？但是不都是一场豪赌吗？万一不交的话，是不是就不用写了？我朋友是老师嘛，他就给我发截图，然后他学生就问他，老师今年还是您教我们吗？然后我朋友就给他回了个还是我，赶紧把作业补完。
1: 那有的时候哪怕不带了之后也得说还是我啊，让孩子先把作业写了之后啊，至少这样的老师会让学生们记一辈子啊。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阿娇啊，真是把我们平台当成万能平台啊。他说佳佳啊，江县哪里的大盘鸡好吃啊，推荐一下江县的美食啊，谢谢啦。
0: 江县
1: 你问我，你可真是问错人了啊。我每次回江县我都不知道带我爷爷奶奶吃啥。
0: 吗？我记得我之前好久好久，就是我这个答案完全没有可参考性啊，因为我也不记那家店叫什么了，我就记那家店的景色特别美，就是那种小桥流水人家，有没有江县的朋友知道的？
1: 那我知道了，西北小院嘛。
0: 是叫西北小院啊，
1: 西北小院啊，
0: 我忘了，反正里面对好像是吧，然后里面还有好就什么吃的。
1: 你出来的时候就是一条小路嘛，然后旁边停了很多大车嘛。
0: 不记得了，就记得在里边吃，就是小桥流水人家的，
1: 小桥流水的，
0: 然后就是有那种就是
1: 有帝王蟹，
0: 没有帝王蟹，没有帝王蟹。
1: 当时去的时候档次不高，
0: 人家没给我安排帝王蟹，
1: 没给你安排啊。
0: 然后就是那种西北人家

0: 的那种感觉
1: 啊、那应该是西北小院吧，
0: 就是进男人家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就感觉在有什么
1: 啊，你还可以坐到那个池塘中间吃嘛，啊，
0: 嗯，那不记得了，就大概片段的话，就好多年前，快有十年前了吧，
1: 十年前、
0: 还开着吗？现在
1: 十年前，就是我怎么记得那才开不久呢啊，
0: 啊，没那
1: 不是应该也是五六年前开的吧啊，
0: 更早一些吧，
1: 哦，更早一些
0: ，就我还没有来电台之前开的。
1: 你就说哎，去过绛县，还去过。
0: 自从来了电台之后，哎，嗯，哪儿也不去了，
1: 哪儿也不去了，
0: 就搁直播间上节目。
1: 什么意思啊？吐槽咱们这个工作性质啊？
0: 啊咋啦？
1: 领导，你看看啊，婷婷可在我们这儿阴阳我们的这个工作呀。
0: 领导才不会跟你一样斤斤计较呢。
1: 哎，不过说实话，你像我们以前啊，运城的同学去我们二里半，
0: 嗯，
1: 一般在二里半吃那个大盘鸡，就是左红牛和美味园。
0: 左红牛
1: 啊，左红牛大盘鸡和美味园大盘鸡。
0: 哦，
1: 这是之前我们绛县那个最早的。
0: 嗯，
1: 就是因为它也是一条，当时在我们那个二里半美食街上。
0: 嗯，
1: 那会儿那大盘鸡也是比较有很多绛县。
0: 你说点现成的。
1: 啊，现成的我也
0: 没
1: 去过啊。
0: 过有没有绛县的朋友在听节目的？
1: 嗯，
0: 可以来给我们推荐一下绛县有哪些好吃的，啊。
1: 但是我跟阿娇说一下，你要县城我吃什么不知道啊，
0: 嗯，
1: 但是喝的我知道啊，你可以去那个广场上买个蜜雪冰城，在那个三花路口那儿也有蜜雪冰城啊，喝蜜雪冰
0: 城喝不到蜜雪冰城吗？
1: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恋心与恋啊，还在后台呢跟我们说了。
0: 你别急呀，你得等我们说话的时候给你回复。我们还没说话呢，你一直问，那我们咋给你回呀？
1: 关键也不知道你有没有在听节目啊？
0: 你听节目吗？
1: 真是把我们这个
0: 你先告诉我们你听节目了吗？
1: 啊，
0: 你先告诉了我们再告诉你。
1: 恋心与恋有没有在听节目啊？
0: 啊，
1: 关键是你问
0: 你听了我们再告诉你啊。
1: 我们辐射的范围啊，可能是运城所有的十三线市区啊。
0: 没事，我们帮你问一下各位听友吧。
1: 对啊，嗯，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是周五、周六晚上的8点到8点半。
0: 对，
1: 啊，
0: 有没有朋友临沂的朋友啊，
1: 嗯？
0: 就有没有知道？哎，可以问一下小鹿待会儿啊，小鹿有没有在听节目？
1: 哎，嗯，
0: 就是那个临沂县
1: 府前广
0: 场音乐喷泉，
1: 嗯，
0: 一般都啥时候开？
1: 我想问一下啊，就是临沂县府前广场的音乐喷泉就那么好看吗？你不行，恋心与恋啊，你到时候你
0: 宇都公园，
1: 你周末的时候你来运城啊，宇，
0: 嗯，
1: 都公园那个喷泉也行。
0: 应该是周六晚上吧？
1: 嗯，周五晚上，哎，周五晚上
0: 7点半。那个样子，
1: 对，8点到8点半，
0: 哦，
1: 嗯，8点到8点半
0: 你就坐那，
1: 嗯。不过你在不同的视角上看，感觉都不一样。你在飞燕桥上看啊，啊，车辆在工厂保修呢，啊，那你就去吧，啊，那你就去临沂。
0: 那今天开吗？
1: 府前广，周五晚上，周五晚上，周六晚上，
0: 啊，
1: 嗯，今天晚上不开，
0: 嗯，
1: 啊，不行的话你就在那儿住上两天啊。哎，不行，我给你联系下我那个在临沂的人脉吧，啊，联系下佣人，可联系他，当然我知道也解决不了事啊，
0: 嗯，
1: 让他给你安排一下子啊，最近不少挣钱的啊。
0: 来看一下多宝鱼儿说，我把路牌挡上了，猜猜我在哪儿？
1: 你在北京呗。啊，
0: 乐意在那儿就在哪儿了。
1: 乐意在哪儿在哪儿。来，赤壁奇说了哈，说路上那种晾粮食的、晒粮食的，那不是专门让车帮他碾的吗？
0: 是吗？
1: 那可能是麦子，他要把麦子从那个麦穗上弄下来。
0: 没有，我看他们晒的时候都已经弄下来了。
1: 弄下来的，
0: 嗯，
1: 那可能就是
0: 芝麻也不行啊，玉米也不更不能，
1: 啊。我没见过晒芝麻的，我一般就是见晒玉米的、晒小麦的比较多一些。
0: 他晒芝麻应该下面都得放个布。
1: 哦，你要晒芝麻的话，
0: 嗯，
1: 你时不时那地缝里面你都扫不出来了。
0: 嗯。来，这明年路上长的全是芝麻，
1: 可真是开花节节高啊！啊，来看家飞士普也在打卡签到，无极变速也在打卡签到，下班快乐。
0: 嗯，来吧，也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
1: 嗯，
0: 有人说。
1: 啊，
0: 真假的？
1: 恋心与恋啊，我们后台呢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佣人网友呢，他说啊，他建议你去运城看一看运城的喷泉啊，你应该能明白他的意思吧啊。
0: 还有这位朋友保罗软装陈说到了说绛县的羊汤啊，
1: 嗯，
0: 还有牛肉丸子啊，
1: 哎，
0: 都很不错，
1: 这个在二里半我也都能吃到，在县城吃的少啊。
0: 杨仔也说了养生大盘鸡，
1: 嗯，
0: 娜娜大盘鸡都好吃，
1: 听起来养生大盘鸡啊，
0: 哦。然后他说刚才我说那个是西北小镇
1: 啊。嗯啊，西北小镇啊，我说是西北小院，
0: 哦，
1: 啊，差不多就是那个意思，哦，啊。
2: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点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3: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襟一整，袖一服，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2: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戏一书，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腔，一声念白，乐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0: 前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八方来听，喝彩满堂。你在何方？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30了，下班路上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3: 怎么回事？
4: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星球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3: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来看一下啊，刚刚不是有听友问我们绛县有什么这个好吃的吗？啊，虽然我不太了解，但是我发现啊，这听友绛县的听友这么多嘛，啊，
1: 平常都在后面猫着呢。
0: 是啊，我就发现了这绛县的父老乡亲们啊，这一提起绛县的这些美食啊，了解的还真不少啊。
1: 哎，我
0: 行了，这羊汤啊，牛肉丸子，对，绛县乳白羊汤，你之前有没有喝过？
1: 没有，
0: 没有喝过，啊，那就是
1: 我觉得真的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做一期节目，
0: 嗯，
1: 邀请我们各位听友，
0: 哎，
1: 你像这可能马上开始。学了嘛，我觉得也可以作为我们今天一个副话题，就我们有主话题，也可以作为一个副话题来跟大家聊。你就比如说现在马上开学了，还有很多家长可能觉得还没有带孩子出去玩，那怎么办呢？就在运城周边逛一逛，
0: 周边转一转，
1: 就比如说去绛县呀，去平路啊，去园区，去瑞城，
0: 对，
1: 去这个稷山、万荣、文喜等等等等。
0: 对，
1: 大家到了当地之后就不知道该吃什么，
0: 嗯，
1: 就一般就会去网络平台去搜，
0: 对，
1: 但是网络平台有一些博主，那难免是就是因为某些特殊的原因才推的。
0: 哦，
1: 我觉得我们的听友大家也可以在我们今天后台就这么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就比如说如果让我推瑞城的好吃的，
0: 嗯，
1: 就是大家可能去瑞城都会吃卤肉，当然我觉得瑞城卤肉是值得一尝的，
0: 哎，
1: 真的可以去尝一尝，
0: 很有名嘛。
1: 但是我要更给大家推荐一款就是运城的美食，一定要去尝一尝，叫什么，就是我出了瑞城之后就没有再吃过类似于这样的美食了，
0: 嗯，
1: 叫锅仔。
0: 锅仔，
1: 我一直觉得这名字起得特别好玩。
0: 锅仔不就是我们是那种什么锅仔，那个就是底下垫着洋葱，在那给你热了热着咕嘟的那个种干锅吗？
1: 它不是，
0: 不是，
1: 它那个锅仔就是一小盆儿，
0: 嗯，
1: 一个小锅放。

0: 点儿，然后里面就有什么腐竹啊、豆皮儿啊、木耳啊、菠菜呀、就是你看你挑的那个肉是什么，是小酥肉还是排骨还是鸡肉的还是什么的、然后你挑的那个肉
1: 有点像砂锅呢、
0: 就有点像砂锅，但是跟那个还不太一样，
1: 汤的还是干的呢？
0: 汤的，
1: 汤的，
0: 就是一刚开始上来一点点汤都是菜，越煮那个汤越多，那菜不是就那个水就被弄下来了吗、然后就很好吃。
1: 哦哟，
0: 我好像出了瑞城之后没有再吃过类似于这样的美食。
1: 赶快把它先开一家，到时候在夜市上先摆摊。
0: 好像之前运城有开过，但是没有那么火，就是没有开下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哦，
0: 可能出了瑞城之后，大家就不那么喜欢了。哎，但是我觉得还蛮好吃的，推荐给大家，可以去找一找。
1: 之前就很多这个朋友在我们后台不是之前还聊过吗？说新疆的那个什么生炒面。说离了新疆之后在运城好像就没有见啊，关键说那种生炒面、
0: 就是那个、
1: 说离了新疆好像味儿就不对。
0: 你知道那个潘坎新街？
1: 潘坎
0: 那个口口以前有一家，不知道现在还开没开。
1: 那块做那个生炒面。
0: 生炒面，对。
1: 那生炒面我一直看着那不就是那个孜然炒面吗？
0: 它每个地方叫法不一样，可能做法也会
1: 有区别，
0: 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区别啊。就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的老家有哪些好吃的，作为我们今天的副话题啊。
1: 对，来吧，看一下我们后台啊，刚刚又聊到了小孩哥开学，活性养就说了，我不想让小孩哥开学，开学之后啊路太堵了。
0: 我单方面评选你为最懂小孩哥的人。小孩哥也不想开学。
1: 是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石头记啊，真是把我们当万能平台了。他说中条山隧道什么时候通？
0: 我稍后帮您问一下，
1: 修好的时候他就通了。
0: 对，就是我也希望他快点通啊，回家太不方便，
1: 回家
0: 回去倒方便，来不太方便。
1: 就跟很多人是不是去那个东郭去三门峡回来的时候，他也得从东郭下，得走那条老路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这位杨仔就说了，西湖喷泉不好吗？可以去印七七随机盲盒。你说的这不会是绛县的吧？真是最近啊，好久没有了解过绛县县城的那些事儿了哈。不过说实话，之前咱们合作的那个芮小仙啊，人那个姐不是还在绛县弄了一个那个露营基地，叫九霄人。杨仔还专门给我发说，哎呀你看真不错，无边框的泳池还有这个太空舱。我说是，我这回去的都少，我都没机会去那儿住一住啊。
0: 来看一下这个杨仔也说了，养生大盘鸡加比去打卡了。他想推一下，老板不让
1: 啊，
0: 说忙不过来了。
1: 可能把加比哥当成乌拉拉了啊。来看一下许叔说了啊，婷婷家家周三下午啊从安逸回库房的路上。

0: 23392002339200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1: 嗯，
0: 有人说中条山隧道不是早都通车了吗？
1: 平地有发言权。
0: 他说拨楞盖子，你说夸夸轴子，检修了好一阵了
1: 啊。来吧，各位好朋友们，当然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小小的话题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吧啊。
0: 就是我们说这开学，孩子们在学校呢能学到一些知识，但是在生活当中有一些生活的小技巧啊，生活的技能都是靠我们家长耳濡目染，言传身教教给他们的。
1: 没错，
0: 想问问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你们做了家长之后，有没有哪些技能啊或者技巧？就是你以前小时候就压根儿没人教你，都是你长大之后慢慢摸索才会的。就是你当了家长之后，特别想教给孩子哪些生活技能，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4: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3: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5: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4: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6: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7: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8: 全力帮爸，
9: 全力帮爸，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报表，欢乐指数报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很多朋友都说啊，哎呦，最近没在运城都听不到你们的广播啦。只要你们想听啊，怎么样的方式我们都能在线上见了面啊。大家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点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捧一个人场啊。当然喜马拉雅呀、蜻蜓啊、这个云听啊都能听到我们。
1: 要是就实在找不着，就在抖音当中来搜索贼拉棒括弧勇闯互联网版，或者是直接来搜索我们的第二个电话号，
0: 对，
1: 2339200，2339200也可以找到我们。
0: 没错啊，来吧，看一下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啊。今天呢，跟大家聊一个小小的话题，一起来说一说，当了家长之后啊，有没有什么觉得，哎呦，当时我在上学的时候没有掌握这个技能，我现在要教给孩子这样生活的技能啊。
1: 就是有很多技能，我们是在学校啊，或是周围的朋友是会教给我们的，
0: 哎，
1: 但是有些技能真的是得你自己在生活当中就是踩一些坑啊，自己慢慢摸索才能总结出来的。
0: 是，
1: 你就比如说之前有一段时间网上有一个就是网络妈妈然后特别火，
0: 网络妈妈，
1: 对对，为什么叫网络妈妈呢？就是她会教给一些生活当中就是很多人不会的东西，你就比如说可能很多朋友事业有成，然后那个就是这个

0: 学历也非常高，
1: 没错，
0: 生活当中无所不能的女战士。
1: 哦，
0: 但是她衣服扣子掉了不会缝，
1: 哦，不会缝扣子啊，不会做一些这个针线活。
0: 对对对，就比如说
1: 还不如我舍友呢啊。
0: 然后呢，就是她就专门会去教给大家这些小技能。
1: 嗯
0: 你就比如说，我觉得生活当中还有一个技能是，如果我以后有孩子，
1: 嗯，
0: 我除了就是要教他做饭之外，
1: 哎，
0: 还有我要教他怎么去买菜，
1: 买菜啊，哦，
0: 买水果，
1: 挑菜。
0: 我发现我买的时候我就不太会买。
1: 哦，
0: 就比如说买菜的时候或者买水果的时候，
1: 嗯，
0: 你就包括有些挑西瓜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西瓜好吃，
1: 嗯，
0: 这很多朋友应该都是在网上就是在
1: 看攻略。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嗯，挑西瓜买什么纹路清晰的，还是纹路这个密集的，
0: 是尾巴卷的，还是尾巴直的，
1: 嗯，买那个花帽像猪屁股的，还是
0: 对对对，
1: 还是像大象鼻子的，
0: 对对对，
1: 橙子是买那个小点儿的，还是买小圈儿的，
0: 对，什么的好，什么就比如说我不一定就是别人可能教你的是怎么买甜，但我就喜欢吃酸甜的。
1: 哦，
0: 你怎么来辨别这些，我觉得
1: 口味还怪独特的。
0: 我觉得这些是以后我有孩子我要教给他的一些生活的小技能。
1: 哦，教给他怎么挑水果，嗯，买菜这些的。
0: 对对对。
1: 哦，那你这么说的话我都在想，等恭喜长大了我教他什么呢，
0: 嗯，
1: 教他如唱跳 rap 篮球啊。我教他如何在直播吧啊，其实我也没研究明白，让恭喜一边直播一边学，他学会了教我。
0: 恭喜大了之后人家那个直播事业就非常成熟了。
1: 哦，
0: 应该是人手都会吧。
1: 嗯嗯，来吧，看一下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吧啊。晶晶随心记就说了啊，
0: 嗯，
1: 说婷婷佳佳下班快乐啊，婷婷今天去你们瑞城了
0: 啊，
1: 去的时候好好的，
0: 对，
1: 回来的时候高速不能走了，
0: 因为山洞不能走了嘛。
1: 是啊，刚刚也有后台问的嘛，那个石头记就说了，中条山隧道什么时候修好啊，
0: 嗯，
1: 然后导航走了这个盘山公路，第一次走这个盘山公路啊，本来呢都就提心吊胆的，
0: 嗯，
1: 再加上我这破苹果手机啊，
0: 进
1: 山
0: 就
1: 没
0: 信
1: 号
0: 了，嗯，
1: 导航呢一直啊按原路线走，就整得我不会了，一路上走走停停看一看，
0: 嗯，
1: 最后跟着别的车走出来了啊。婷婷，
0: 嗯，
1: 你每次回运城走哪条路呢？他坐飞机
0: 的一般都走高速，
1: 嗯，
0: 但是最近确实是因为这个，
1: 嗯，修路的原因，
0: 我上一次我走的是枫林渡那边，
1: 嗯
0: 嗯，然后或者是你可以走到从长乐
1: 啊，
0: 就它其实跟走枫林渡的这个路程差不多，
1: 嗯，
0: 就看你是偏向县城那边还是在麦南这边。
1: 嗯，
0: 如果你在麦南这边，其实你可以走那个走到长乐，
1: 嗯，
0: 走到平路，再从平路上高速，然后回到运城。
1: 哎，那你这么说哈，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啊，
0: 嗯，
1: 就比如说你在外面，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啊，这种导航啊，这种路线啊，东南西北方位感这些你怎么样？
0: 还行。
1: 你说这种方位感这个东西是天生的呢，还是真的就是一种生活技能？
0: 一半一半
1: 、
0: 嗯，
1: 我就觉得哈，啊，到时候等恭喜长大了，这个方位感啊，这个识路的这些技能啊，
0: 嗯，
1: 应该也得学一学。
0: 我有个朋友啊，就是他特别喜欢去万达，
1: 嗯，
0: 然后你问他给打电话哪儿的万达，打电话哪儿的万达，
1: 嗯，
0: 然后我每次跟他
1: 后来才知道人在万达占股份的是吗？
0: 然后我每次跟他去万达，然后到了那个就是我们买完东西之后，
1: 嗯，
0: 他想去下一家店，他就乱跑，
1: 哦，
0: 我说你就快住万达了，他说我认不我现到现在还，
1: 嗯，
0: 这万达都开了这么多年，他老在，
1: 哦，
0: 就是也还认不清分不清这个方向，
1: 店铺老换嘛也，啊，
0: 但是你大概的方位你得有一个，他就是对方向感是乱的。
1: 哦，
0: 嗯，
1: 后来才发现人是隐藏的富豪，每次进出万达的时候保安还跟人敬礼呢啊。
0: 万达没有保安吧。
1: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龙葵是发来一段语音，来听一下说的什么。
2: 新疆也有锅仔吗？跟你说的那个差不多
1: 啊。新疆也有锅仔。
0: 嗯，
1: 哦，跟你说的那种
0: 新疆的是不是有那什么马莲呀，啊，还是什么，就是当地的一些，
1: 哎，我们绛县管那种小酥肉就叫马莲，
0: 小酥肉叫马莲呢，啊，
1: 对，以前我们吃的那个砂锅里面，
0: 哦，
1: 还有那种小酥肉啊就叫马莲，
0: 嗯，
1: 啊，
0: 哦，
1: 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好朋友加布啊，在给我们留言打卡说，帅家美婷想听一首恐龙妈妈的 Be the One，
0: 这库里不一定有这首歌，
1: 对，啊，
0: 帮我找一找吧，
1: 你不行先在后台唱一个，哎，你不先让小孩哥先唱两句啊，我们先听听好听吗？
0: 来吧，各位好朋友，今天我们也跟大家来聊到一个小话题啊，
1: 嗯，
0: 就来说一说，就是生活当中有哪些技能是你从小到大就没有人教你的，
1: 哎，
0: 就是但是后来呢你经过自己很长时间经验的积累之后，
1: 嗯，
0: 终于掌握了这项技能，
1: 自己又掌无师自通，
0: 对，就是你当了孩子之后啊，你想教给孩子的一些生活技能
1: 啊，当了家长之后教孩子的技能，
0: 你觉得这个技能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 功它非常重要，
1: 嗯，
0: 但是一直没有人教你，可能真的是自己走过很多很多很多弯路，甚至付出了很惨痛的这个代价之后，
1: 嗯，
0: 才掌握到这个技能。

0: 能的，你又想把它直接交给孩子的有什么，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对，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做饭呐、买菜呀、
0: 这个相对来说都还好。
1: 做一些这个缝补啊、是不是啊、这些生活小技能大家都可以一起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可以在微信当中呢搜索公众号运城广播，也可以在抖音当中啊来搜索23392000.23392000.来我们的直播间来捧一个人场啊。
0: 是的，没错。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5: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6: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7: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8: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5: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9: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7: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5: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0: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11: 他要去哪玩？
10: 他跟谁出去玩？
11: 他穿什么出去玩？
10: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11: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12: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10: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11: 他会不会拆家？
10: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0: 北京时间
1: 马上六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报表，欢乐指数报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跟各位好朋友们来聊聊这个育儿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吧啊，自己当了家长之后啊，或者说以后当了家长啊，有没有什么想教给孩子的生活技能呢？一起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就是你觉得这样的小技能是应该从小就会的，而不是自己经过很多次吃亏才能总结出来的。
0: 对，
1: 你就比如说这位朋友叫小红薯，他说了在外面，他说我以后有孩子了，我一定会教给他，在外面离开视线的水或吃的全部丢掉。
0: 哦，离开过视线的水或吃的。
1: 对，他还说不接受陌生人给的吃食，或者是卖的很便宜的吃的玩的。
0: 哦，上。

0: 上学的时候呢，出去上了趟厕所，回来把自己杯子扔了啊！
1: 我觉得这点真就是不要危言，就是我以前会觉得，我可能小时候我爸妈这么跟我说，我觉得有点危言耸听。但是真的长大之后，确实看了很多这个事情之后，见得多了就知道，挺可怕的，真的。不要接受任何陌生人给的吃的。就是
0: 在陌生的环境当中，
1: 你可以接受他的善意，但是不能接受他给的吃的，然后你还去吃。
0: 这就是小的时候家长经常说嘛，陌生人给我糖不要不要啊。其实有的时候想想啊，生活当中很多种技能，你像生活类的技能，你像你这个做饭的时候是家长专门教的吗？
1: 不是专门，也就手把手的教。我小时候，我大概到初中的时候，我就喜欢做饭。我就老趁我妈不在家的时候，
0: 初中
1: 的
0: 时候喜欢做饭，
1: 就玩面，然后、
0: 中华小厨娘啊，
1: 就是玩那些东西，会自己尝试着去做。但是我可能稍微大一些，我爸就会教我一些做饭的小技巧。
0: 那这么一说的话，也确实让我想起来以前郭女士老师说，来，我做饭呢，你在旁边站着学着啊。她在那儿吵着，我在那旁边歇着啊。
1: 这个我觉得看不会。就你得让她自己做。做一次，他吃完之后，然后你告诉他，你这为什么就做糟了？你这个是盐放多啦，还是火大了什么的？
0: 对，得复盘。
1: 就是，我觉得其实小时候把基本功打好了，你长大做什么都会做。
0: 你看红了脸啊，在后台质疑你，他说真假喜欢做饭，
1: 假的假的，我不会做饭。
0: 对，看这样也不像啊。人都说了嘛，选择这个优质的这个女朋友，第一点是得会溜馍。你会溜馍吗？
1: 不会。
0: 不会溜馍呀？
1: 什么都不会。
0: 就等着以后被伺候呢。
1: 对，等着取暖。
0: 有的时候想想啊，你看我们后台这位好朋友就说的啊，他说了，以系鞋带算不算呢？
1: 系鞋带这个上幼儿园的时候老师不就教吗？
0: 系鞋带专门会教，
1: 会教。我记得我小时候系鞋带就是老师教的，但是我就真的是我自己系了好多次才练会的。
0: 我不知道为什么啊，我看别人系鞋带就那么一下子就系好了，我系鞋带呢就得系一轮再系一轮。是系鞋带的方法不一样呢，还是我这个系鞋带方法笨呢？我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啊，之前我妈教我系鞋带，
1: 只要系紧了就行，
0: 我就不会系啊。
1: 咸鸭蛋说，我反映的问题发不过去，对方说没有关注，没有办法发信息，那你就关注一下嘛。就真的只因为没办法，不是说我们骗关注，那确实只有关注了才能发。
0: 来吧，看一下我们后台这位好朋友吧啊，这个。再问高速啊，还是那个中条山隧道的问题嘛啊，来吧，再来刷一下后台吧，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
1: 他说，其实我想我的长辈教我怎么选蔬菜，肉要买哪个位置，怎么才是新鲜的，自己买菜回来煮了之后才发现菜老了，肉炒着不好吃，排骨又还老。我想学这个是因为小时候我爸会教我做饭，但是一般食材都是他买回来的，就我现在去买食材我不会买。
0: 但说一点啊，之前婷婷在节目当中分享过，就是王伯伯的秘制大排骨啊，是吧？之前讲过哈、但是我一听那个烹饪方法，我感觉怎么就多多少少跟正常的那种做法不对呢？
1: 但好吃。
0: 人不是都说那个排骨你得先撇那个血沫嘛，先冷水下锅煮，给它把血沫煮出
1: 来。每个人做法不一样，好吃就行。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吧，煎饼狗子，这名字这么好听，这么好玩吗？他说释放攻击性，
0: 释放攻击性啊，
1: 就是。从小我们大人可能会教给我们善良
0: 啊，
1: 善良要就是对人和善，
0: 不惹事儿也不怕事儿啊。
1: 但是光说不怕事儿，怎么是不怕事儿法呢？就是这个度怎么来掌握呢？我觉得
0: 别人过来就是比如说学校里面校园霸凌了啊，你得勇敢的就敢反击回去。
1: 就是怎么才能在保证不伤害自己的情况下能够反击回去，还能保护自己呢？我觉得这个也是需要教给孩子的。
0: 那幼儿园应该也会学这些吧？
1: 这个还真不知道，我们小时候反正没有
0: 幼儿园啊。我想的时候，因为最近不是在想嘛，给恭喜送到幼儿园的时，又送到幼儿园，我就在想啊，他要学习的东西可太多了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爪就说的，识人算不算一项技能呢？识人子，
1: 这个就是你经验积累了。
0: 对，
1: 你
0: 得相处、相处一段时间之后，你才知道这个人跟你的这个三观一不一致啊，跟你的行事风格、有没有这个相悖的点呢、
1: 来吧，各位好朋友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就是你觉得我除了一些基本的生活技能之外，还有哪些技能，或者是从小自己没有学到的，但是自己有孩子以后一定会教给自己孩子的，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看这位朋友，曼城不拿下欧冠不改名。
0: 哎呦，曼彻斯特的球迷啊，这是啊。
1: 但是小时候呢，就是妈妈套被套，每次她弄完一个角，她就非要我抓那个角。等我上大学之后，我就学会自己一个人套被罩了。
0: 你
1: 我现在还是按照以前那个方法，就是我把 把它弄好之后，我就放在那儿，就尽量不撑着它。

0: 不一般都这样吗？四个角固定好之后，咔啦一抖
1: 了。对对对，但是人家好像就有那个是，就是怎么着一抖漏就好了。
0: 啊，
1: 不会。
0: 那你这么说的话，这真是个技能。那叠衣服也是技能啊。
1: 对。
0: 我看人有的时候网上教那个叠衣服，人叠出来那个衣服就是好，
1: 对对，
0: 整齐，抖漏出来之后也没褶。
1: 但有的人就是叠出来可能就垒起来不是那么牢固。
0: 哦，关键我叠的衣服就是那个可多褶了啊。
1: 来吧，各位考好朋友也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跟我们来说一说啊，就有哪些生活技能是你以后做家长会教给孩子的。
2: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5: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5: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7: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星球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大家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点儿来到
1: 骗他，
2: 都会爸爸妈妈应该都会有这样的担心吧、
0: 你是怕他被男朋友骗，还是怕被那个电信诈骗的？
2: 都有吧。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这个飞鸿展翅就说了，一定要学会及时止损。我觉得这句话应该也是庸人想教给孩子的。要及时止损，有的时候不要非得在一个地方吊死啊。
2: 那我们先交给庸人吧。
0: 先交给庸人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摇摇头没烦恼，再给我们打卡签到啊，说帅家没停，周三下午好，打卡签到喽。
2: 小孩快乐，来吧，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还有我们这位朋友说到了说，以后我会教给孩子有什么想法要说出来，不要羞耻。
0: 有想法就要说出来。那你这么一说，让我想起来了啊，我生活当中就是一个羞于表达的人。

0: 人。
1: 嗯，
0: 在生活当中啊，比如说想让搭档点个咖啡，不好意思说出来。
1: 你就很过分，你这就应该不要好意思说出来。你这好意思的吗你？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
1: 反正我小时候就是那样很拧巴的一个小孩儿。
0: 啊。
1: 嗯，就很多事情就不想就不说出来，还希望别人能够懂你。
0: 啊。哎。
1: 这个真的是自己拧巴了好多年好多年好多年之后才发现，真的你得说出来，就大大方方的说出来。
0: 我身边的好朋友也是这么吐槽他女朋友的啊，
1: 就是真的，
0: 他想要什么东西，他又不说，还得让我猜，这天天的啊。
1: 那人哪好意思跟你说？人家说要一套那个180大平层给买吗？
0: 嗯，努力啊。哦，那有的时候也得掂量掂量自己的这个实力。
1: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大家可能就真的就是不好意思说。
0: 对，生活当中好多人都是这样，
1: 就觉得你就应该懂嘛，你咋就不懂呢？
0: 哦，
1: 嗯，我觉得我现在就好多了，好多了，就会就别人不懂我的时候，我也不怎么表达我自己的感受，但是别人不懂我的时候没有那么难过，也不拧巴了。
0: 那其实是我们说的性子直嘛，他不绕弯子嘛，不给大家给你玩心眼绕弯子，哎呀想要一个什么东西是吧。
1: 是因为我真的后来发现我生活当中有一个姐，她就是那种很直接的表达自己观点的。她每次说的时候她说话也非常得体，她会跟你说，哎呀婷我跟你说件事儿啊，姐说错了，你可不要那个不要怪姐啊，我觉得怎么样你觉得呢？然后他的那种沟通方式就会让你很舒服，然后你也能够很清楚很直接的知道他想的是什么。哎，我当时就觉得，哎，这种方式真好。
0: 嗯，
1: 然后我觉得我以后有跟他一样的想法，我也会这样去沟通。
0: 你看佣人在后台发表他的看法了啊。
1: 他说啥都不说出来的那种女的，我就感觉真作。
0: 作啊！
1: 老是让另外一半揣摩不出来就生气，气死我了。
0: 看来佣人是真生气了啊。
1: 弟妹怎么了这是？
0: 因为这个表情啊发的确实是啊，都加上表情了，难得见佣人在留言当中加表情。
1: 那你也可以去引导嘛，你要做引导型猎人。他要不说出来，你就说你说嘛，你老妞妞，我也不知道你啥意思，你也生气，你最终的目的也达不到，你就说你要咋嘞？
0: 你有想法就直说嘛啊！像大元之前我记得说想要一个什么兰蔻的口红，
1: 佳佳说不给，
0: 不是买了之后他嫌我买的是假的啊，我还不如直接买给钱自己买去呢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李先生就说了，帅佳美婷签到打卡了，我要教我女儿武术
1: 啊，
0: 那你老大不教吗？他说要学会保护自己，还得会点中医。
1: 嗯，
0: 哎呦呵，你这教的还挺全呐，能文能武哈，能武术还能治疗啊。
1: 来看一下香大圆说到了，说我也下班了，来打个卡。
0: 哎，
1: 我觉得就是武术现在能找到一个真的就是那种防身的那种武术还蛮少的。
0: 嗯，
1: 就是倒不如从小让孩子多一些这种力量的训练。
0: 对，
1: 他有劲儿啊，他
0: 对对对，哎，这点说的特别对。你看摇摇头没烦恼说了，让我家孩子学个跆拳道啊，最起码不怕被人欺负。
1: 就大家有没有这种市面上啊，就相对来说他能正儿八经用上的那个跆拳道，就是
0: 不是踢木板的啊，
1: 对，不是那种就是啊
0: 展示。是的，展示类型的，
1: 对对对对，就这样吧。我觉得就是多一些力量的训练，让孩子有劲儿，他有力量，
0: 对，
1: 他就什么都不怕。
0: 这点我觉得，哎，婷婷一眼就看透了这个本质啊。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你就像，其实别人欺负你，他做跟做一套广播体操一样啊。
1: 对对，半天你还就到不得到不了那招呢。
0: 啊，
1: 你知道你有劲儿了，他敢欺负你就
0: 哎，但是有的时候学了之后，他自信心是不一样的啊。有的时候觉得我学了，我学了之后看谁敢欺负我啊。
1: 多一些力量训练吧。
0: 是啊。
1: 来吧，各位好朋友，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啊，有哪些是你当了家长之后，你觉得一定要教给孩子的？
0: 嗯，来看一下默默就说哈，他说以后等孩子长大了，一定要先教会他去学会理财。
1: 哦，这个很重要。
0: 学会花钱，他说钱呢，有的时候自己啊，他整理不好、花不好的话，他有的时候
1: 守不住。
0: 对，守不住。关键是就对孩子树立这种金钱观念，这个还是挺重要的。
1: 对，
0: 他得知道这个东西什么价格啊，值不值这个价格？
1: 就是我赚多少钱，我可以花多少钱，就是有一个良好的这个理财观念。他说还有就是女孩子是需要打扮自己的，让自己看起来贵气。
0: 就是女儿富养，男孩穷养，是这个道理吗？
1: 哦，但是我觉得就是什么富养啊穷养啊这些我觉得不重要，但是是要打理自己的，最起码就是出去之后让人看到你是个大大方方干干净净的小姑娘。然后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稍微漂亮一点。
0: 哎呦，我突然觉得这个朋友说的这个理财啊金钱观念这个挺重要的。你像很多小朋友他在那个网上充值买游戏就充礼包，
1: 他没有那个金钱的概念，
0: 对，他就以为这是在打赏啊，他就觉得花就花了啊。
1: 对，来吧，大家也可以继续来搜索运城广播，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啦。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

0: 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4: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争霸赛。接下来您将听到主持人声情并茂朗诵歌词，如果您听到歌词提示已经猜到是什么歌曲，请发送歌声到后台，如果您演唱正确且旋律在调，将获得至高荣。

0: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歌王争霸赛。又到周三了，朋友们啊，一到周三的时候啊，这工作的强度不知道在不在，但是心情一定要愉快起来啊。今天呢，跟大家依旧是分享一首歌的歌词。如果说我们在朗读这首歌歌词的时候啊，您突然觉得，哎，这歌我听过啊，这歌我熟啊，您可以啊，直接把您的歌声发送到我们的后台啊。
0: 是的，
1: 只要您唱的在调啊，唱的多多少少呢，我觉得一分两分啊，唱不了那么多，最多一分钟，
0: 嗯，
1: 5分5秒6秒不嫌少啊，最多呢也就唱一分钟。
0: 嗯，会唱的朋友，想唱的朋友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这首歌来唱给我们听喽。
1: 嗯，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这首歌的歌词儿。
1: 哎，
0: 这首歌应该是很多80后啊、90后啊，
1: 嗯，
0: 大家应该都会唱的。
1: 哦，
0: 嗯，
1: 这个歌手呢，
0: 佳佳不会唱，这个他是70后。
1: 这像话吗？我是00后啊，人都说了这个歌手这个名字起的也特别接地气儿啊，跟之前那个加比哥的小名一样啊，都叫小刚。
0: 加比哥叫聪聪，
1: 像话吗？像话吗？
0: 加比哥叫小什么？
1: 小刚吗？
0: 不是小刚，
1: 你不是给我
0: 说小光？
1: 小光啊啊，小光啊啊！我怪不得之前有一个老话说得好呢，
0: 啊、
1: 司马刚砸光嘛。
0: 好了，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首歌的歌词，会唱的朋友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
1: 嗯、
0: 通过后台来唱给我们听喽。
1: 哎。
0: 过完整个夏天，忧伤并没有好一些，开车行驶在公路，无边无际，有离开自己的感觉。
1: 唱不完一首歌，疲倦还剩下黑眼圈，感情的世界伤害在所难免。
0: 黄昏再美终要黑夜，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昏暗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
1: 黄昏的地平线划出一句离别，爱情进入永夜。
0: 依然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伤心欲绝。混乱中有种热泪烧伤的错觉，
1: 黄昏的地平线割断幸福喜悦，相爱已经幻灭。
0: 过完整个夏天，忧伤并没有好一些，开车行驶在公路，无际无边，
1: 有离开自己的感觉。唱不完一首歌，疲倦还剩下黑眼圈。
0: 感情的世界伤害在所难免，黄昏再美终要黑夜。
1: 依然记得从

0: 绝，黄昏的地平线划出一句离别，爱情进入永夜。
1: 依然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伤心欲绝，混乱中有种热泪烧伤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割断幸福喜悦，相爱已经幻灭。
0: 来吧，这首歌呢，相信各位好朋友们啊，在科特沃应该也唱的比较多。
1: 嗯，
0: 他呢，这个歌手还有首歌比较火，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啊。
1: 寂寞沙洲你还记，是这个吗？
0: 几年你还思念谁啊？还有手紧握着情话，心无心守着承诺啊，诺，你看我这是唱法，这个都有唱法在里面呢啊。
1: 对，就很多朋友已经猜出歌名是什么了，但是咱今天不是猜歌名，
0: 对，
1: 今天是唱歌。
0: 嗯，
1: 如果您会唱这首歌，可以把其中的一句或者两句或者是60秒的歌曲都可以来唱给我们听喽。
0: 对，你看看我们刚才朗诵的过程当中啊，已经稍微展示了一下我的音乐功底，大家都纷纷表示啊让我出道，暂时没有出道当爱豆的打算，大家就不要再劝了啊！
1: 我看看这赔本的买卖谁要做。
0: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昏暗中

0: 烈日灼身的错觉，
1: 黄昏的地平线，
0: 画出一句离别，爱情进入永远。
1: 我们俩尽力了啊，这两把刷子就只能唱到这儿了。
0: 来嘛，啊，看一下后台那有朋友发来歌声啊，来听一听吧。点儿不知道是唱歌呢还是反应问题呢？
1: 听一下。
0: 我先问一下啊，是你们一车人在唱呢，还是真的就是你车上的回音呢？
1: 再听听。他会不会是自己在唱，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方式他又重新录了一遍？
0: 我先听一下多宝驴啊，
1: 听他的，注意啊，
0: 我先。
1: 我明白了，刚那个声是你发出来的。
0: 哎，唱的还行啊，看我。
1: 我明白了，刚才我们那位听友他那个双重音是应该是你唱了一遍，他唱了一遍。
0: 啊，那是因为哎呀，我也是好起来了啊，我都能给这个听友垫背了啊。

0: 放肆一句爱情不言
1: 好听。
2: 哎，可以啊，点儿刚刚可能是点的这个问题。

0: 唱给我们听啦，期待一下各位好朋友的歌声吧。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每年汛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

0: 农尊霸赛。接下来您将听到主持人声情并茂朗诵歌词，如果您听到歌词提示已经猜到是什么歌曲，请发送歌声到后台。如果您演唱正确且旋律在调，将获得至高荣誉，唱得和佳佳不相上下。各位歌王准备好了吗？歌王争霸赛正式开赛，
1: 来吧。

来吧，啊，这80后、90后的朋友们应该对这首，70后应该也比较熟悉吧，啊，刚刚呢我们放的这首《黄昏》就是我们今天歌王争霸赛的参赛歌曲啊，来吧，看一下后台发来歌声的各位好朋友们，这位好朋友 D 啊发来了一段语音，听一下。

0: 破解，
1: 红
0: 魂的地平线划出一点。
1: 哎，怎么戛然而止了呢？
2: 就像这种感觉，啊、让你意犹未尽。
1: 紧紧握着青，这种感觉吗？
2: 手滑了，手滑了啊！
1: 来听一下这个摇摇头没烦恼。
0: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1: 哎，我第一次听到摇摇头没烦恼的声音啊！平时摇摇头没烦恼总是给我们打字来互动啊，他第一次上我才发现他这个声音还是比较厚的啊。
2: 嗯，
1: 再来听，
2: 就是平常感觉还应该是个年轻小伙子
1: 哦，
2: 但是歌就感觉听起来还挺厚重的啊。
1: 紧紧握着青花，心无心守着承诺。
2: 故意压低声音，显得深沉，
1: 啊、显得深沉，像霸总一样。来听一下摇摇头没烦恼的第二段语音。
0: 怀恨中有种烈日烧山的错觉。
2: 第二段就照不下去了啊，
1: 听起来就像是感冒了。来吧，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啊，这个我的天空也在说周传雄的黄昏唱，让大家高歌一曲啊，不能光在这给我们发文字，
2: 摇下车窗跟我们一起唱，
1: 还在那加加唱，加加唱什么，加加唱、啊、
2: 他也不会唱，他
1: 再说了，我唱出来之后大家就纷纷在那去，哎呀，出道出道啊，
2: 人都说了，加加
1: 依然记得从你啊，
2: 人听友都说了，
1: 嗯，
2: 加加哼两下供大家乐一乐，
1: 像话吗？谁说的啊，给我插出去啊。
3: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昏暗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
2: 来吧，各位好朋友，会唱的都可以继续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这首歌继续来唱给我们听啦。

0: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1: 地图持续为您
0: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0: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6: 他要去哪玩？
0: 他跟谁出去玩？
6: 他穿什么出去玩？
0: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6: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7: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0: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6: 他会不会拆家？
0: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3。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南来的，北往的，
4: 动不动就爱上火的，
5: 过来呀！
3: 打鱼了，上网了，
4: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5: 快乐的。
4: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6: 一天过去了哈。
4: 锁定收听一零零一九，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4: 我们下班了，
7: 准备好了吗？

0: 的错觉，
1: 这个唱的有劲儿啊。
0: 黄昏的地平线，踏出一句离别，爱情进入永远。
1: 可以啊 ，Jesse 以后得常来啊，不要跟我们那个乐悠刘女士一样，哎，那个叫好像就叫乐悠刘吧，
2: 就唱了一次，然后大家
1: 唱了两次，
2: 心心念念，然后他不来了
1: 啊，对，唱了两次，唱的歌都甜甜的啊，一众听友都说，哎呀，这个常来呀，常来呀啊，以非我良者，怎知我心为首的？
2: 都怪你们太热情，把人家吓跑了。
1: 来吧啊，还有以庸人为首的啊，来吧，这个时间段跟各位好朋友公布一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的诸位学霸们，他们分别是。
2: 他们是
1: 我们的老朋友，非我良者，怎知我心？和我们的另外一位老朋友，摇摇头，没烦恼。还有奔波在海州专线的海州专线，钱都到兜，李先生，恭喜上听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希望各位再接再厉，再展实力。
2: 来看一下直播间啊，有朋友说想找这个精锐的抖音，说搜了这个名字没搜到，稍后我来找一找啊，我找一下他的号，等广告时间我来跟你分享吧。
1: 嗯，
2: 好了，那个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跟各位分享五道题目，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喽。
1: 嗯，
2: 第一道题，
1: 第一题啊，
2: 按照清朝皇家的规矩，皇帝的传位诏书被放置在哪个宫殿的匾额后面？
1: 哦，
2: 是乾清宫还是坤宁宫呢？
1: 哦啊，大家都知道啊，这皇帝啊，他传位诏书他不能在那会儿一下公布了啊，他得放到那个匾额后面。
2: 嗯，
1: 等他那个嘎了之后呢，再爬上去给他一看啊，传位给谁了？行了啊，继承皇位了。
2: 嗯，
1: 是放到乾清宫还是坤宁宫呢？放哪个宫后面呢？放哪个宫殿的牌匾
2: 匾额后面呢？
1: 牌后面呢？你出什么牌
2: 后面
1: 啊？
2: 啪后面
1: 放到啪后面啊。来吧，第一道题就有难度啊。
2: 摇摇头没烦恼，说乾清宫，乾清宫。
1: 他还说了，刚刚那个小姐这在 KTV 得是冲 VIP 了啊，也没那么好听啊。
2: 嗯，
1: 相对来说比我是好那么一点点吧啊。对，就是这个，这不就是精锐姐的号吗？
2: 哦，你搜精锐的手写 GR2339100 是吧？
1: 哦，23391000，哎，对
2: 对，
1: 这样啊
2: ，GR2339100，精锐姐说，嗯，怎么莫名其妙涨这么多的粉丝？
1: 哎，最近那个精锐姐这成顶流了，这是啊，
2: 嗯，你瞅瞅人家，
1: 哎，你怎么不瞅？你怎么？

0: 不巧啊，按照清朝皇家的规定啊，皇帝的传位诏书被放置在哪个宫殿的牌匾后面呢？是乾清宫还是坤宁宫呢？来吧，接下来第二道题。
1: 最早将一年设定为365天的是古代哪个国家的历法呢？是古埃及还是古印度？最早将一年设定为365天的是古代哪个国家的历法呢？是古埃及还是古印度呢？
0: 最早将一年设定为365天的是古代哪个国家的历法啊？最早开始研究这种什么太阳历，主要他们那儿呢有个河，那动不动就哗就泛滥了，哗就泛滥了啊！是古埃及还是古印度呢？
1: 据说他们那儿就是那个被咱们中国的公司给接管了之后啊，规范特别规范，然后就想去他们那儿玩，就也坐景区小大巴，还有那个就是妆造。
0: 对啊，所以说这有的时候这旅游得开发啊。来吧，接下来第三道题。成年人啊，经常自称宝宝啊，沉溺自己的世界，拒绝长大的现象，在心理学当中被称为什么综合症？是彼得潘综合症，还是孔乙己综合症？
1: 什么？
0: 还是阿 Q 综合症啊？
1: 答案呼之欲出了吧？
0: 我能想到的名著嘛啊。还是小红帽综合征啊。
1: 小红帽综合征吧，还是
0: 成年人经常自称宝宝啊，沉溺在自己的世界，拒绝长大的现象，在心理学上被称为什么综合征啊？是彼得潘综合征啊，
1: 还是小红帽综合征，
0: 还是孔乙己综合征，还是阿 Q 综合征？你看这一下四个选项。行了，第二道题就有人答错了啊！来听一下，非我良者怎知我心？答题嘛，这每一秒都是每一个条语音都是6-7秒的。
2: 古埃及，
1: 今天有366日。你怎么自带回音啊？
0: 不是，这好像是这个后台的问题啊。这样，
2: 古埃及，今天有365个日出。
0: 哦，后面唱了首歌呀啊！
1: 我
0: 就想知道后面干啥啊。来吧，接下来第四道题。油茶汤是哪个少数民族的传统待客美食？
1: 是土家族还是蒙古族？
0: 油茶汤是哪个少数民族的传统待客美食？
1: 是土家族还是蒙古族呢？
0: 是油茶汤的鸭梅酱香饼吃吗？是土家族还是蒙古族呢？
1: 前天睡醒说，我看见佳佳主持那个唱歌活动的视频了。你瞅他那眼珠子滴溜乱转的
0: 啊，
1: 一点都没有台风。
0: 主要在那扫视美女呢啊。油茶汤是哪个少数民族的待客传统待客美食呢？是土家族还是蒙古族呢？来吧，最后一道题分享给各位啊。经济学中哪种水果被用来指代信息不对称下的次品市场？
1: 是柠檬还是苹果？经济学中哪种水果会被用来指代信息不对称下的次品市场？是柠檬还是苹果呢？
0: 是柠檬还是苹果呢？
1: 好啦，今天的总共是跟大家来分享了5道题目。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如果说您能够把5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喽。也一起来期待一下吧，期待一下各位好朋友的留言。这个时间段大家可以继续来搜索23392000.2 23392000.2，一起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喽。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4: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3: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4: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5: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6: 南来的，北往的，
7: 动不动就爱上火的，
8: 过来呀，
6: 打鱼了，上网了，
9: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10: 快乐的。
9: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11: 一天过去了哈，
9: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6: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9: 我们下班了，
12: 准备好了吗？
13: 嗨嗨，下班了。

0: 接下来的时间，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学霸靠你了五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1: 来吧，啊，今天这五道题啊，说实话有一点难度啊。第一道题，按照清朝皇家的规矩啊，皇帝的传位诏书啊，被放在哪个宫殿的保险箱后面呢？
0: 保险箱，有保险箱吗？
1: 宫殿的这个仓库里面呢？
0: 正确答案是乾清拱。
1: 啊，匾额后面啊。
0: 清朝呢，自建立以来，在皇位传承上一直在不断的探索。前朝的经验固然可以借鉴，但是弊端呢也是显而易见的。嫡长制啊，虽然说可以避免兄弟之间的争夺。

0: 但是呢不能保证优选，太子之呢则容易引起骨肉相残，因此怎样立储和传位呢也是皇帝们深感棘手的一件事情。
1: 没错，
0: 清初呢是建立政权、平定战乱、恢复经济、巩固统治的关键时期，但是皇权斗争啊也是无休止的。即使像康熙帝这样英明的皇帝啊，也被皇子之间的竞争啊是弄得心力憔悴，
1: 主要是孩子太多了啊。
0: 于是呢雍正帝继位之后啊，吸取了历代围绕玉立太子发生的皇子后妃之间的明争暗斗，包括骨肉相残啊等等这样的教训，根据自己争夺皇位的亲身经历，创造了秘密立储制。从此呢不再公开立皇太子，而是秘密立储。直到自己驾崩之后啊，由谁来继承皇位才真相大白。具体方法呢就是由皇帝亲书一式两份，一份呢密封在这个锦匣里，放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面，另一份呢皇帝自己保存，等到皇帝驾崩时由御前大臣将两份取出来共同拆封，对证无误之后啊，当众宣布由谁继位。雍正帝呢就是用这种新的制度选立了乾隆帝。
1: 第二道题，最早将一年设定为365天呢是古代哪个国家的历法呢？正确答案是古埃及啊。不都说了吗，他们那儿的尼罗河每年都泛滥，这个古埃及人发现啊，尼罗河每次泛滥之间大约呢是隔365天。
0: 是的，
1: 同时呢他们还发现啊，每年6月的某一天早晨，当尼罗河的潮头来到今天开罗附近时，天狼星与太阳同时从地平线升起。以此为根据，古埃及人啊便把一年定为365天，把天狼星与太阳同时从地平线升起的那一天定为一年的起点。一年呢分为12个月，每月呢30天，年中呢加5天作为节日，这就是埃及的太阳历。
0: 好了，下一道题，成年人经常自称宝宝，沉溺在自己的世界，拒绝长大的现象在心理学当中被称为什么综合征呢？正确答案是
1: Peter Pan 综合征啊。
0: 它是由于成长的过程当中啊受到过创伤，或者是对生活的怀疑而找不到正确的解答，产生了一种不愿意长大的心理。它的产生呢主要是与社会跟家庭的教育环境有关的。
1: 是
0: 童话当中的彼得潘离开了大人们居住的世界，永远像少年一样活着，因此啊人们就把这种即使年纪已经很大了但是行动与个性表现得还像小孩的人称为彼得潘综合征患者。
1: 来吧，第四道题，油茶汤是哪个少数民族的传统待客美食嘞？刚都说了嘛，得搭配的这个酱香饼一起吃啊。正确答案是土家族啊，也不知道人土家族到底有没有酱香饼，但是所有的酱香饼宣传都是土家族酱香饼啊。
0: 对，
1: 这个油茶汤啊是武陵山区土家族人特有的一种传统美食，一名土家油茶汤啊，很受当地人的喜爱，尤其呢是以重庆的酉阳啊、潜江啊、秀山啊、湖北省的奉县啊等地的油茶汤最为著名。当地话曰啊，家无油茶汤，顿顿都不香。
0: 正宗朗朗上口。
1: 正宗的土家人家里啊，户户都会备一个黑锅啊，专门是来背黑锅的啊，专门是来打油茶汤的。而且呢，从来不洗锅，而是让锅的表面啊，时时有一层这个油汤浸着。当地人认为啊，只有这样打出来的汤啊，才会越来越醇香。
0: 马上都不想喝了。
1: 马上都不想。来吧，最后一道题。经济学当中哪种水果会被指代信息不对称下的次品市场呢？
0: 正确答案是柠檬。
1: 柠檬啊，
0: 对，因为这个柠檬啊在美国的俗语当中表示次品或者是不中用的东西。所以呢柠檬市场呢也称次品市场。指的是信息不对称的市场，即在市场当中啊产品的卖方对产品的质量拥有比买方更多的信息，在极端情况下市场呢会止步、萎缩和不存在，这就是信息经济学当中的逆向选择。柠檬市场效应呢则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往往好的商品呢遭受淘汰，而劣等的饰品呢占据市场，从而取代好的商品，导致市场当中啊全都是劣等品。
1: 来吧，五道题的正确答案全部分享给各位了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答错的还是要改一改了。
0: 是的，
1: 最后呢大家呢还是有没有住宿的啊，有没有考虑说来运城旅游的啊，来送孩子这个上大学的啊，还没有找到住的地方的啊，可以来考虑一下御上园智能酒店。这是我们运城电台品牌联盟的优质合作商家，酒店呢坐落于盐湖区的姚梦街道解放北路姚梦村的门楼对面。

0: 面，紧邻运城北站，交通呢也是四通八达，自驾呢高铁出差啊，周边的短途游玩入住特别方便。作为运城本土的全屋智能精品酒店，御上园全程呢是小度语音智能控房，配备呢零压助眠床垫、全景的落地窗、全屋的干湿分离卫浴、高清的影音会员、机器人无接触的送物、卫生严格、安静隔音、房型齐全、经典的商务大床房、双床房、影音电竞房啊，打牌也可以来这块转一转啊，还有棋牌的多人套房、家庭亲子房全覆盖，满足单人出行、朋友小聚、全家出游的多种需求。酒店呢还自带免费的大型停车场、新能源的充电车位，还提供运城北站、飞机场免费接送服务，还有品类丰富的自助早餐，性价比呢是直接拉满。最重要的是什么？咱们1019的电台粉丝，作为我们电台联盟的独家福利，凡是收听本节目的啊，这个爆出1019联盟粉丝到店预定，可以享受三大特权。第一呢是入住的客人早餐啊是全部免费的。第二点，房态静态时免费升级高一档的房型。第三点呢就是常规12点退房啊，联盟粉丝呢可以延迟至14点退房。到店呢还赠送欢迎的矿泉水、特色的伴手小礼品。不管是商务出差、高铁中转、亲友聚会，还是来运城游玩落脚，御上园智能酒店干净舒适、服务贴心、出行省心。订房热线1939875-2200，1939875-2200。
1: 是的，没错。

0: 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1: 4000多年前，一个明媚的春天，草间吐绿，柳芽鹅黄，巡游到运城盐池的舜王沐浴着习习南风，一丝丝悲悯与喜悦油然而生。
2: 南方之熏习可以解无名之运习，南方之实习可以赴无名之才习，
1: 仿佛是自吟自唱，陶醉于百花芬芳，又好像是击节高歌，胸怀天下之志。
2: 芬芳的南风哟，可以吹散我百姓的烦恼，及时的南风哟，可以增加我百姓的财宝。
1: 舜帝的心就是这样与百姓休戚与共在一起搏动着。南风起于春夏之间，回黄转绿，和煦宜人，它带来了生机，带来了希望，带来了草木芬香的芳菲时节。
2: 时光流转，4000年后的今天，
3: 同学们，这些年来呢，运城盐池实施了退盐还湖，色彩斑斓的盐湖经历了千年的沐风治雨后华丽转身，变身为人民群众共享的绿色空间。

0: 如今在虞舜的故乡郓城市，古老的盐池得以休养生息，山水相依、人境和谐的城市环境，让遥远的富民之才美好愿景在今天变成了现实。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了，我起床作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我们逃避的不是课堂，而是失衡的关系和空心的迷茫。
1: 拒绝上学不是叛逆，是心灵在发出需要被看见的信号。
2: 成长不必内卷，让每颗空心都长出热爱，让每分抗拒都被温柔接住。
0: 我要走出困境，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让爱。

0: 嗨，亲爱的各位，晚上好，19:36，欢迎各位，欢迎大家跨越山海寻觅，只为让爱回家。欢迎收看本期的《让爱回家》，各位晚上好，我是你的露露，陆队长。今天节目当中啊，是由露露来代班，也希望在节目里可以跟大家分享到更多有价值的信息了。只要说到生活当中，尤其教育到我们的孩子。虽然我不是家长，我也没有孩子啊，但是身边有太多太多太多有孩子的朋友，所以跟他们聊完天之后，我突然发现啊，但凡是家里面孩子特别听话的，不叛逆的，突然发现有这么一个规律，尤其呢是在青春期的孩子们，他们特别吃一招，叫什么呢？作为家长一定要少讲道理，多给他情绪价值。
1: 你是星空里的点点光，像个梦却在我身。
0: 但凡是养过青春期孩子的家长，可能都会有过这样的困惑，明明我说的句句在理，都是为孩子好，为什么孩子一句话都听不进去呢？反而越来越抵触，越来越疏远。所以今天呢，借着节目当中，也想跟所有家长们说一句真心话，青春期的孩子最不缺的就是讲道理，最缺的是情绪价值。你会发现十几岁的孩子三观逐渐成型，见识越来越广，课本上网络上老师同学口中对错利弊前途道理，他们听得太多太多了。可是我们很多父母的教育方式啊，却一直停在原地。孩子考试失利，情绪低落，我们跟他们讲什么？讲努力。孩子疲惫迷茫压力爆棚，作为家长轻一次的又讲前途。孩子委屈难过情绪崩溃，我们讲规则，讲克制，讲懂事儿。我们总以为多讲道理孩子就能醒悟，就能变好。可是你知道吗，现实恰恰相反，道理讲得越勤，亲子距离拉得越远。青春期的孩子身心正在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学业繁重，内卷焦虑，容貌焦虑，人际烦恼，各种各样的压力积压在心底儿。他们看着好像长大了，个子高高的，有的时候做事啊还挺有主见，像个大人了。

0: 但是内心啊其实依旧很脆弱敏感不堪一击。成年人心情不好的时候尚且需要倾诉，需要安慰，需要被理解，可是我们总要求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你不许矫情哦，你不可以难过，你不许抱怨哦，你必须坚强。这就是家庭教育最大的误区。你是星空里的点点光，我们总是急着去纠正孩子的问题，却从来不肯接住孩子的情绪。孩子厌烦、烦躁、厌学，他不是懒惰，他是累了。我想问一下，此刻有没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孩子们呢？我们可以一起来探讨一下。当孩子沉默不语的时候，听我讲，他不是叛逆，他只是压力太大，但是又不知道该如何和我们家长来进行同频的交流和沟通。孩子偶尔摆烂颓废也不是堕落哦，是绷不住了。当孩子满心委屈，你跟他讲成绩；当孩子身心疲惫，你跟他讲未来；当孩子情绪崩溃，你跟他讲大道理。一次次不被理解，一次次不被接纳，慢慢的孩子就关上了心门，不再分享心事儿，不再诉说委屈，不再主动靠近父母。所以各位朋友，各位家长，真正高级的青春期教育从来不是喋喋不休的说教，而是简单的八个字：先接情绪，再谈事情。当然今天露露来代班，也希望各位可以一同来探讨一下。如果说你有不同的见解，来吧，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我在这里等待着各位，跟你一同来聊聊天，跟你一同来探讨一下每个家庭都会遇到的问题。互动方式非常简单啊，手机微信来搜索运城广播，我在后台等你。
1: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0: 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爱学的各位晚上好，跨越山海寻觅只为让爱回家，欢迎收看本期的让爱回家。各位晚上好，我是你的露露陆队长。在今天节目当中，依然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一同来到这里，探讨一下我们今天节目内容的主题。有朋友说了，露露想要听一首歌，夜空中最亮的星，所以刚才这一时刻呢，把这首歌来送给我们后台点播他的听友，也希望在今天直播间当中你可以来进行点歌咯。我中华小曲库啊，一定是不会让各位失望的。我们都曾经在深夜 emo， 但是一定不要忘了抬头，因为一定会有一颗星星在永远陪伴着你。如果没有的话没关系，109每一位主持人，109每一位主播也会在无时无刻来陪伴着大家。就好像当初那句话一样，夜空中最亮的星，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夜空中最亮的星请指引我靠近你。再次来欢迎大家。那此刻呢，露露也已经打开了我们线上的直播终端，大家可以来通过抖音搜索主持人陆队长，正在线上跟大家来 say hello。木森说开车经常听，喜欢陆队，谢谢你，谢谢直播间的新朋友，也谢谢我的新朋友了。杜宝宇说了，陆总来首夜空中最亮的星好吗？ Thank you。 实话讲啊，奔跑的路上谁没有摔过跤呢？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把眼泪擦干，抬头看那颗最亮的星星，就是你心目当中的方向了，好吗？所以继续奔跑吧，各位，带着赤子的骄傲。后台听友小双说了，今天晚上我想讨论一个问题。他说我想讨论什么呢？就是现在孩子眼里都只有自己，总结自私。我看身边孩子都一个样，大差不差，叛逆期。所以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欢迎大家，也感谢可以的关注，谢谢各位。所以今天我跟大家来分享到，青春期教育最顶级的智慧就是少讲道理，多给孩子一些情绪价值，把他当做一个大朋友去聊天，把他当做一个成年人去唠嗑，把他当成一个我们同频的朋友去跟他来讲一讲我们成年人遇到这种事情该如何去做了。 See your shadow in the twilight glow, a quiet bundle we won't ever know。所以说啊，在今天节目里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作为成年人，我们应该怎么跟他们去分享所谓的情绪价值呢？其实很多家庭啊，最大的误区是什么？就是我们总去要求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不许矫情，不许难过，不许抱怨，必须坚强。我们总是急着去纠正孩子的问题，却从来不肯去接住孩子的情绪。

当我们去看到孩子犯错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孩子又去任性的时候，去懒惰的时候，慢慢你发现他好像不跟你去讲心事儿了，不再去诉说委屈了，不再主动去靠近父母了。为什么？因为当他们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总给他的反馈并不是他希望可以得到的。所以你会发现啊，教育的顺序对了，其实亲子关系他就顺了，孩子他自然也就乖了。有的时候啊，一定要记住，先接情绪再谈事情。孩子烦躁的时候呢，你不要指责他，哎，怎么这么矫情啊，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啊，当时我一个人面对所有的兵荒马乱，我一个人可以接受所有的情绪，我最后还是要硬着头皮上的。不要跟他讲这些，你可以温柔地告诉他，我知道你最近很累，有任何问题你可以跟妈妈说，有任何问题你可以跟爸爸来讲，没关系，累了我们就休息一下，再去调整一下。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什么样的行为是正确的，我们调整好，我们再按照正确的方式继续往前走，好吗？或者说当孩子考试失利的时候，你不要批评他，你怎么这么不争气呀，一定要去轻声安慰他，没关系宝贝儿，咱尽力了就好，这次没有考好没事儿啊，咱下次的时候继续努力好吗？只要发挥自己最大的能量就可以了。当孩子困惑迷茫的时候，你不要去拿他和别人对比，有点耐心，你可以跟他说没事慢慢来，爸爸和妈妈永远都陪伴着你。所以啊，关于教育孩子我真的是没有什么话语权，因为我目前人生阶段还没有到养育孩子的时刻，更不存在说他们已经到叛逆期，已经到青春期了。但是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我有太多朋友他们现在已经面临这个问题，对于我而言也跟他们去交流过，去探讨过，也去翻阅过所谓的书籍，甚至也去咨询过一些心理老师，他们说什么呢？没事儿，孩子到这个时候啊，太正常了，你只用先接住他们的情绪就可以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孩子这个毛他突然被你捋顺了。所以教育到最后呢，我们拼的从来不是严苛的管教，也不是繁多的道理，拼的就是情绪滋养，是这种无条件的偏爱和接纳。如果可以的话，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如果你已经为人父母，来探讨一下吧。真正爱孩子的父母啊，不会只盯着孩子的分数、缺点和不足，你会更看得见他们的疲惫、努力和挣扎。所以来吧，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一同来探讨一下喽，也希望各位可以尽情的在节目当中进行互动。如果此刻您正行驶在路上的话，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我正在抖音线上终端和大家来见面了，可以直接来输入到主持人陆队长，我们在这里不见不散。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

0: 崇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1: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上，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3: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0: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4: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5: 他要去哪玩？
4: 他跟谁出去玩？
5: 他穿什么出去玩？
4: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5: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6: 他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4: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5: 他会不会拆家？
4: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闪光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修炼爱情》这首歌来送给大家，也希望各位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尽情来点播歌曲。其实呢，有的时候有一些歌曲总会让我们想起一些人，想起一些事情。而这首歌呢是由林俊杰演唱，其实呢在2013年就已经非常非常非常的火了。这首歌背后啊有一个非常真实而又心碎的故事。林俊杰在16岁的时候呢，一位印尼华侨的女孩子对他非常有好感，非常非常喜欢他。两个人呢虽然没有成为恋人，但最后成为了特别好的朋友。1997年，这位女生在搭乘的飞机当中发生空难，不幸逝世。林俊杰在新闻当中看到新闻里啊有很多遗物以及照片，结果看到了自己的照片，才得知对方一直把他珍藏在心里。所以有的时候啊，这份来不及说出口的感情和永恒的遗憾，最后就被林俊杰写进了歌里。所以有的时候呢，修炼这两个字其实说的不是爱情，而是在爱情当中的磨难，失去之后的成长，以及学会放下和铭记的勇。想问一下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们，你心里面会不会有这么一个人呢？只是把他好好的放在了你的心里，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一同来分享一下。

来看到1729在后台说，陆队长，我在三省省会大南京签到打卡喽，给一首燃烧我的卡路里啊，送给正在夜跑的我和正在跑步的朋友。 OK， 收到哦。六朝古都，十朝都会，一座梧桐树下流淌着千年的文脉和烟火气的金陵城，此刻你在用你的运动气息来唤醒它，也希望在这个城市留下你非常美好的跑步的影子。如果此刻我们所有收听朋友也有在跑步的话，我相信啊，通过我们的电波，恭喜你们同频了。

位，我是你的陆队长，当然也希望大家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一同来留言互动以及聊天。如果此刻您正行驶在路上的话，可以来通过抖音搜索主持人陆队长，在线上跟大家一起来唠嗑喽。谢谢各位，感谢少又多甜，也欢迎新到的朋友们啦。326派就说了，点歌追光者，收到，稍后的时间来跟您一起来分享这首特别好听的歌曲。其实作为今天节目的代班主持人，我也真的很好奇，在生活当中，如果说遇到青春期的孩子，我们该如何跟他们来进行同频交流呢？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跨越山海寻觅，只为让爱回家，欢迎收看本期的让爱回家，我是你们的主持人露露，陆队长。

其实今天啊，跟一些家长也在探讨一个问题，我们去育儿的最终目的从来不是养出一个永远优秀、永远懂事、永远满分的孩子，而是让孩子无论身处低谷、遭遇挫折、过得糟糕与否，都笃定的知道我不用完美，但是我也值得去爱，我就算平凡也会永远有人偏爱，而这个人永远是我们的底气，也永远是我们的靠山，就是我们的父母。如果被情绪滋养长大的孩子，他内心一定是非常的丰盈安定的，被温柔托举着的青春，我觉得未来也一定是向阳而生。所以在节目当中，也愿所有的父母都可以慢慢释怀，少讲一点道理，多给一点包容，少一点苛责说教，多一点温柔的陪伴，好吗？今天节目当中，让爱回家也是露露第一次来到这里。如果可以的话，希望可以在节目后台看到各位听友的留言，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青春期的孩子到底该如何跟他们同频交流呢？各位，我是你的陆队长，请问此刻你正在哪里陪伴着我呢？

0: 屏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5: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舞狮那福，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7: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8: 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

0: 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最怕在某个年纪突然听懂了一首歌，初闻不知曲中意，而再听已是曲中人。曾经以为啊，老了是一件很远很远的事情，突然发现年轻，哼，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儿了。生活像一把无情刻刀，改变了我们的模样。那年筷子兄弟在微电影唱着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可能在屏幕面前笑着笑着就哭了。十多年过去，想问一下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当初陪你一起做梦的那个人还在吗？来看到监控文静记说旅游，如果最近啊想去哪个目的地来解锁一下这个城市的美好和美食的话，都可以直接把您的最佳目的地来告诉露露，我可以帮您安排一条超级 VIP 路线好吗？那针对于我们运城市广播电视台的话，目前啊没有最新的活动来推出，如果你们希望可以去解锁哪里的话，我完全可以帮大家来做一个攻略。你们会发现啊，我们都曾经是仗剑走天涯有梦想的少年，但是在当下的我们突然有一天被生活磨平了棱角，以为未来很远，以为热血难凉，直到被现实推着走，直到啤酒肚代替了腹肌。所以啊，有的时候你也会发现人真的是会变的，直到车里的音乐从摇滚变成了安静的情歌。想问一下，长大的你们是这样子的吗？青春是一场回不去的远行，但庆幸的是我们曾经拥有过。所以啊，致所有被生活磨平棱角但依然心怀火种的老男孩。今天节目当中也希望大家可以尽情来留言以及互动，如果可以的话，在我们节目当中一同来点歌喽，我会无时无刻在这里来等待着大家。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这里是 FM109 运城广播为各位带来的《让爱回家》，我是主持人露露，陆队长。今天节目里也希望各位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分享到此刻你最想听的某首歌，我会通过我们的电波第一时间来分享给你。但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通过此刻的抖音线上平台来输入到主持人陆队长线上跟你一起来聊聊天了。

0: 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晚上
1: 八点半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OK， 北京时间的20:31，再次来欢迎直播间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了。跨越山海寻觅，只为让爱回家。欢迎收看本期的《让爱回家》，I Birdie， 各位晚上好，我是你的露露陆队长。当然，在此刻呢，我们已经开始了今天的点歌环节。如果此刻你正收听节目，如果此刻你正行驶在路上的话，也希望可以通过我们的电波来再次带给大家快乐了，好吗？接下来的时刻，一首 DJ 来送给大家。接下来这首歌啊，低音阵地，高音传天，鼓点一响，全场发癫。我说歌来发癫哦。

而这首歌呢，一定可以点燃所有朋友们你们心目当中最激情的那个自己。所以接下来的时刻，也希望各位可以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来摇摆。希望这样的节奏可以带你起飞，旋律可以让你沉醉，贝斯把你包围，气氛彻底来炸裂了。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这样一个周三的晚上，周三，一座大山，跨过这座山，我们马上就休班。有人说了，星星照亮回家的路，而此刻我们的路就等你来照亮了。这首歌来送给大家，也希望我们竖起你们的耳朵，来用音乐叫醒你们的耳朵。准备好了吗，各位？一首黑桃 A 送给此刻的你喽。

的确如此啊，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通过歌曲一同来继续感觉到关于音乐带给我们的快乐了好吗？接下来这首歌来继续送给大家，来自于我们的阿卓版的《夜摩托》。

是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一样的节奏，一样的燃料，也希望可以大家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通过这样的节奏真正感受到音乐的快乐了。好了，20:39，各位今天的让爱回家继续来通过我们的声音来陪伴着各位了。我是你的露露，陆队长，当然也希望各位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尽情来点播歌曲。此刻你最想听到什么歌呢？而此刻你最想通过什么样的声音来陪伴着你？我在这里无时无刻等待着大家。在你今天节目当中互动的方式也非常简单，手机微信直接来搜索运城广播，来到后台来记得点歌就 OK 了。接下来的时刻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我也希望这首歌可以让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所有收听的你们来一首大合唱吧。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

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韵城文艺广播。

0: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以后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5: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6: 他要去哪玩？
5: 他跟谁出去玩？
6: 他穿什么出去玩？
5: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6: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7: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5: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6: 他会不会拆家？
5: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0: 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

0: 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3: 我发现大人们

0: 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 哎，慢点走啊，
2: 慢点啊，
1: 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
1: 哎，慢点走啊，
2: 慢点啊，
1: 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
0: 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
4: 慢点啊。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3: FM 一零一九，
5: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半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代的陕北还笼罩着一层封建的迷雾，姑娘小伙都深爱着对方，但青梅竹马往往不能相守到老，看着心上人一步步走远，这一辈子真的要留下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3: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

0: 将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

0: 沙丘连绵，
1: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0: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3: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4: 他要去哪玩？
3: 他跟谁出去玩？
4: 他穿什么出去玩？
3: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4: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5: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3: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4: 他会不会拆家？
3: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啦，不要熬夜啦，快点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过许多声功你，可总会夹杂些私心，读过许多微表情，用无形来掩饰清醒，磨过许多可人心。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

0: 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

0: 这是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原始部落。
1: 爸爸，爸爸，咱们家的盆摔碎了。
2: 那爸爸赶紧再做一个，这回做一个红色的盆，画上黑色的画，怎么样？
1: 好啊好啊，太棒了。
0: 这是一支1958年的中国考古队。
2: 你们快来看啊。
3: 哇，太漂亮了，这简直就是艺术品啊。
2: 你说的对，这件陶瓷它的颜色就呈现出一种美感，你看看这流畅的线条和装饰。
4: 我们现在来到的展区就是芮城东庄遗址的彩陶展区。
1: 妈妈，你看这个陶瓷为什么是彩色的？
5: 因为这个彩陶啊，要先用红色和黑色的矿物原料和白色的陶土调制，形成美丽的图案，再经过900度的高温烧制，等到冷却就会变成彩色的陶瓷啦。
4: 东庄彩陶是探索蕴藏仰韶文化以及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象征。
0: 黄河泱泱，渭水汤汤，以陶成礼，与华相宜。

0: 总是爱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2: 啊，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你还没睡觉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0: 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全力帮爸，
2: 全力帮爸，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

0: 能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

0: 成，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1: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3: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4: 他要去哪玩？
3: 他跟谁出去玩？
4: 他穿什么出去玩？
3: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4: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5: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3: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4: 会不会拆家？
3: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北京时间夜里12点了，夜深了，不要疲劳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代的陕北还笼罩着一层封建的迷雾，姑娘小伙都深爱着对方，但青梅竹马往往不能相守到老，看着心上人一步步走远，这一辈子真的要留下

数着天山黄河深度，等太行天斩雾，义无反顾地挑一条最难走的路，就算遍布着荆棘，也不在拥挤的捷径里一生庸庸碌碌。我本身身处人丘，来住一间三言五载，不惧是江湖是沧海，我绝不言败，保持分从磨砺出，而梅花香自苦寒来迁就我，读书希望命运不会被篡改，在辛苦中磨砺，酸人会得意，酸言越偏锋利，风雪的洗礼，安然了日月星辰，用坚韧的心声。

是说如果可以，那些零碎的回忆让我真的喘不过气，可不可以不要让我停止想你，我会消失的得体，从此绝不会再

撑着你。

无作语，可却无当年打赏的你含泪你归乡里。那我爱上什么？这台下人满无错，寂寞让你是我听可一杯穿肠而过。你像春水难了，这风吹游子心头，是我此刻思乡的愁，恰巧问你歌喉。这么一首情话，撩开蒙面空少，我一几许上玫瑰家几多日夜思考。可家人不能黄土，他埋着爱人尸骨，大雪求你避开失误，能不我心的苦。我已经不寻路，我该身在何处？我还痴痴不想醒，我痴痴都在看雾。流云闪亮一道，入目相思难嗅，炙热难再难以看透，就解开我红袖。这思虑句句相思，心上人你可知？

0: 会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一张照片力量能有多大？手拿铅笔，充满期盼的那双大眼睛，让希望工程深入人心。无畏危难，勇敢逆行的那群背影，让亿万国人动容。可一张照片有时也会蒙蔽无数人的双眼，甚至让无辜的人失去生命，只因他被三两句网络谣言所裹挟。不论是感动还是愤怒，伤心还是快乐，面对这样的照片，一键转发前请先等一等。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那福，你在南教等我。
0: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0: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共同的文化记忆。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
1: Lady，
0: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2: 小哥哥，
0: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3: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0: 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4: FM 一零一九，
3: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时间。
1: 早上六点半了，我不要起床嘛。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小小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2: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4: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5: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6: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0: 现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治医师柳霞柳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柳医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柳医生，为什么说酒精性肝病必须戒酒呢？
2: 长期大量饮酒会导致酒精性肝病，一般超过5年，男性酒精摄入量大于等于40克每天，女性大于等于20克每天，或2周内有大量饮酒史，酒精摄入量大于等于80克每天，表现为酒精性脂肪肝、酒精性肝炎、酒精性肝硬化，严重者可发展为肝癌。想要治疗酒精性肝病，戒酒是根本。戒酒4周即可使酒精性脂肪肝恢复正常，并让酒精性肝炎的临床症状减轻，彻底戒酒后甚至可完全恢复。另一个治疗关键是营养支持，长期酗酒者蛋白质营养不良和维生素缺乏症常见，应给予高热量高蛋白低脂饮食，并补充多种维生素。
1: 好的，感谢您的

0: 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镶云纱大腰裤。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105.8。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的7:02来共同关注一下运城高速目前的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还是来关注到和平高速的运三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施工，东郭枢纽至张店互通主线封闭。另外在和平高速的侯运段还有河宝高速文源段文和段目前路况正常。G59湖北高速的运宝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中桥山隧道施工，瑞城东入口封闭，盛天湖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的车辆在盛天湖进行分流。另外 G59 湖北高速的河运段、 G5 京昆高速侯宇段、 S87 运丰高速此刻都是路况正常。重点还是来关注一下绕城高速这块因为施工的原因，从8月25号开始持续到9月22号，东郭枢纽至张店互通主线封闭，东郭往平路方向入口封闭，去往平路方向的所有车辆需要绕行209国道来进行通行。那么大家这一会儿想要了解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链接，您来详细了解，或者是来拨打一下客服热线0359-212-5988来进行具体咨询。
1: 好的，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呢，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看到市区各路段通行状况都是比较的良好的，您可以放心的来选择在路面上行车。

0: 有任何的问题及时的来联系我们，0359-2339-100 2339-200和2339-300。那如果是微信来参与，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以后直接输入文字或者是语音来进行留言。
1: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2: 7:04来跟各位关注一下运城近期两天的天气情况。运城今天的话是晴转阴天，最高温35度，最低温23度。运城明天中雨转小雨，最高温32度，最低温21度。
0: 是啊，明天开始天气就比较的凉爽一些了，再坚持最后一天的时间，可能今天晚上就能够让我们感觉到些许的凉意了。
2: 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义城今天有小雨，最高温32度，最低温21度。渭南今天晴转多云，最高温37度，最低温26度。临汾今天有小雨，最高温32度，最低温23度。晋城今天晴转多云，最高温27度，最低温20度。襄汾今天有小雨，最高温33度，最低温20度。
0: 如果大家呢想要了解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来拨打12121。
3: 100个擦肩而过的人，
4: 早上好，
3: 就有100种不同的生活。
5: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3: 此刻，
5: 跟快乐 say hi。
3: 开足马力，
5: 向未来启程。
3: 追梦的人永远年轻。畅通1019，为爱全程导航。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2: 大家周四早上好，我是陈琦。
0: 来说一说吧，这个孩子们马上要开学了哈，其实在整个暑假呢，针对于孩子的这个健康问题呢，家长很多的家长也是在这个暑假，比如说整牙的、看眼睛的，还有个子长不高的啊等等，这些都是家长一直关心的话题。不少家长发现孩子呢身高偏矮，就想通过各种方式来追一追。孩子想追个儿哈，做好三件事儿，到底是哪三件？稍后来了解。
2: 再来了解一下这个久坐的问题哈，久坐不动，当心哈会诱发血栓，躺着哈一样有风险。高中生哈久坐不动确诊了下肢的深静脉血栓，稍后的节目当中哈一起来详细了解。
0: 关注一下 AI 哨兵报警太硬核了哈，这个哨兵16秒呢报火情帮了大忙，消防员到场到场之前呢火已经被扑灭。
2: 再来说一下这个假期的问题哈，从这个下个月开始，你请3天假可能就会休13天。
0: 嗯，
2: 请三休13哈引爆了长线的一个深度游，中秋国庆机票搜索热度和大涨61%。
0: 好的，更多的精彩呢尽在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当中。
2: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各位朋友的留言。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市啊，在凌晨0点来打卡，他说0点的运城夜色安安静静哈，深夜还没休息，道一声问候哈，愿大家平安顺遂，一夜好眠。
0: 我该跟你说晚上好呢还是早上好？
2: 这一会儿肯定还在被窝里睡着呢。
0: 闲人不烦，周四早上好啊，因为在很早就出来了哈，5点多就出来上班了。变速来签到打卡，也在5点半哈，早上好。
2: 还有摇摇头没烦恼也说到了，金瑞老师、陈琦老师，周四早上好呀，打卡打卡。
0: 上一次说到了早上签到啊，清晨签到打卡，道一声早安，愿日子温暖，事事皆如意，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啦。
2: 还有1729也说到了，早上好哈，今天是个节日，我们放假一天，单位有心了。那你们单位还真的挺有心的哈。
0: 要说到29号，29天之后是中秋节了啊。今天呢是这个中元节啊，是思念亲人的时候啊。
2: 下一个节日的话就是中秋节啊。

0: 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
1: 我是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早上不吃饭，拆包裹还不洗手，竟是低头玩手机，
1: 这些坏习惯太 low 了吧。
0: 那该怎么办？
1: 怎么办？
2: 客官里面请。
3: 1019健康来了。
4: 7:15啊，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5: 大家周四早上好，我是陈琦。
4: 1729说到了放那么多的假哈，你们都去哪玩呀？敢不敢深度体验一下哈？假如给我3天黑暗，不是想给我3天光明吗？他说想体验一下盲人的日子啊。
5: 那确实，你可能体验10分钟就已经很难耐了。
4: 是的，
5: 更别说是3天的时间了。
4: 嗯。可以，我觉得真的是对假期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安排啊。
5: 对，毕竟首先的话是到来的是我们这个开学季哈，开学过后哈，到这个国庆中秋的话，如果说是请3天假的话，可以连续休13天啊。
4: 来说一说吧，这个暑假的问题啊，暑假家长朋友们带孩子都干了点啥呢？你像我刚放暑假的时候，先带孩子复查了一下眼睛，看看这个度数怎么样了啊。
5: 对，
4: 然后有些呢是在暑假给孩子整牙的啊，还有些就是孩子个儿长不高的，然后到处跑着这个个子怎么能长高啊，看医生。其实孩子个子高不高这个问题一直是家长关心的话题，不少家长发现孩子身高偏矮，就想通过各种方式来追一追。但是专家表示，孩子需不需要干预，不能够只看眼前的身高，更要看这一年长了多少以及孩子的生长趋势啊，一起来了解一下。
6: 朱女士的女儿今年10岁，身高一直比同龄孩子偏矮，此前她也带孩子做过相关检查，目前还没有达到需要生长激素干预的程度。趁着暑假，她又带孩子来到医院，希望通过中医调理再试一试。
7: 平时呢，我们这个吃饭胃口啊什么也都还可以，然后睡觉呢稍微欠缺一点点，所以我们想看看通过中医的一些调理的方式，能不能让我们能够更好的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6: 在医生看来，孩子是不是长得慢，不能拿一次测量结果就下结论，要把过去几年的身高记录连起来看。如果生长速度持续偏慢，或者生长曲线出现明显变化，就需要进一步评估，而不是盲目追高。
8: 3岁到青春期前，一般是5到7公分的这样的一个生长速度。那如果低于5公分的，那可能就需要进行一个进一步的方面的一个排查了。那如果他每年身高能够达到5公分的，但是呢还是低于平均水平的，那可能一方面还有一种骨龄的这个评估啊，这种等等都会进行一个测算。
6: 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身高管理也不只是医院里的事，日常把睡眠、饮食和运动这些基础环节做好，有助于把自身的生长潜力发挥出来。
9: 一个就是睡觉，就是黑暗的睡眠可以让这个分泌啊，这个。

0: 更多的生长激素。第二个呢，多喝点有钙质的，像喝点牛奶啊。第三个就是摸高的跳，排在第一位就打排球，因为排球手也长了，腿也跳了，就全身都拉长了。营养这件事情并不是说吃更多的荤菜，吃更多的那种这个补品之类我就能长高了，就是你碳水、你蛋白质、你的脂肪的配比，特别是生长期的和育龄期的和老年的这种食谱就不一样。
1: 反正就是得先怎么着呢，首先要睡得好，还要呢要出去跑跑跳跳啊。
2: 对，睡得好吃得好，就是也要补钙嘛，也要多一些户外的运动哈、啊、
1: 嗯，
2: 如果说是比同龄的孩子确实偏矮一些的话，那么还是需要到医院来遵循医嘱，而不是说自个儿盲目来追个儿哈、啊、
1: 是。其实在这个暑假，我不知道孩子们这个出门运动的时间有多少，还是几天都不出门，还是天天出去玩啊，然后呢这样的一个外出的频率是什么样的啊，大家也可以和我们来说一说。
2: 一定要多一些户外的活动哈。那再来说一说这个久坐的问题哈。那么大家上班的话一般是不是久坐呢，或者说是在这个假期生活当中啊，孩子有没有经常窝在卧室里面去玩游戏，也是一个久坐的情况。
1: 对，就是说出去的频次呢会少一些哈，尤其是对于高考完了之后的这样的一些考生们，家长总觉得哎呦辛苦了这么多年了，孩子想怎么着怎么着，好好的歇一歇啊，不想出去不想出去，在家待着吧啊。浙江一位高考考生呢，长时间玩游戏啊，玩手机打游戏，久坐不动，最终确诊了下肢呢这个深静脉血栓。医务人员也提醒，很多人认为哈血栓只会找上老年人，这个是最大的误区。
3: 医务人员介绍，下肢深静脉血栓简单来说就是血液在腿部深静脉内不正常凝结，形成血块，阻塞静脉腔，导致静脉回流障碍。正常情况下，腿部静脉血液需要靠小腿肌肉收缩挤压才能回流到心脏。如果长时间坐着躺着不动，小腿肌肉罢工，血流速度变慢，血栓就容易形成。血栓一旦脱落，可能随血流进入肺部，引发肺栓塞，导致呼吸困难甚至死亡。
4: 很多人默认血栓只找上年纪大的人，这是最大的误区。真正诱发发病的核心诱因就是长期久坐不动，哪怕没有先天基因的问题，年轻人长期不动照样会被血栓找上门。
3: 医务人员提示，假期学生扎堆宅家，刷短视频，熬夜打游戏追剧，出门少，运动少，久坐，下肢长时间受压，再加上天热出汗多，很多孩子只顾喝冰饮，白开水喝得太少，血液浓稠度上升，血流更慢，血栓风险会翻倍上涨。
1: 是，所以你看，不管是刚才孩子长高的问题，还是这样的一个风险的问题，最终啊还是得怎么
2: 求的哈，让孩子们锻炼一项自己喜欢的运动、啊、
1: 嗯，其实还有就是对于孩子们来说，今年比较火的拼豆啊，这两年比较火的拼豆，家长说那他愿意出去去吧，和这个约着一个朋友一块儿出去，结果他拼豆一下坐呢七八个小时，
2: 对，甚至是坐到晚上电关门还不走，
1: 这个也是不可取的啊。

0: VIP 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的，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8: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

0: 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时间。
1: 早上七点半了，
2: 早饭做好了吗？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4: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一零一九路况时间。
5: 7:30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哈。首先高速路提醒给大家，因为施工，侯平高速的运三段东郭枢纽到张店互通的主线是封闭的。湖北高速的运宝段因为中条山隧道的施工，芮城东收费站入口封闭，盛天湖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的车辆在盛天湖的收费站来进行分流。
6: 还有现在绕城高速哈，因为施工，从8月25号开始持续到9月22号，东郭枢纽至张店互通主线封闭，东郭往平路方向入口封闭，去往平路方向的所有车辆需要绕行至209国道来通行。其余高速哈，现在都是路况正常的，大家可以来放心出发。想要了解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高速哈来进行具体了解。
5: 这会儿在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呢，还是比较的平稳的啊，大家呢可以放心的来选择。
6: 在路面上行车，有遇到任何的一些特殊情况哈，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在私信当中发送消息就可以了，发送文字消息、语音消息啊，都是可以的。
7: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0: 7:32，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0: 来关注一下，双 S 说到咱那位老听友是不是没来啊？是不是睡过头啊？
1: 说的是谁啊？说今天
0: 是凌晨零点签到的那位。
1: 是吗？那肯定睡着呢呀，他睡那么晚哈，他肯定起不了那么早的。
0: 来看一下啊，银湖带武将说到了哈。希望大家所求皆有回报啊，行业推崇四化优秀主持人，给我们提个醒啊，主流化、规范化、价值化、专业化，要求兼顾社会效益，不能只追求流量。我们也每天学习学习啊，感谢盐湖大爱无疆。
1: 好的，接下来跟各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明天的话可能会有一次这个降水的过程哈。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哈，这个是在昨天发布的一个短期的一个天气预报哈。在今天的话是多云，午后有分布不均的阵雨或雷阵雨，局地

0: 意外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的话是32度至35度，还是比较热一些啊。
1: 今天最后一天比较炎热的天气，明天开始一波这个降水过程，能够让天气凉爽不少啊。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阴转小到中雨，西北部有中到大雨。然后在明天晚上到后天白天，小雨转多云，然后天气呢就能够凉爽一些了。
0: 然后在后面几天的话，都是一个晴间多云的天气啊。从这个明天的这场降水过后哈，温度的话就会持续下降了，就没有那么炎热了啊。所以说我们也要根据这个天气情况，早晚的话一定要适时的来根据这个温度注意添衣啊。
1: 接下来来说，有一场这个招聘会啊，招聘会的举办时间呢也是有所变化的。受到近期的天气因素影响，为了确保招聘会现场的安全以及活动效果，经过研究决定哈，原来定于8月28号举办的运城市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乡村振兴专场招聘会，调整到8月31号下周一举办，因为在明天可能会有这个雨出现哈，
0: 是的，
1: 所以说要调整到8月31号，就是下周一来进行举办。
0: 对，这个举办的时间的话是改到下周一，地点的话还是在平陆县布官镇桃园文化广场，因为调整时间哈，给您带来不便，也敬请谅解。有任何的疑问哈，都可以来打电话进行咨询，可以来拨打0359-2611-306哈。各位一定要记得哈，想要来准备参加这一场千万的招聘会的一些朋友们哈，一定要周时了解时间的话，从8月28号本周五调整到下周一8月31号。
1: 对，下周一的早上的9点到12点来举办这样的场招聘会啊，各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相互转告，周知了解一下，合理的安排您的行程了。好的，看到很多朋友问到这高速路，您呢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发送高速啊，发高速两个字，然后呢查询一下，你发了以后呢，有一条这个蓝色字体，它是需要点击一下的，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实时的高速。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你的清

0: 1019路况时间。
1: 7:45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啊，高速路还是再次的提醒给大家，大家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高速两个字查询一下路况。
2: 来了解一下主城区当中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哈。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在盛汇桥这块哈，目前在盛汇桥的北口处北向南方向哈，排队等候红灯车辆稍多一些。其余路段现在六叉路口还有解放南路、人民南路南北双方向哈，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中引路还有学院路哈，通行的话都是没有问题的。
1: 这会儿呢，在宇都大道和学院路的交汇处，就是在宇香苑门口这块哈，西向东的方向呢稍有一定的通行压力，目前礼让的车辆比较多一些。
2: 是的，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哈。这一会儿在北边的条山街、素水街哈，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但是有一个路段哈是在盛汇路和条山街交汇处南向北的方向哈，目前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哈，从这个龙翔高中的门口持续到这个红绿灯处哈，南向北的方向哈车多缓行。另外还有一个路段的话是在盛汇路和老运林路交汇处南向北方向，目前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姚梦桥今天早上压力会比较大哈，从迎宾街持续到解放北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属于一个拥堵情况。
1: 对，这块拥堵的指数还比较高一些啊，大家有条件可以来选择绕行。另外的机场大道和库东路的交汇处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排队车辆稍显多一些。
3: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1019，赢家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1: 7:47，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精锐。
2: 大家周四早上好，我是陈琦。
1: 黄河说我在云听啊，来打卡啦，感谢你一路的支持啊。
2: 哎，早上好。还有灵芝也说到了，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呀，8月27号哈，农历中元节星期四来打卡签到。
1: 早上好。
2: 1729说今天奢侈一下哈，早饭是吃一碗鸭血粉丝汤，
1: 这不是在当地是就是特色的很常规的早餐吗？
2: 对，这早上喝一碗很暖暖胃，还有粉条哈，哎，确实挺不错的，多放点辣椒啊。
1: 粉丝粉丝嘛哈，必须得有粉条。来看一下哈，冉冉不凡每天是请我们俩云吃啊，请你俩吃啊，随便吃，想吃哪个拿哪个。
2: 这今天早上又是鸭腿和鸡蛋，多了个橘子火龙果，
1: 囤了多少鸭腿呀、啊？好，来看一下，还有虾米说到平路回运城的高速目前通不通呢？
2: 已经是开通了哈，平路到运城可以走，但是的话运城区平路的话需要走国道哈，高速不通啊，
1: 是的，
2: 会持续到9月22号啊。
1: 好的，7:48，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呢来关注一下啊，关注一条这样的事情，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呢， AI 在各个领域的
4: 应准识别捕捉到烟雾、高温异常、火情定位、现场信息同步推送至企业负责人手机及永康市消防指挥中心，从起火到预警推送全程仅16秒。收到预警信息后，企业启动实时捕捉到火焰异常画面，第一时间将火情点位、企业地址等关键信息推送至消防指挥平台，附近消防站立即出动人员赶赴现场处置。与此同时，企业员工发现起火点位后，快速取用灭火器对准火源开展扑救，等消防员抵达厂区时，现场已无明火。
1: 你看看这个就能够比较精准一些，然后就比较快速，你看从那个明火起明火到就是企业负责人接到这样的一个信息只需要16秒的时间，因为有时候人不能说是在第一现场发现这样的一个火情，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更加的精准一些，把它能够

0: 缩小范围，不会让火情蔓延啊。
1: 是，也能够缩短这个报警的时间哈。你看，消防员到了以后，这个火已经被扑灭了。
0: 是啊，让火势呢能够阻止火势的蔓延了。
1: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一下哈，来说一说这个深度游的一个问题哈。
0: 嗯，深度游啊，因为现在哈、啊、距离这个国庆还有中秋小长假的时间啊，这差不多还有这个一个月的时间，不少人已经关注了，因为在这个中秋。

0: 是想要落地喀什去体验一下当地的一些民俗文化，预算的话可能12000到15000之间吧。
1: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不少人倾向于选择拼假出行、错峰出游，规划周期更长的跨省旅行。
2: 想去川西7、8天吧，然后在成都待几天。最近就是一直有在关注机票价格、酒店价格。
3: 从我们河北邯郸出发，然后去那个山东，青岛、烟台、威海。去这些海边去玩一玩，大概应该就7天左右吧。这次假期连在一块儿比较难得，我们要享受风景，享受沿途这种感受，准备自驾游过去。
1: 针对消费者拼假出行的多元需求，多家旅行社以及旅行平台有针对性的推出了团队游、自由行、定制游以及长线游轮游等的多元化产品组合，覆盖不同人群的个性化出行选择。
4: 像国内的话，他们通常的话是6天到8天的一个行程咨询，很多是一些家庭出游，我们会根据他们给出的要求来给他们量身定制一些产品。
5: 预计啊，今年双节假期预订量会同比增长15%左右，占我们旅行社总体接待量的60%以上。
1: 旅行平台数据显示，8月以来，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的出发机票搜索热度同比增长61%，国内热门城市的抢订热度同比增长30%，像福建平潭和广西阳朔等县域目的地正成为长假的抢订新高地。
6: 请三休市三平价方案促使预订决策明显前置，其中国内长线相关搜索与预订也提前10天以上进入加速期。国内方面，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等长线目的地热度领先，进游小团游最受欢迎。

0: 用了，
1: 你把钱存起来，隔着急用。
2: 你从早到晚在小店忙碌，想给孩子幸福的未来。
3: 作业写了没有啊？
4: 老赵，草莓带好了吧？
5: 好了好了。
2: 你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有了生活的底气。
6: 连本带息都给，而且利息啊还特别高。
5: 这利息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2: 但是，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7: 就投一次，
8: 就投一次，
7: 就投一次，
9: 就投一次，
2: 就投一次，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10: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1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1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1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 101.9。

0: 哎，行。
1: 你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你习惯了省吃俭用，
2: 拿两根葱啊。
1: 不愿加重子女负担，
2: 共用来。

0: 京时间早上八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101.9路况时间。
1: 8点整，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啊。在这呢，再次提醒大家，高速路啊，还有3条高速路，目前呢是有施工的一个状态的。所以大家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高速"，有个蓝色字体，您呢点击一下，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实时的高速路况啊，查询一下您所要行驶的路段是否能够正常通行。
2: 了解一下主城区当中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盛汇桥，此时此刻哈，南北双方向的话是可以来放心通行的哈。但是有一条路段是在盛汇路和条山街交汇处，目前南向北方向哈依旧是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其余路段来关注一下哈，这会儿的解放路、人民路、中引路哈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学院路立交桥此时此刻哈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有一个路段是在学院路和河东街交汇处，在沃尔玛的十字路口北向南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
1: 另外还有一个路段哈，是在河东街体育公园的这个路段，西向东的方向目前通行压力较大。
2: 与西路是在中心医院的西门口哈，南向北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北边这一会儿的条山街、素水街哈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素水街的话有一个压力点是集中在了杭大名都的这个路段哈，在素水西街东向西方向哈，目前属于车多环行。
1: 盛汇路和老